0: 教学员以视频形式同步参加开学典礼。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1: 9月1号，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都会良主持召开市委党校校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党校校长会议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兴党根本原则，把牢政治方向，坚守政治定位，扛牢政治责任，恪守政治纪律，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市委建设6个强势工作安排，找准服务市委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培训全链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分类实教，深耕干部教育培训主责主业，动态优化课程设置，科学谋划班次学制，创新丰富教学载体，围绕市委关注的重点课题、现实问题开展对策性研究，为服务市委科学决策提供有理论深度、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要压紧压实从严治校各项要求，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建强高素质教师队伍，严格规范学员管理，努力打造全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标杆示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呼伦贝尔篇章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会前，都会良深入市委党校实地调研教学、科研等工作，市领导王猛、马金河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截至8月中旬，满洲里站今年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754.15万吨，同比增长5%。满洲里站立足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深化战区联劳协作机制，凝心聚力全面释放口岸运输潜能，助力满洲里口岸跑出向北开放加速度。在满洲里站货运车间集装箱作业场，龙门吊车满负荷运转，仅2分钟就将集装箱平稳转运至国内平板车上，高效完成返程中欧班列、板材、汽车配件、食用油等货物的装卸任务，口岸货运生产保持高效运转节奏。自2022年厂区完成扩能改造以来，龙门吊车从3台增至6台，作业人员扩充至24人，吊车司机驾驶室内配备电子引导系统，精准定位每一个集装箱，装卸精准度和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效率提升直接体现在数据上，目前口岸货物整体换装作业时长由原来的10小时压缩至8小时，作业效率提升至25%，实现列车到、解、换、编、发全流程高效贯通。同时，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实现了铁路、海关、货代企业数据实时共享、业务协调办理，打通数据传输壁垒，持续提升口岸跨境货物通关流转速度。高效运转同时也带来了贸易结构的提升。今年上半年，随着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进口煤炭、化肥、板材等传统货物稳中有进，筑牢贸易基本盘，锂电池、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增势突出，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亮点。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 您进入新闻时间。
1: 近日，新巴胡右旗阿勒坦额莫勒镇博迪乌拉嘎查举行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将95万元集体经济收益发放给339位牧民，人均分红2813元。请听新巴胡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明权的报道。
3: 分红现场，牧民们依次签字、按手印，领取一笔笔分红款，大家真切感受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辛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博迪乌拉嘎查牧民毕利格申格：
4: 今天我们打算分红了，我分到了2800多元，心里既温暖又踏实。这笔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
3: 近年来，辛巴尔虎右旗博迪乌拉嘎查通过规范的租赁模式，盘活集体草场资源，让草场成为牧民增收的金钥匙。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稳步增长。辛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博迪乌拉嘎查副嘎查达彭斯格：
5: 今天咱们博迪乌拉嘎查把集体草场租赁收益90%分给本嘎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共339人，每人的话2813元，多多少少也给牧民带来了收益。下一步我们嘎查持续做好三资管理规范化，提高我们嘎查集体经济收益，让收益及时发放到牧民手中，让牧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得到实惠。
3: 此次分红不仅让牧民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更擦亮了博迪乌拉嘎查乡村振兴的底色。下一步，辛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将持续立足牧区实际，壮大特色产业，积极探索多元发展路径，拓宽牧民增收渠道，让牧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阿荣旗向阳峪镇聚焦群众最关心的人居环境问题，从清理杂物、整治庭院、美化街巷入手，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加码。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6: 走进向阳峪镇向阳村团结组，路面干净整洁，房前屋后清爽通透，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宜居氛围扑面而来。向阳村团结组现有常住50户、90名村民，为让居住环境更舒适，日常生活更舒心，村民们主动动手，自发参与，积极清理街巷垃圾，规整院内杂物，打扫房前屋后卫生，村民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共同受益，大家自觉爱护家园，保持整洁，养成了常态化清扫、精细化管护的好习惯，乡村环境干净宜居，邻里生活舒心惬意。向阳峪镇向阳村村民赵永全：
7: 就是打扫卫生，这个本组的老百姓都挺自觉的，保持的环境都挺好，这都是老百姓个人自觉的，处理他们发现让老百姓都自觉点，老百姓的遵守都挺好。我们没事隔一天一打扫，隔一天一打扫，有那环境埋的地方就及时清理，那心情当然好多了，一走六光干净了。
6: 环境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为切实把人居环境整治成暖心民心实事，向阳峪镇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从小细节改善居住环境，持续完善村内人居环境，开展村容整治、庭院美化、卫生保洁等工作，引导群众从被动看变为主动干，人人争当环境维护员、家园守护者，让干净整洁成为乡村常态，让优美环境常驻百姓身边，真正实现乡村环境提质，群众生活舒心，和美乡村宜居。
1: 近日，满归森工公司协同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满归分局，完成一只东方白鹳救助恢复后的放生工作，让珍稀生灵重返自然家园。近日，满归镇群众发现一只体态虚弱、无法正常飞行的东方白鹳，当即将其送至公安局求助。民警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救助，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养护与密切观测，这只东方白鹳精神状态饱满，体能完全恢复，完全具备野外独立生存条件，最终在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园湿地放生。 该区域生态系统完好，人烟稀少，是野生鸟类绝佳生存栖息地。东方白鹳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生态环境的晴雨表。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推进森林抚育、湿地修复、常态化巡护管控，从严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行为，不断优化生态环境，持续吸引各类珍稀动物栖息繁衍。截至目前，全市现有陆生野生动物457种，其中两栖动物9种，爬行动物7种，雀形目鸟类140种，非雀形目鸟类209种，啮齿类动物31种，非啮齿类动物61种。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通讯员王琦报道。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奇以练备战防备战，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4: 深耕细微民生事，筑牢安全防护网；满洲里市湖北社区修缮防滑路面，守护居民出行平安；
3: 2026年根河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举办。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近日，阿荣奇组织了一场全方位实战化的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应急管理水利、消防救援、卫生健康委等多个部门联动参演，进一步提升汛期应急处置、协同救援和实战作战能力，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屏障。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5: 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以练促备、以练促战的原则，重点开展防汛抢险设备实操培训，授课人员现场示范教学，详细讲解橡皮艇驾驶、水陆两栖救援车、水域救援机器人、沙袋装袋机、大功率排涝车、防洪子弟搭建、救生抛投器等各类专业设备的操作流程、技术要点及安全规范。参训人员逐一实操练习，教员现场纠错指导，手把手教学，确保全体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各类防汛抢险器材操作技能，切实补齐防汛抢险设备操作薄弱短板。复兴镇工作人员顾吉正：
6: 这次的演练呢，特别的接地气，很实用。我们也亲手学会了各类防汛设备的一些用法，遇到这个突发的汛情呢，我们心里也更有底了，敢上手处置了。
5: 救援演练在阿伦河水域展开，演练模拟河道水流湍急、暗藏暗流、群众落水体力透支、无法自救的突发险情。险情上报后，各参演单位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流程。现场通过无人机投送救生装备，救援人员迅速开展水域搜救、人员转移等作业，卫健部门同步开展现场急救、心肺复苏等医疗处置，整套应急处置流程规范顺畅，全方位检验了多部门联动响应、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六合镇工作人员尹清格勒：
7: 参加这次防汛演练，学到很多实用的救援知识，各类抢险设备也进行了实操练习，和我们日常工作结合紧密，遇到险情能够更好地开展处置工作。
5: 防汛备勤无松懈，应急练兵常态化。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安荣大队紧盯辖区防汛形势，开展水域救援实战练兵，持续优化救援战术，完善应急预案，夯实处置能力。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

0: 原机动支队阿荣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邓普哲。
1: 汛期以来，大队持续紧盯防汛安全形势，常态化开展水域救援、实战化练兵，不断优化救援战法，完善应急预案，全面建强水域救援专业力量，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备勤制度，以过硬的专业能力，时刻做好抗洪抢险的应急处置工作，坚决守护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次防汛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全期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操性，锤炼了部门协同、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能力。阿荣旗将持续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不断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健全联动协作机制，夯实防汛抢险应急保障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为切实消除辖区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居民出行安全，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基层便民服务水平，近日，满洲里市兴华街道湖北社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对凯旋城1期南侧公共区域开展地面防滑提质修缮工程，以精细化治理筑牢民生安全防线。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3: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走访倾听居民诉求，发现凯旋城1期南侧门市前公共过道原有瓷砖路面，经长期行人踩踏、雨水冲刷侵蚀，防滑性能大幅降低。每逢阴雨、降雪、结冰天气，路面湿滑现象严重，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出行摔倒风险极大，成为影响居民日常出行的突出安全隐患。为彻底破解民生问题，社区结合现场实地勘察情况，科学制定专项修缮实施方案，统筹调度专业施工队伍，精准施工，从源头根治路面湿滑安全隐患，切实为居民出行保驾护航。满洲里市兴华街道办事处湖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岩。
4: 为进一步保障居民出行安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湖北社区针对该人行道部分区域进行专业防滑改造，有效提升人行道路面摩擦力，彻底解决路面湿滑难题。本次施工总面积达388平方米，此次改造有效解决了辖区道路出行安全短板，优化了居民出行安全，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此次防滑路面修缮工作精准回应了群众民生诉求，有效补齐了辖区道路安全短板，显著改善了小区公共通行环境，为居民营造了安全整洁、畅通有序的出行空间。居民孟先生：
5: 以前咱们凯旋城1期南侧的人行道路面瓷砖特别滑，平时还好，一到下雨天或者冬天下雪的时候，走路总是提心吊胆的，家里老人和小孩出门特别不安全，总担心一不小心滑倒摔伤，这是我们老百姓一直操心的出行难题。这次湖北社区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对这片人行道进行了防滑改造，改造之后路面摩擦力明显增大，以后雨雪天气出门也不怕滑了，大家都特别满意，特别暖心。
3: 下一步，满洲里市湖北社区将持续立足基层治理本职，聚焦居民身边的细微实事、关键小事，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不断细化民生服务举措，优化人居环境，以实打实的惠民行动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日前，2026年根河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根河市冷极广场举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孙继开的报道。
8: 活动现场各招聘展位摆放整齐，餐饮、快递、家政等岗位种类丰富，求职者们穿梭于展位前，与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咨询岗位详情，同时现场还同步开启了直播带岗服务模式， 让无法到场的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云端看岗位、线上找工作，打破了求职时空限制，进一步扩大了招聘覆盖面。求职者吴俊勇：
9: 这次专场招聘会呢办得非常的及时，非常贴心。我呢作为一位刚刚毕业的一个应届生呢，一直希望能够在家门口找到一个合适的岗位，不用远赴的外地就业。那么今天现场岗位种类很多，涵盖了文职、服务、基层岗位等，匹配度很高。工作人员呢他也很耐心，不仅帮我们呢推荐岗位，而且讲解薪资待遇，还细致解读了毕业生就业补贴、创业扶持等相关政策。我现场投递心仪的岗位也达成了初步的意向，非常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就业平台，让我们年轻人可以扎根冷籍，在家乡就业发展。
8: 此次招聘活动精准搭建起了企业与求职者双向互通、高效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紧张问题，拓宽各类群体就地就近就业路径，切实以精准就业服务助力本地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落地见效。求职者庄塔娜：
10: 今天参加市里举办的线下招聘会，感受非常好，岗位选择多，对接的效率非常的高，就业政策讲解的也十分的全面，切实了解决我们求职者找岗难、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已经投递了简历，也有了初步的就业意向，非常感谢人社部门提供的优质就业服务，也希望能留在根河就业，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2: 科创逐梦，少年出彩，继在全国青少年科创大赛中斩获一等奖后，日前牙克石市第七中学科创教育再结硕果，在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中国区青少年组评选中，凭借出色表现一举斩获三项全国一等奖，成功取得第78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全球现场赛事资格，牙克石少年将登上国际舞台。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双、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11: 牙克石市第七中学创客实验室于2025年3月正式组建，建设初期仅为一间普通教室，设备简易，师资薄弱，面对有限的办学条件，学校坚持因陋就简、务实创新的育人理念，以科创社团为抓手，边完善硬件设施，边组织学生开展编程、3D 打印、无人机、科技制作等实践活动。经过一年多的探索深耕，学校成功构建起课程学习加项目研发加科技竞赛的立体化科创培养模式，引导学生从基础拼装、入门编程学起，立足生活实际，发现问题，自主设计方案，动手研发创作，在反复打磨迭代中提升创新思维、实操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一个个原创科创作品相继诞生。其中雪镜多模式智能侦察无人机、可嵌智能警示装置、一种可视化透镜成像演示仪三项原创作品，凭借新颖的创新设计、扎实的技术理念和实用的应用价值，在全国青少年科创大赛中脱颖而出，全部斩获一等奖，顺利拿到国际赛事入场券。牙克石市第七中学创客教室负责人郭明辉：
12: 这三个项目都是学生自己在创客实验室里一步一步做出来的，方向上呢，主要是围绕着生活实际问题展开，重点锻炼学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动手实践能力。创客实验室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平台，让他们敢想、敢试、敢失败，很多成果都是在一次一次尝试和修改中慢慢形成的。
11: 据了解，创办于1948年的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广泛的国际发明赛事之一，赛事含金量高，国际认可度强。本次晋级的牙克石市第七中学学生将于2026年10月30号启程德国，在10月31号至11月2号的全球展会期间，与世界各国科创选手同台竞技、交流互鉴，展现中国新时代青少年的科创风采。牙克石市第七中学7年8班学生张同瑞：
13: 能够参加国际比赛，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学习的机会。我们会首先把作品做到最好，把平时积累的经验发挥出来，同时也希望能够和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交流，看看别人是怎么创新的，让自己有更多的收获。
11: 牙克石市第七中学创客教室负责人郭明辉：
12: 创客实验室会继续向更多的学生开放， 让更多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

0: 辅科技创新。我们希望科创不只是少数学生的事情，而成为学校的一种学习方式。通过课程、社团和社会实践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找到兴趣和成长方向。
1: 以赛促学，以创育人。雅克什是以培育学生探索未知、提升解决问题的素养为核心，努力让科创教育普惠全体学生，在各所初级中学建设科创实验室，配备标准化实验设备，丰富科创课程，壮大科创社团，让科技创新成为校园常态化的学习方式。今后，雅克什市将持续深耕科创教育，完善育人体系，搭建优质平台，持续激发学生创新潜能，为青少年科技成长赋能蓄力，让更多雅克什少年逐梦科创，奔赴未来。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视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2008年，一对组合登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他们用双排键的演奏加上充满活力的演唱，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拿下了年度的总冠军。他们的表演形式很特别，王小伟的双排键弹奏是行云流水，王小海的演唱呢是慷慨激昂，两个人一弹一唱，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就是九月奇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他们不仅仅是组合搭档，还是一对相恋了十几年之后步入婚姻的情侣。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九月奇迹的音乐旅程与台前幕后的故事。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2013年的1月，九月奇迹发行了首张专辑《中国美》。这首歌呢，被网友称为是龙年第一曲，用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礼赞。专辑里的九首歌啊，都是中国风的一种呈现。从这首《中国美》开始，九月奇迹的中国风路线正式确立。

接下来这首是中国范儿啊，这首歌延续了中国美的磅礴气势啊，在2012年央视春晚唱响之后就迅速走红了。有网友说啊，这首歌一响起来就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从街头广场到企业年会，这首歌几乎是无处不在。

时间来到2014年2月份呢，九月奇迹发行了《盛开》啊。你若盛开这首歌是九月奇迹在曲风上的一次突破啊。这首歌不再是气势磅礴的中国风，而是一曲浪漫唯美的情歌。推出之后呢，反响热烈，让歌迷也见识到啊，他们在音乐上还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力。两个人在音乐上的默契，也在这首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很大气磅礴的曲风，是不是？这首《大好河山》呢，同样是收录于《中国美》中啊，延续了组合的国风路线。王小伟的这个双排键用行云流水的音符勾勒出了山河的壮阔，王小海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唱出对祖国的赞美。

接下来分享一首九月奇迹的解压神曲啊，轻快的节奏，简单上口的歌词，让这首踩踩踩成为了广场舞和健身房的常客。从中国美中国范儿的磅礴大气到踩踩踩的轻松欢快，九月奇迹在不同曲风之间自由切换，在中国乐坛独树一帜。

相信梦想，相信奇迹，相信自己。2016年的5月份啊，九月奇迹发行了这首励志单曲，叫《相信梦想》。这首歌呢，对于他们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从2008年星光大道出发，到2011年登上央视春晚，再到赴联合国总部去演出，他们可以说是确实啊，创造了一段奇迹。那九月奇迹的名字呢，也是取自于两个人相识于九月，再加上都姓王，希望组合能够长久成为奇迹，所以啊，就有我们现在认识的九月奇迹了。

好，朋友们，今天的千千聆听到这儿即将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九月奇迹用他们的音乐为中国风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我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

0: 010-312-0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
0: 呼伦贝尔风光辽阔壮美，同时也是一片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百年烽火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革命印记。
1: 在这片大地上呢，留存着一条条隐秘的红色通道，一场场壮烈的抗日斗争，一座座庄严的红色纪念馆。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呀，逐一处回望我们呼伦贝尔的红色地标，去品读革命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0: 那我们首先呢，开启今天的红色之旅，最先带大家了解的是中国革命有着非凡意义的满洲里国际红色交通线，可以说呢，它是革命年代至关重要的一条生命线。
2: 满洲里国际交通线在我们中国革命进程当中，它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第一个呢，我认为啊，正是由于这条交通线的存在，为我们国内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先进的革命经验，啊，同时也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极大的促进了中国革命。第二呢，就是在1928年，中共六大呢，可以说是在白色恐怖之下，在莫斯科召开，满洲里红色交通线为中共六大的召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共六大对统一党内思想啊，明确革命方向意义重大。第三呢，就是抗战时期，满洲里红色交通线啊，那么它呢成为了传递关键情报、运送稀缺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成为了我们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一个秘密通道。
1: 这条非常看似隐秘的边境线的交通线呢，实际上呢，它是贯穿了革命的多个关键时期。它既是思想传播的通道，也是物资输送、情报传递的关键命脉。也正因为它的意义重大，当地呢也一直全力地守护着这一份珍贵的红色遗产。
0: 没错，历史不仅需要铭记，更需要守护和留存。为了让后人看得见、摸得着这段峥嵘历史，满洲里市呢开展了大量的遗址保护和场馆建设工作，让红色历史得以实景传承。
2: 在实物的留存与场馆建设方面，满洲里市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首先是对红色交通线相关的历史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和修复，比如说呢，这个对当时的秘密交通站的旧址进行了保护，然后1:1的复刻了莫斯科中共六大的会址，建成了中共六大展览馆啊。这些历史遗址和实物展示给后人，能够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1: 实景复原，遗址修复，场馆落地。

0: 这些举措呢，让尘封的革命历史也跳出了文字的记载，变得有具象可感。而这些红色地标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历史的回望，更是有直击人心的精神力量。
1: 是的，每一段红色历史，每一个革命故事，都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能让我们深刻体悟到当下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么也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2: 了解红色交通线的历史啊，能够让人们深刻的明白，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并非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无数先辈用牺牲换来的，有助于大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懂得呢珍惜当下啊，将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当年革命者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往来交通线上，始终坚守对党忠诚啊，从未动摇过革命信仰。这种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可以说是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要牢记初心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要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红色交通线所承载的团结协作、不畏艰险、坚守信念的精神，能够激励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0: 所以说啊，满洲里红色交通线早已不是一条简单的交通通道，它更像是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桥梁，连接着革命过往与美好未来，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红色信仰。
1: 嗯，没错，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是我们对先辈的致敬，也是我们守护和平、奔赴未来的底气。
2: 红色交通线就像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一头呢连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另一头啊，这个通向充满希望的未来。铭记他的故事，传承他的精神，是我们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对和平的珍惜。因为只有深刻理解先辈们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付出的巨大牺牲，我们才能更加坚定地守护今天的和平生活，才能呢更有力量去创造啊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了解完红色交通线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另一座极具分量的红色地标——诺门罕战争纪念馆。它清晰见证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 没错，很多人了解诺门罕战役，但是却未必知道这场战役的背后，中国军的这个顽强抗争对整个二战局势起到的一个关键作用。那么这座纪念馆恰好为我们还原了这段厚重的历史。
2: 诺门罕战争纪念馆对于当代社会的教育意义，最重要的是清晰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一点在诺门罕战争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体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制定了包括北进、南进等侵略计划，而正是由于我们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拖住了超过70%的日本兵力啊，平均是这个数字，这个有的时间拖住了超过90%的日本兵力。所以呢，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那么日本侵略者能够毫无顾忌地实施北进计划啊，那么与德国呢夹攻苏联，如果那样的话，整个二战的形势很有可能会朝着更加恶劣的方向发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整体的进程啊、结构啊，也会被严重的打乱。所以诺门罕战争纪念馆呢，它就像一个重要的标志啊，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卓越的贡献。我们应当呢为这份历史担当而自豪，也更要铭记这份担当背后啊无数先烈啊付出的巨大牺牲。
0: 可以说，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极大地牵制了日军主力，扭转了二战东方战场的局势。但同时，这场战争也让我们看到了侵略者的残忍和暴虐。纪念馆也完整地留存了这些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
1: 是的，历史需要被永久铭记，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守护和平，让战争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2: 在传承历史记忆方面啊，诺门罕战争纪念馆呢，通过实物、影像啊、文字等多种形式，将这个战争的细节、背景、影响等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让那段曾经的这个岁月啊，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在诺门罕战役中，日本侵略者竟然使用了细菌战等啊极不人道的、违反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手段，给当地的军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无数无辜的生命遭受了战争的摧残。纪念馆里的每一件展品、每一段记录，都是日本侵略者暴行的铁证，它让我们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野蛮，让我们明白和平的来之无益。如今的和平生活是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呢不加以珍惜。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0: 了解完战火硝烟的诺门罕战争历史，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一个充满热血与坚守的红色村落。它有着呼伦贝尔东北抗联第一村的美誉，它就是小库莫尔村。
1: 这个村子呢，在呼伦贝尔抗联历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正是在这里，东北抗联第一次进驻呼伦贝尔，也开启了这片大地的抗日游击斗争。
2: 库莫尔呢，被称为呼伦贝尔的东北抗联第一村。39年在诺门罕战争之后啊，当时的战争形势需要发展和建立呼伦贝尔游击区，因为呼伦贝尔地理位置北靠苏联，西靠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靠呢讷河嫩江的老游击区，南靠啊这个接近热河的八路军，对于当时的抗战形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啊，1939年的12月。东北抗联三路军指挥部组成了这个开往呼伦贝尔的西北远征指挥部，由第六军的参谋长冯志刚任指挥，王军呢任政治部主任，于当月这个也就是12月，率领120余名战士越过冰封的嫩江，来到了莫里达瓦其北部的小库莫尔村。这是抗联部队第一次进入呼伦贝尔境内， 所以呢被誉为呼伦贝尔的抗联第一村。
0: 寒冬踏冰，千里远征，120多名的抗联战士不畏严寒，扎根北疆，用热血筑起了抗日防线。而为了让后人读懂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当地打造了抗联展览馆，成为了传承抗联精神的重要载体。
1: 是的，展览馆用丰富的文物、影像和史料，全景呢还原了抗联将士的峥嵘岁月，也让一代代人得以感悟初心，汲取力量。
2: 小库木尔村的抗联展览馆对于传承抗联精神呢，发挥了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个展览馆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了，东北抗联在呼伦贝尔地区与日军艰苦卓绝征战的史实。通过呢馆内陈列的文物、红色的图片、相关的文字介绍等珍贵的资料，让参观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段浴血奋战的岁月，深刻体会呢抗联战士们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气壮山河的革命事迹。对于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来讲，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爱国爱党爱家乡的情怀，让他们明白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从而呢激励年轻人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抗联精神，努力负担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同时也让社会各界不断地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啊，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0: 精神的传承依托于历史的守护，想要让抗联的故事永不褪色，抗联的精神代代相传，最关键的就是持续做好红色遗迹和红色故事的保护、挖掘与传播工作。
1: 确实如此，唯有扎实保护历史遗存，系统梳理红色史料，才能让这段珍贵的红色记忆永远留存，让抗联精神在新时代持续发光发热。
2: 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护与抗联相关的历史遗迹和故事，比如说抗联战士曾经活动的场所呀，村民帮助抗联的一些事迹呀，要通过实地的保护啊、史料的整理以及宣传教育等多种手段，确保这段红色的历史不被遗忘，让抗联精神在新时代呢持续闪耀光芒。
0: 守护红色历史是根基，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发展，才是新时代的延续。小库木尔村就是很好地做到了红色传承与乡村发展的双向赋能，也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0: 市的。这里呢，依托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结合本地生态优势，将红色文旅与生态农业深度融合，既传承了红色文脉，又带动了乡村振兴，村民增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啊，就曾经指出过，说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小城镇，促进特色小镇健康发展。小库莫尔村充分利用了当地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以抗联英雄广场、革命史展厅等为依托，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不仅提升了当地这个村庄的知名度，还带来了呢比较可观的经济收益。游客的到来也促进了当地的餐饮、住宿等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同时呢，这个生态农业契合了当下绿色发展的理念，小库莫尔村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适合呢发展生态种植养殖啊。那么这些绿色的产业，那这些产业呢，既能满足市场对于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又能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而且呢，红色旅游与生态农业可以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游客在参观红色景点之余，能够体验乡村生态采摘呀，然后这个体验农民的生活呀，丰富旅游内容。生态农业的发展啊，也能够呢作为旅游产品来进行销售，让大家来旅游的时候带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作为特产。这种将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充分整合啊，这种发展模式为小库莫尔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跟范例。

0: 除了小库木尔村呢，呼伦贝尔还有一处极具代表性的抗联红色地标，那就是阿荣旗的抗联英雄园。这里是缅怀抗联英烈、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这座英雄园呢，历经多年修缮扩建，承载着无数抗联烈士的忠魂，馆藏丰富，底蕴厚重，也是内蒙古自治区为数不多的大型东北抗联主题教育场馆。
2: 抗联的英雄园原名叫东山烈士陵园，位于呢拿集镇的东山顶，始建于是1955年，还是比较早的。最初占地面积只有呢1200平，主要是由纪念碑和烈士陵两部分组成。这个烈士陵里边呢存有28位在牺牲在阿荣旗的革命烈士的遗骨，其中就包括曾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政委高玉民、中队长刘忠学、战士冯振和、沈福春等抗联烈士。那么2004年9月呢，阿荣旗旗委旗政府为了纪念抗联英雄，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原址的东山烈士陵园重建了抗联英雄园。重建后的这个英雄园占地40万平方米，那么园内呢有抗日烽火等16座雕塑，以及英雄亭、民族亭等6个亭子。那么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原中纪委的副书记韩光为抗联英雄园题写了原名，然后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原黑龙江省的省长陈雷为抗联英雄园题词，题词的内容是抗联精神朝日月，英雄伟绩育后人。2008年呢，阿荣旗旗委旗政府又着手建立呼伦贝尔东北抗联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呢就坐落于英雄园内，于2009年开放。那么这个纪念馆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一个以东北抗联题材为主题的大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在呢已经被确立为自治区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一座座雕塑，一座座亭台，一件件史料，诉说着英烈的报国赤诚。而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抗联战士能够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坚守抗战，离不开的是当地各族百姓的鼎力支持。
1: 是的，居民同心，守望相助，是呼伦贝尔抗战史上最动人的底色。各族群众呢，用真心热血守护抗联将士，共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抗日防线。
2: 阿荣旗人民呢，给予抗联的支持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无比坚定的。在物资的支援上，各族人民群众积极地为抗联战士送粮、送水、送衣服、送药物。因为当时呢，可以说东北抗联是在伪满洲国活动受到了日军严格的封锁。那么正是由于有人民的支持，在这些艰苦的岁月里边才能够帮助抗联战士维持生存那么为坚持抗战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呢，也这个百姓们为抗联踊跃地传递情报，使抗联呢能够及时了解日伪军的动向。那么此外呢，当地还建立了众多的联络点、堡垒户，为抗联提供隐蔽场所和庇护当地百姓用土豆窖做隐蔽保护抗联伤员。比如说这个曾任抗联三支队的参谋长王军同志就曾经呢在阿荣旗养伤。还有众多的阿荣旗的群众受到抗联战士这种保家卫国精神的感召，积极的入伍参与战斗，直接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的行动当中。他们与抗联战士并肩作战，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篇章。

0: 军民同心其利断金，这一段军民携手抗敌的历史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更需要我们代代传承，久久为功。那在新时代，我们该如何让抗联精神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呢？
1: 其实传承红色精神呢，需要多方发力，学校深耕教育，社会营造氛围，个人躬身践行，才能让抗联精神真正融入时代，浸润人心。
2: 我认为呢，首先是在教育层面，学校应当将抗联精神融入到课程体系里边，通过历史课、思政课，向学生系统讲述抗联的历史和精神的内涵，那么让学生深刻理解抗联精神。那在社会层面呢，各类媒体啊，要加大对抗联精神的宣传力度，广泛传播抗联故事，营造一个传承抗联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要将抗联精神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学习抗联战士们那种坚定信念、不屈不挠的精神，勇于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聊完抗联的热血抗争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呼伦贝尔的另一处极具时代意义的历史脉络——中东铁路上。它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却深刻地改变了呼伦贝尔的发展轨迹。
1: 没错，中东铁路是近代东北对外开放接轨世界的重要通道，不仅推动了区域现代化发展，更是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屈辱当中觉醒，在抗争当中崛起的壮阔历程。
2: 中东铁路呢，修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可以说是沙俄殖民扩张的产物，但是客观上却成为近代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通道。从文化角度看呢，它像是一个文明的纽带啊，那么带来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成果，比如说是蒸汽机车呀、电报啊，都通过这个铁路传到了东北，推动了东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另外呢，也催生了我们东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比如说铁路沿线的俄式的木克楞的建筑啊，东北的名菜的锅包肉，特产的红肠啊、裂白面包啊，这些都是多种文化融合形成的，那么形成了东北地区这个开放多元的文化气质。而且呢，这条铁路啊，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屈辱中觉醒的过程。在二十世纪初啊，铁路沿线就爆发了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在我们海拉尔、满洲里啊，都有相关的一些斗争的这个爆发。九一八事变后呢，这个铁路啊，一方面它是日本侵略者掠夺资源的一个运输线，同时也是我们抗联部队传递情报、运送物资的秘密通道。这种双重身份让它的文化意义超越了单纯的交通设施啊，成为民族抗争精神的见证。可以说中东铁路是近代中国东北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啊，也是中华民族抗争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载体。
0: 从宏观上来看，中东铁路见证了东北的时代变迁。聚焦呼伦贝尔，这条铁路对我们当地的经济、城镇、人口和民族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具象可感的影响。
1: 如今呢，呼伦贝尔很多城镇的格局、多元包容的地域风貌都是源于中东铁路的修建，它为这片土地的发展也是埋下了深厚的伏笔。
2: 如果我们把视角这个聚焦在呼伦贝尔地区啊，会发现啊，中东铁路的影响呢更加的具象化。首先就是经济层面，铁路通车之后啊，我们呼伦贝尔当地的一些物产，你像木材呀、煤炭呢，可以大规模的往外运输，客观程度上促进了我们当地经济的繁荣。其次呢，就是这个铁路带动了我们呼伦贝尔地区城镇的兴起，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啊，今天呼伦贝尔城市的一个布局。你像扎兰屯、雅克什这些原本都是比较小的一些村落，由于坐落于铁路沿线，逐渐发展成为了区域的中心城市啊。还有呢，这个铁路带来了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由于铁路的修建，大量的外来人口，包括汉族啊、朝鲜族啊、回族啊，多民族迁居到呼伦贝尔，形成了我们当地这种包容多元的社会风貌。这种民族融合也为后来抗战时期各民族的团结抗战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承载着百年历史的中东铁路遗存是呼伦贝尔珍贵的文化财富，想要让这份历史遗产持续发光发热，就需要我们做好保护、教育与活化利用的三篇文章了。
1: 没错，既是要守护好百年建筑、珍贵史料这些实体遗存，也要挖掘文化价值，赋能研学文旅，让老铁路焕发新时代活力。
2: 从三个维度发力吧。首先是在实体方面啊，实体保护方面，你像扎兰屯中东铁路博物馆这样的场馆，要继续完善啊，和呢继续的征集史料，完善文物修复，同时对沿线的老车站呐、机车库啊这些建筑进行抢救性的维护。有些建筑已经100多年了啊，现在或者是废弃了呀，或者是有一些危险了，要进行维护，让物理空间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其次是教育赋能啊，我们要利用好这些资源，打造主题教育的研修旅行，让青少年通过实地的探访、情景模拟，感受当年的斗争岁月。还有呢，就是要进行活化的利用啊，通过文旅融合，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 提升文化的表现力，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0: 除了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红色地标啊，其实呢在我们海勒尔地区呢还有海勒尔的反法西斯纪念园区，在这里呢还有两处让人肃然起敬不敢忘却的历史遗迹，分别呢是海勒尔万人坑和苏联红军纪念塔，他们是战争苦难与跨国正义驰援的真实见证。
1: 是这两处遗迹呢，一处镌刻着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一处呢记录着跨国并肩的和平守护，是呼伦贝尔红色历史当中沉重又珍贵的记忆。
2: 有两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跟海勒尔啊反法西斯纪念园相关的海勒尔万人坑，一个是海勒尔的苏联红军纪念塔。海勒尔万人坑呢是侵华日军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留下的罪证之一，它位于我们反法西斯纪念园北侧的沙滩上啊。1933年这个日军占领海勒尔后，为了防备北方的苏联啊，开始修筑海勒尔要塞，他们从华北等地抓来啊，或者是以招工的名义欺骗来数万名劳工，劳工们呢在恶劣的条件下每天进行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重体力劳动啊，可以说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啊。在这样的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下，累死病死和被殴打致死的劳工不计其数。那么当这个工程结束的时候，为了保守秘密，日军呢又将幸存劳工残忍的分批啊分期的集体的枪杀活埋，将尸体抛入万人坑，数量可以说是远超万人。解放后呢，经过幸存劳工张玉甫的指认，确立了万人坑的位置。如今呢，这个万人坑遗址成为了日军啊侵华期间这个罪证的一个历史铁证，也是我们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重要见证，时刻提醒着人们要不忘历史，珍惜和平。还有呢，就是小孤山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孤山呢，它位于海勒尔地区的东北部啊，它因这个山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山而得名。在1945年的8月，苏军呢为了粉碎日本关东

0: 军的海拉尔要塞，强攻啊，位于海拉尔的敖包山北山工事。那这是日本人呢经营多年的一个工事，可以说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火力覆盖。在这种情况下，苏军以非常巨大的代价突破防线。那么据统计，有1101名官兵牺牲于当地啊。那么苏联红军攻克了海拉尔要塞之后，强令日军俘虏在小固山修建了苏军烈士陵园。陵园呢，总体上为长方形，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20-30米，中间是3米多高的菱形纪念塔，塔尖呢是由铜制五角星构成的啊。那么塔的这个南北是水泥修筑的24座烈士陵墓，安葬着1945年8月9日到19日间为解放海拉尔同日军作战牺牲的苏联红军官兵。
1: 字字泣血的历史需要我们永远的敬畏守护。对于这些珍贵的战争遗迹、红色纪念地，我们不仅要做好修缮保护，更要深挖历史内涵，让他们成为传播和平理念、开展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
2: 没错，守护历史遗迹不只是留住物理的载体，更是传承和平初心，让世界铭记战争的伤痛，携手呢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0: 我希望呢这些纪念地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修缮啊，让他们能够完整的留存下去，作为历史的见证，永远的警示后人啊。同时呢，要加强对纪念地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挖掘，那么深入挖掘背后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地方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此外呢，我还期待这些纪念地啊，能够成为促进这个包括中蒙啊、中俄呀这些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吸引更多国家的人来到当地来参观，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能了解这段历史啊，铭记战争带来的危害，共同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
1: 在做好保护与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需要创新传播形式，丰富文旅业态，让红色纪念地不再是单一的参观地标，而是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体验阵地。
2: 通过丰富互动项目，完善配套设施，加大新媒体宣传，能让更多年轻人走进红色历史，读懂红色故事，让红色文化呀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0: 一方面可以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啊，比如说在纪念园内增设一些互动性的项目，像模拟一些战斗场景啊，让游客参加一些主题的游戏啊等等，让游客呢能够通过参与啊，那么更加直观地感受这段历史。同时呢，要完善景区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休息区、餐饮服务区，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的旅游环境。另外呢，也要加强宣传推广。我们现在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啊，比如说短视频呐、直播呀，多种形式制作精彩的宣传内容，展示红色旅游景点的魅力。同时呢，与呼伦贝尔其他地区的红色资源相联动啊，打造红色旅游线路，那么与呼伦贝尔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形成一种旅游资源的互补。
1: 红色文化的传承核心在于育人，重点在于青少年，让抗战精神、红色信仰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
2: 没错，学校、社会多方联动，才能让青少年系统地来学习红色历史，深刻感悟红色精神，真正树立爱国初心，扛起时代的使命。
0: 抗战精神在青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2: 是，
0: 学校呢应该将抗战的历史和抗战精神啊，就是全面的融入课堂当中，也是在思政课、历史课这些课程中啊，要增加相关的内容。老师在讲的时候呢，要进行扎实的备课啊，让青少年呢通过系统的学习掌握这段历史，理解抗战精神的内涵。同时呢，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好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源，组织青少年到这些反法西斯的纪念地去参观学习，通过开展研学活动， 让他们亲身感受历史的厚重，在实地的体验中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外，还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比如说抗战的主题演讲啊、民意演出啊、征文活动啊，让青少年在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本身通过收集资料啊，然后进行一些准备，就能够更加深入的有一些体会，那么加深对抗战的理解和认同，将呢抗战精神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啊、世界观和价值观。

0: 回望百年风云，呼伦贝尔的每一处红色地标都是一段峥嵘岁月的见证，每一个革命故事都是一曲薪火相传的赞歌。
1: 从隐秘坚守的红色交通线到浴血奋战的抗联战场，从百年中东铁路的沧桑变迁到反法西斯遗址的和平警示，这片热土上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与伟大的红色精神。
0: 铭记历史方能砥砺前行，传承精神方能奔赴远方。愿我们永远铭记先烈牺牲，珍视当下和平，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1: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会了，在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广播连续剧热土，根据改革先锋陈日新的真实事迹创作，仅以此剧献给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们。总策划江四清、吴秀玲，总监制彭燕、李润君，策划刘小衍，监制王产，编剧常小华、杨璐、费烈，导演蒋梅、王国瑞，责任编辑杨文、管学峰、李文义，
1: 统筹马若恒、
0: 方佩东、王燕、李静杰，音乐左派，领衔主演曲靖国、廖京。第一集。
2: 哎呦，几点了？
3: 哎，老詹，你开灯做甚啊？
2: 哎呀，起床啊！哎，盛兰，把衣服递给我。
3: 你发神经啊？你看见没？天还没亮呢。
2: 快递给我吧。
3: 你快躺下再睡会儿。
2: 哎呀，鞋呢？
3: 今儿是大年三十儿。
2: 今儿是大年三十儿？
3: 那可不，看看墙上的日历，1982年1月24号。我说你呀，你这当个矿务局局长，那整天在矿上忙得没日没夜，这日子都过糊涂了。
2: 哎，我呀，根本就没有过年这概念。
3: 哎呀，你咋还穿上衣服了？你不睡了？
2: 不睡了。哎，你也起，给我弄口饭吃。有急事，我要出趟门。
3: 哎呦喂，这日子谁还工作呀？
2: 看看表，几点？
3: 差20分钟，6点。
2: 哎呀，司机6点来接。把剩饭热一下就行了啊！
3: 哎，好好好好！哎呀，我说你可真是的！哎呦！哎
2: 呀，小心点儿，别把咱妈吵醒了。
3: 知道知道。哎，晚上早点回来啊，你别叫妈惦记。
2: 嗯，知道了。哎，嘿，大黑，你别过来，今天没空陪你。一会儿啊，还是去找奶奶玩啊。乖，哎。
4: 什么破路啊，疙疙瘩瘩的，
5: 硌得人屁股上疼啊！
6: 哎呀，还偏赶上这下的鹅毛大雪，哎，
4: 是
6: 天气了，你说。
2: 小李啊，哎，朔县和平鲁这一带路况不好，你开车稳当着点啊。
4: 好嘞，
2: 咱们车上可是安宁露天煤矿筹备处的十几员大将呢。
4: 对，
6: 咱就咋就饿子个碎屏，你就一败个发行吧。
4: 啊，慢一点，小李子，你不吹牛能死啊你！
6: 哎呀，呸呸呸呸！大过年的说点吉利话，
4: 就是嘛，
6: 太不讲，
7: 真不是一个男人能开的。
8: 哎，老詹，哎，我听说啊，咱们安宁矿筹备处这13个人，是煤炭部干部司洪司长亲自签发的调令，那可真够重视的啊。
2: 那是，春生啊，
8: 哎，
2: 安宁矿建设不同以往，这是国家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关怀下，第一个引进外资的特大型项目，国人瞩目啊！
8: 是是是，那你就猴急啊！大年三十就把我们从热被窝里拎出来了，哎，你看看哥啊，急得连个围脖都没带。哎呀，这雁北地区啊是出了名的大风口啊，一会儿下车啊就等着往脖子里灌沙子吧。
2: 我呀，一分一秒都等不了，昨天夜里啊几乎没睡。就想着咋样在咱们手中多快好省的建成中国前所未有的三高露天煤矿，哪能不急啊。
9: 哎，詹主任，
2: 哎，
9: 你给说说吧，正是个三高煤矿啊。
4: 就是嘛，给我们说说嘛。
2: 高速度、高产量、高标准。
4: 嗯，
2: 你们是不知道啊，我可是真忘不了杨部长专程要我去北京的那一天呢。请进，杨部长。呵呵，占新奉命进京报道。
4: 占新呢？

0: 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哎，我知道你年底最忙了，可必须让你来部里一趟面谈。
1: 部长，有急事儿啊？
0: 喜事儿。
1: 哦，
0: 嗯，从两年前我刚到煤炭部开始，就山西朔县的安宁露天煤矿大项目，与联合国跨国公司专家组进行了大量的咨询研究，同时向国务院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汇报，此后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进行了多次谈判，可行性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以后，具体合同文本正在洽谈中。
1: 中美企业联手共同开发安宁矿？
0: 对，这是邓小平同志亲自邀请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投资的大项目，两年就可以出煤，而我们自己搞平均需要6年时间。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是啊，利用外资和及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非常重要，不仅是要在朔县建造一座亚洲最大的露天矿，关键是在于通过它了解世界先进技术，非常具有挑战性啊。但更关键的是要有一批有头脑有情怀有干劲的中国人才来建设经营咱们的安宁矿。
1: 啊，部长，您的意思是？
0: 我知道山西省委准备调你去煤管局做副局长，或者去阳泉矿当书记，但是我想让你去朔县挑安宁露天矿这个头，去干一番前所未有的大事业。
1: 我去？
0: 嗯，
1: 我部长，你咋会想到我来呢？
0: 占新呐，我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你16岁参加革命，18岁入党，21岁进矿山，34岁成为大同矿务局最年轻的副局长，大半辈子围着煤矿转。我知道你的本事和脾气，不干则已，干则一鸣惊人。中外共同开发安宁露天矿，是眼下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也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大船必定得高手掌舵。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安宁矿这个大担子就看你愿不愿意挑了。
2: 这是一副难挑的重担，一切都是未知，困难重重，风险巨大。
0: 是啊，往前走的路会很长，也十分艰难，但我们要做让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先行者、开拓者，一切都关乎国家利益和名誉，甚至是改革开放的速度，举足轻重啊！这样，我给你时间考虑，一天，就一天，明天一早，你得给我明确的答复。
1: 部长，不用等明天，现在。现在我就给您答复，我挑起您压给我的这副重担，而且还一定要挑好，挑出中国人的精气神，狂风暴雨、激流险滩，我都豁出去了。
0: 哦，真想好了，我的战大矿长，
1: 绝不反悔。
0: 嗯，我就知道你是个敢想敢做的人，所以才选中了你。来，我们击掌为准。
1: 来，到了，停车。
3: 郝雷，
4: 这枪好啊！啊，站住！办公室在那儿呢。
1: 哦，走走走，
4: 啊，走走。
1: 哎，赵协理员。哎，詹主任，哎，大家都到了，
5: 来
1: 来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6: 师傅啊，
1: 老赵啊，啊，咱们驻军农场的首长都不在啊。
4: 哎，詹主任，这不是大年三十吗？都回家过节了。
1: 哦，
4: 我这个协理员啊，是厂部最大的头了，现在。
7: 你升职了呀？
4: 哎哎，大家都跑了一天了啊，坐下歇歇，我去给大家倒水啊。
1: 好，谢谢。
4: 来，詹主任，
1: 哎，
4: 喝水。
1: 好好好好啊！
2: 老赵啊，
3: 啊，
2: 我们下午啊，已经开车在农场外面转了一大圈儿。
3: 啊，
5: 对，
4: 那庄稼茬还在呢，沟沟坎坎的，汽车能行啊？
5: 嗨，过不去的沟坎啊，那大家就下来推车呗。
3: 对对对，
6: 你看
4: 啊，
6: 这身上，嗯，对，全是沙跟土啊。
4: 要么人当地就有顺口溜啊，每天都吃二两土。今日没够，明天补。
8: 哎呀，这一路上还真是处处刮风，
2: 不飞扬。
6: 就是了。
2: 哎，老赵
4: 啊，
2: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副总邢春生。
5: 哎，你好。
2: 和总工刘洋。
6: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2: 老赵啊，
4: 嗯，
2: 客气话我也不多说了啊。开发建设安宁露天煤矿是国家的大战略，省委省政府一路打开绿灯，
4: 嗯，
2: 我们过来啊，是看看农场这块地。哎，有全场地形地势图吗？
4: 啊，有，我去拿
2: 啊。
4: 给，张主任，这是按军事标准制作的地形地貌图。
2: 哦，哎，刘洋，你们都过来看看。
9: 好，好，好。哎，哎，你们看这块地，地势很平坦啊。
4: 嗯。
10: 面积也够大，
11: 就是就是。
12: 这儿离火车站也不远。
9: 哎，
5: 对
2: 啊，怎么样？那我就拍板了啊！就在这里，建设安宁露天煤矿的职工生活区。哎，这第一呢，不占农民宅基地，免得搬迁；第二，军民一家亲，军队首长啊，肯定会大力支持，
5: 是吧？
11: 就是就是。
2: 第三，这里离煤矿开采区、火车站和县城都不远，行动方便。
5: 对，
4: 嗯，
11: 是是。
2: 第四，这里地下没有资源，住起来稳当放心。
5: 哎，真是太好了！
8: 哎呀，咱们单主任真是雷厉风行、决策力强，
6: 真是就是。
2: 老赵，
4: 哎，
2: 把部队首长电话给我，我来沟通。
4: 好，
2: 刘工，
4: 嗯，
2: 你明天就带着勘测队测量打桩，先圈地，修上围墙。
4: 好，我现在就给测量队打电话。
10: 哎，老詹，老詹，
2: 来，
10: 明天是大年初一，咋也让大家过了初一再说吧，不差这一天呐。
2: 从现在起啊，咱们就不能按四十八节的过日子了啊，天天都是建设安宁矿的好日子。明天兵分两路，我和春生给军队首长们拜年，谈煤矿生活区的征地的事儿。刘工带测量队实地勘测，大家辛苦一下，啊！现在，走，都回家吃年夜饭。
13: 哎，
6: 莫哥，今天是大年三十，咱们唱首歌好不好啊？
13: 好。

0: 春生啊，
1: 哎，
0: 看着安宁矿大刀阔斧、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心情咋样啊？
1: 那还能咋样嘛？兴奋激动，无以言表啊！哎呀，你看这阵势，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敢想过呀！
0: 哎，春生啊，咱们跟军首长的约会初见成效了。
1: 哦，
0: 安宁矿征用农场1902亩地，已经签下合同了。
1: 哎呀，哎呀，老战太好了！你这个务实还高效，哎呀，原来我还想着过了年再说呢，哪想到正月二月就干得轰轰烈烈的，势不可挡的呢。
0: 哎，刘贡他们圈地、修生活围墙，都完工了。
1: 对，
0: 春生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
1: 哎，
0: 既然安宁矿要当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就不能走老路，啊。冶金部13冶金公司和省2冶金公司，承担了工业区和生活区两大块的建设。同时啊，公路、铁路、水路、电路和通讯管网建设和征地六位一体全部上马，齐头并进。
1: 对呀，以往建矿都是先开采后生活，而且生活条件非常简陋，这工人们一天到晚脸都是黑的，所以这老百姓习惯叫咱们煤黑子吧。这回矿工啊要过上好日子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矿山开工前员工的吃饭、洗澡、娱乐等问题都一并解决了呢。
0: 我呀在国外走了一圈，人家矿山的布局啊很注重生活区这一块，
1: 哦，
0: 建设的特别讲究，
1: 是吧？
0: 咱们是合资企业，不能让外国人笑话咱中国人，也不能让人家到中国来以后生活水平一下子就降低了，受委屈。
1: 对，队长。
0: 所以啊，生活区的外国专家公寓和配套服务设施要上档次，包括宾馆，啊，全是一流水准。
1: 哎，老詹，
0: 嗯，
1: 我，
0: 怎么了？嘿，有话就说嘛。你，
1: 暖暖可真说了。
0: 说。
1: 这一阵子，暖暖耳朵里啊灌了不少闲言碎语，说你战心啊，崇洋媚外。胆大包天，好钢磨使在刀刃上，还说，
0: 听癞蛤蟆叫，还不下水塘捞鱼了？早就准备着那些光看不干的人，处处挑毛病呢。好意见、好建议，虚心接受。
2: 是，
0: 弦外之音，居心叵测，一概置之不理。
3: 战主任，长途电话。
1: 哎哎，八成啊。又是来要钱的，这一上午啊我已经接待两拨人了。
0: 啊，哎，来了。春生啊，
1: 哎，
0: 多深的河咱也能过去。
1: 对，趟过去游过去，嘿，实在不行啊就狗刨。
3: 战主任电话。
0: 来了来了。
4: 喂，我是战心。
0: 告我？告啥呀？
4: 说你胆大妄为，擅自提高煤矿生活区的建设标准，投资大，面积大，全中国都找不出第二份，而且啊，工业区建设也规模过大，说你煤矿生产还没开始，先学着外国人摆谱的能耐还不行。
0: 我们走的是新路，走改革开放之路，肯定与众不同吗？是骡子是马呀，得拉出来溜溜，大家拭目以待吧。我不怕高。
4: 你还不怕高？听说某些领导把杨部长狠狠地批了一顿，说合资开矿是出卖国家资源，合资的美国资金链断裂，煤矿应该下马，你呀惹大麻烦了
0: 啊。这

0: 哎呀，你说话嘛，没见过你这样的。
1: 不行，我得去趟北京，找杨部长问问清楚。我就不信，为国为民做事还错了不成？春生，家里的事你照应着，我马上就走。
2: 哎，老詹，老詹，
1: 杨部长。
3: 哎呀，詹总，先坐嘛，有话慢慢说。
1: 部长，这情况真有那么严重吗？听说有人讲什么安宁矿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哎呀，这完全是上纲上线嘛！
3: 压力大了吧？万事开头难嘛，对新事物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理解的。来，喝口水。
1: 哎。
4: 来吃饭了，吃饭了啊！快快快，坐下坐下。
5: 盛浩啊，说现在羊杂汤可好喝呢，多喝点啊！来来来，快快快！
6: 不瞒姐姐姐夫，自打5年前我到了抚顺露天煤矿，就再也没喝过

0: 咱山西正宗的羊杂汤，太想这个了。盛浩，你慢点喝，你看姐给你做了一大锅呢啊！
1: 姐，我来安矿报道啊，才知道姐夫负责整个矿的筹建。
2: 是啊。
1: 哎，姐夫，
0: 嗯，
1: 我想走个后门，不考试，直接录用。
0: 盛浩，想入矿工作，就得按规定参加各种考核。
1: 不是姐。
0: 矿上劳务公司考过了，还得受专门培训，之后呢，外方还要考试，合格发证以后才能正式录用。
2: 哎，我说姐夫，你们矿有啥了不起的？还这么麻烦？你是我姐夫，我是你弟，走个后门，你给安排一下不就完了吗？
0: 安宁矿就没有开过这个先例，
2: 不是，别说你是我老弟，就是亲爹也不行。哎呀，老詹。 你别大呼小叫的，有话好好说啊！
0: 盛兰，你这真是不能。
2: 哎呀，有话好好说，人家才能听进去呀。还有，盛浩啊，打小你就聪明过人，只要下功夫，还能考不上，我就信我老弟呀，不能给盛家人丢脸，是不是？
0: 嗯，姐，今天我就跟姐夫赌这口气，我不靠天，不靠地。
1: 就靠我自己的本事，哼，我就不信考不上。这还差不多。姐呀，相信你。好嘞，吃饭吃饭啊！来，快吃饭吃饭。喝汤喝汤，不吃了，我现在就去复习去。你，嗨，大家安静一下。 咱们开会了，咱们安宁煤矿每月一次的城建单位汇报会，内容非常简单，啊，大张旗鼓竖干的，满腔热情帮看的，铁面无私促慢的。今天重点表扬工业区洗煤厂的工程。我昨天呀，专门去看过，工地材料。
3: 放置的井然有序，工程质量由专人巡查负责，不愧为系统内10年的先进集体呀，名副其实啊，徐浩，我表扬你了啊！谢谢，这詹总又表扬我们呢。其实呢，全是我们该做有必须做好的事儿。矿山工程呢是百年大计，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呀。我们要为国家和矿山负责。
0: 也要为公司的名誉负责嘛，是不是？看看啊，人家多谦虚谨慎呢啊！那个啥，城建生活区第二餐厅的施工队，我看就有点问题，质量还得提升一个台阶。哎，詹主任，哎，詹主任，当着大伙的面点名批评，您真不给我们面子呀？
1: 怎么，不服气？
0: 哎，没有。
1: 全体立马开车，到施工现场看看。好，就这儿，看看，看看，这一个个蜂窝，七扭八斜的，这就是你们做的混凝土灌浆工程？啊，天天喊矿山建设是百年大计。
4: 就是你们加盖添砖瓦平房，
1: 也得结结实实用上5、60年吧。况且咱是给国家搞建设，给子孙后代留家底儿。我在会上说错了吗？
4: 是是是，您说的对。詹主任啊，都是兄弟单位，让他们下次注意就行了。
1: 这样的工程哪还有下一次？没有了。
4: 多少给留点面子嘛。
1: 给他们留面子，那外国人会给中国人留面子吗？验收工程不合格，外国人会按照合同罚中国人的款，还会嘲笑咱们什么也干不好。同志们，咱们千万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工程必须推倒重来，负责监理的头要追究责任。 去落实吧，还站着干什么？落实啊！
0: 好，好，好，张主任，我们。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热土》第一集，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刚，音响效果王子琪，剧中人物占心由曲靖国演播，盛兰由廖晶演播，盛浩由张瑶涵演播，战旗由武凤春演播，主任由万丽演播，张子琪由崔晨霄演播，王天由吴浩演播，由山西广播电视台朔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制作出品。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么，各位，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功者千古，思者一时”。本期内容由田佳慧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语清风》。

者千古，思者一时。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党员干部应时刻提醒自己，恪守公心，用好公器，善谋公利，服务公众，真正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克己奉公，严格自律。中华传统文化素以天下为公为政治理想，公私分明、秉公办事者历来为世人称道。特别是对从政为官者来讲，权力者天下之公器，权力姓公不姓私，公器不能私用，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最基本的要求。后汉书中记录有东汉末年廉吏巴之一则这样的故事。巴之为扬州刺史，夜与侍对坐，处明案之中，不然官主。这表明公与私的关系本来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公与私二者的较量也是始终存在的。人心如同一个容器，公心充盈则私心无处藏身，私心膨胀则公心就会萎缩。正如宋代林逋的《省心录》所言，私心盛者可以灭公，因此能不能把握好公私界限，正确处理公私关系，是检验一名党员干部党性纯不纯、作风正不正的试金石。心底无私，天地宽。党员干部必须对公与私有严格而清晰的界定，立公心，去私心，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公其心，万善出。公字本身便是无私的意思，唯有无私心的人才能一心为公众做事。清代王永斌《围炉夜话》中讲，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就是说只能见到小小的利益，就不能立下大的功绩，心中存着自私的心，就不能为公众谋事。各种道理《吕氏春秋》中讲得很是明白，私事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带着私心去看问题，就会使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带着私心去听，就会使耳朵什么也听不见；带着私心去考虑问题，就会使心狂，没有准则。所以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汉代刘向《说愿治公》就有言，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获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必愁愁。意思是治理政事就不能想着经营自己的小家，在衙门里行走就不能袒物质利益，执行国家法律就不能偏袒亲友，为国家举荐贤良就不能避开与自己有私怨的人。这表明做任何事情首先都要讲一个公字，反之私心一起，杂念就会丛生，私欲膨胀，权力就会被裹挟。要做到公权为民，就必须摒弃私心，离私心越远，离民心越近，唯有公正无私，方可一言而万民齐。管仲曰，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存私心则离心离德，纵私欲则背离民心。淮南子兵略训中讲，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卫者众去之。做大事如果出于公心，自然会得到众人的帮助，若只考虑自己，即便身边的人也会离你而去了。唐代陆贽认为，以公众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心服而盼之。胸怀天下的人，人民必定欢喜并追随他，顾念一己私利的人，人民必定心有抵触并背叛他。只有用公心才能赢得民心，凝聚民心。古人讲，以私胜公，衰国之政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是使国家衰败的征兆。所以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公仆就得立公心，就得事事出于公心，克制自己的私心。党员干部要秉持公仆情怀，时刻在心中亮起公与私的醒目红线，在头顶高悬一把利剑，套一个紧箍咒，多一份畏惧，去一份贪婪；多一份小心，去一份自大；多一分清醒，去一分盲目；多一分节制，去一分贪欲。做到在利益面前不贪心，诱惑面前不动心，
腐蚀面前不变心，公私分明，克己奉公，断不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枉法徇私。立公心最根本的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有人说，权利民残民两可兼，为谁长此乃大于天。权为民用，纵然是清风两袖，自当流芳百世传佳话，利于己谋，即便有豪宅千顷，也会遗臭万年殃后人。党员干部立公心，去私心，守初心，就要在思想深处解决权为谁用，情为谁系，利为谁谋，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根本问题。要克服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防止权力私有化，克服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防止权力商品化，克服庸俗关系学，防止权力庸俗化，慎用权力，用好权力，确保权力行使不偏向，不越轨，不出格。权力的要义就在一个公字，公权不是私权，职权不是特权，绝不能把权力作为个人谋私的工具。那些老虎苍蝇落马，正是混淆了公私之界，把职权当特权，用公权赚私利，忘记了为民服务之旨，将公字抛于脑后，才最终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正如有的腐败分子在被查处后所言，思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思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思念私欲成了毁掉我人生的导火线，成了万恶之源。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会敢干事，无私才敢担当，担当才会干成事。党员干部应时刻提醒自己，恪守公心，用好公器，善谋公利，服务公众，真正做到以治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克己奉公，严格自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聆听记。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张居正与张居正家书，大名脊梁的清正家风。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张居正啊，来了解一下他的人物小传。张居正是明朝的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26年进士后入仕，历任世宗、穆宗、沈。

仁宗三朝啊，官至首辅，推行改革。万历十年病死，死后被弹劾抄家。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啊，有这样的一位人物，他授以辅政，任劳任怨，他位高权重，一言九鼎，他政绩斐然，傲视群伦，他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呢，都是颇有建树，即使是诸葛亮和王安石这样的名相也望尘莫及，他就是万历首辅张居正。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在他权倾天下时，反对之声也不绝如缕，到了后世，赞誉和责难更是如影随形。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最为出色的一位政治家，也是极具历史争议的一代名臣。神宗继位时只有10岁，幸有张居正以首辅之名尽力辅佐，大力改革，推行万历新政。从隆庆6年到万历10年的整10年，张居正全面掌控政局，再没有第二个能与之比拟的人物。此前的数十年，整个政局是混乱的，在张居正辞世后的数十年，政局还是混乱的。只有张居正做内阁首辅的这10年，政局处在安定的状态中，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铁血孤胆挽狂澜，圣誉毁谤两唏嘘。张居正匡扶国祚，政绩斐然，受到后世的推崇。但他的生活奢靡，独断专行，同时呢，也遭到了尖锐的批判。对他的一生啊，世人的评价毁誉参半。夸他的人认为他堪比伊尹、周公；贬他的人认为他如朱温、王莽之流。有人将他推为圣人，有人甚至斥责他为禽兽。清代的纪云啊，也就是纪晓岚，有这样的一段客观的评价：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气无定平，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微服自善之罪，俱不能相掩。其实啊，他并非是圣人，更非禽兽，他就是他，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融，同时又想陶融时代的人物。无论如何啊，张居正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呢，都是一位有着非凡意义的重要人物。这样的一个人物，以其强悍的意志、铁血的手腕、满腹的才华、出色的政绩，在明朝甚至整个华夏民族中熠熠生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又为我们的后世留下了哪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家风祖训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张居正。

重视科举，以身许国，屡败屡战的祖传家风。张居正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元末凤阳定远的张官堡，官堡是太祖朱元璋初起时的一个兵士，是太祖的功臣，备受世袭千户，入了湖广的军籍，这便造成了张居正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张居正的曾祖名成，字怀葛，是张家的次子，世袭千户的尊荣与他无关，因此呢改入了江陵籍。张成到了江陵后，自食其力，有了余钱余粮，还会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而呢生活常常处于困顿之中。张成虽然生活寒苦啊，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几个孩子的教育。张居正的祖父名震，字东湖，是张成的第二个儿子。但张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一味放浪，最后呢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张成啊，眼见儿子张震读书无望，便催促他早点生育，将希望寄托到了孙子的身上。张居正的父亲名文明，字志清，别号观澜，是其祖父张成的重点培养对象。张成呢，将全部的心思都花在了张文明的身上，从小便教他读书识字，期盼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张文明20岁的时候呢，补上府学生，在科举时代啊，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发展。但他考了7次乡试，始终都没有被录取。一直呢，到张居正点了翰林，3年任满以后，张文明才终于考过了乡试。千年传媒的张居正天资聪颖，5岁入学，10岁便通6经大义。曾祖父张成与父亲张文明对张居正的读书是格外上心的，时时相伴，悉心培养。在张家几代人对读书的坚持和追求之下呢，终于造就了那个博学多识的，而且成就非凡的张居正。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许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安徽省、江西省、山东省、湖北省、贵州省、云南省等地的法院对12件黑恶犯罪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对12个黑恶犯罪组织163名被告人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刑罚。
1: 此次公开审判的12件案件，突出依法打击、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劳务碰瓷等黑恶犯罪组织，依法严惩传统市霸、街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惩操控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犯罪组织。
0: 天津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某某恶势力组织案，被告人李某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长期对不特定群众高利放贷，又通过殴打、网上辱骂、发送侮辱性的照片、喷字等暴力软暴力手段催收非法债务，导致10余名被害人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给当地群众造成心理恐慌，也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恶势力组织。纠集者李某某呢，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10个月。
1: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马某某恶势力犯罪集团案，2024年11月至2025年10月期间，被告人马某某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通过互联网招工平台，假借务工之名进入建筑工地，又以饮食居住习惯为理由，蓄意滋事，以辱骂、围堵、威胁、拉闸、断电等软暴力的手段施压，向用工方强索不合理的路费、误工费等费用。
0: 该组织呢，实施劳务碰瓷违法犯罪20余起，非法获利20余万元，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严重扰乱了建筑行业招工和施工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构成了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马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国法院迅速行动，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持续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人民群众反应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出重拳、下重手，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高压、震慑的态势，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人民安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这个说到学生朋友们呢，在他们的心中呢有两个日期，这两个日期呢是他们不太想面对的。
1: 其中有一个我能猜到哈，就
0: 是
1: 开学，
0: 一个是3月1号，
1: 是
0: 一个呢就是9月1号。这两个一号呢都是基本上是中小学生开学的日子。

0: 没错。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暑期呢就这么草草的结束了。但是呢，很多神兽们在暑期也干出了很多比较神的事儿哈。
0: 肯定是。
1: 咱们今天就和您来说一说，首先为您带来的第一条，你看今年暑期哈，在湖北黄冈警方接到的一宗求助，揭开了很多家庭都熟悉却常常束手无策的一种困境。你看哈，一位农村老人带着9岁的外孙走进了派出所，说孩子呢趁大人不注意，在手机里面多次充值玩游戏。
0: 嗯，
1: 这钱能不能退回来？孩子为什么离不开那块屏幕呢？当家长的要求孩子放下手机的时候，真的就能做得到吗？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到底真的能够解决吗？
0: 事情发生在7月5日，就是正值暑假哈。湖北黄冈警方呢接到一起求助警情，村民老谢找到民警，说自己9岁的外孙在玩手机的过程中，趁家里人不注意啊，多次在网游中充值，累计消费近1000元。
1: 对。游戏运营客服呢告诉谢先生说呢，退款呢申请啊需要证明充值行为是孩子自己完成的，并且呢是在未经监护人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对于老谢来说，证明自己的外孙是未成年人这事儿很简单，
0: 是的，
1: 把身份证照片一上传就行了呗，是吧？
0: 没错。
1: 但如何证明他充值的这个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允许，这一点就有点困难了。
0: 哎，是啊，我们想象也觉得这一点挺困难的哈。哎，有些这个孩子他是自己充值的，那也有拿手机充值的，那有没有可能也有的人是这个家长自己玩手机充值的，是不是？
1: 而且吧，还有一点，你说家里一般好像没什么监控吧？
0: 对呀，
1: 你这个没法调取监控，你没法找以前的那些事儿。
0: 是啊，就是没办法来证明，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民警呢也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况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又询问了充值等过程，确认游戏是孩子在玩，并且充值行为呢也都是他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之后呢，民警就联系了游戏的运营客服，帮谢先生申请退款。
1: 对，这个钱呢虽然是退回来了，但是老谢呢在与民警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也透露出了自己的担忧。老谢就说啊，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呢都在外地工作，这个外孙呢平日里面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就特别长，
0: 哎，
1: 自己啊就想管也管不住。你别说你了，就是他爸爸妈妈回来也未必能管得住，是吧？
0: 没错。
1: 而且呢，老谢也说啊，就管得太严吧，他就怕和孩子闹矛盾。
0: 嗯。
1: 但是放任不管的话呢，就会出现现在孩子这样就沉迷网络游戏的这个情况。这个民警也介绍说啊，这种担忧呢就发生在不少家长身上，孩子沉迷网络无法自拔，有的甚至呢是在网络上被骗。哎，这里面就很多家长其实都头疼这个事儿哈。
0: 哎，是啊，
1: 就这个手机一旦交到孩子手里面，你再想拿回来
0: 就很难了哈。尤其是现在的这些游戏五花八门的，
1: 对，
0: 你看就是这个游戏可能没这个吸引到这个孩子，但总有一款游戏，
1: 总有一款游戏适合他。
0: 对，总有一款会让孩子就是沉迷进去哈，会吸引他。哎，尤其是老人带孩子更是这样的，就像老谢的这种焦虑哈。你说你给他玩吧，这个又怕他。他这个对眼睛不好啊，这个沉迷网络呀，你不给他玩，他可能说哎呀我想爸爸妈妈了，是不是？我要找爸爸找妈妈。
1: 就不给玩的时候呢他还作你。
0: 对啊，
1: 然后呢就你比如说以前我们也说过啊，这有的小孩不太好哄，
0: 嗯，
1: 然后老人们呢就经常就把手机交到他手里，
0: 哎，就瞬间安静了，
1: 就哄玩神器吗？手机
0: 是啊。哎，那我们再接下来说到这个事情啊，是在2026年初，四川广元的未成年人小王也是一时冲动，在一款手机游戏里充值了3000元。冷静下来之后呢，他开始犯愁，因为这笔钱对家里人来说啊也不是小数目，
1: 当然
0: 因为害怕被父母责骂，他想把钱退回来。
1: 哎，很快呢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子，对方就声称啊能够帮他通过未成年人退款渠道要回这3000块钱。
0: 哎，
1: 那么取得信任之后，这名男子呢让小王开启屏幕的共享，几番操作下来呢，这个游戏退款没变成，反而呢又被骗走了小王近4万元。
0: 哎呦，
1: 哇，这一边呢是孩子沉迷网络害怕被家长责骂，一边呢是家长忙于生计疏于沟通，正是这种信息差和沟通的缺位，让骗子们就有了可乘之机了。
0: 你看这个未成年小王手里有这么多钱哈，我觉得这也是父母值得反思的一件事情。
1: 他不一定绑的是谁的卡，
0: 对，尤其那像这种绑了卡的手机就不能让孩子这么轻易的就是把它刷出去哈。你一定要设置一个孩子不知道的密码，或者是这个人脸认证哈。

0: 为家长的人脸认证，不是孩子的哈。哎，像小王这样沉迷网络掉入诈骗陷阱的未成年人并非个案。暑假期间呢，免费的游戏皮肤、短视频刷单、网络兼职等都成了骗子盯上的入口，不少孩子长时间独自上网也落入骗局。
1: 对，你看办案人员呢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呢也提醒过平台，那么在未成年人模式之外，对冒充客服、屏幕共享类的诈骗话术要加强识别与主动的预警，同时呢这个家庭教育吧，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这也是重要的一环呢。
0: 没错，尤其是要告诉孩子啊，要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不要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是不是？
1: 但是吧，你说现在呢有些爸爸妈妈特别忙，这也没有时间去和孩子沟通
0: 这些啊。
1: 一旦回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挺晚了，
0: 是
1: 你再来说服再来教育，你说这孩子白天就没人陪，你晚上回家了你就那么点时间你还去教育他，
0: 可能张口就是要说学习的事儿了哈。
1: 对，
0: 就是很少会有家长跟孩子坐下来聊一聊这些问题啊，
1: 都挺难的。
0: 没错，哎，通过案例呢我们也能直观的看到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引发的问题和网络带来的风险。但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来分析他们为什么会沉迷其中呢，我们也梳理了一些孩子和家长因为使用手机网络而发生冲突的案例。在矛盾产生的时候他们往往无法理解对方。
1: 对对对，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时下里面的很多家庭正在面对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0: 是的，
1: 你说你把手机就抢回来，那孩子和你呢这心里就有隔阂了，
0: 肯定会有矛盾哈。
1: 对对，所以说呢怎么和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帮助他们正确的使用网络呢，像这个粗暴啊、放任不管呐、这都是不可取的。接下来呢咱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个叫小盛的这个少年哈。他从离开校园到重回学校花了2年的时间，他和家长呢重新学习如何相处沟通，如今呢他们既没有扔掉手机，也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社交当中。
0: 哎，这就是一个正向的案例哈。
1: 这是很多家长都希望的。
0: 对，记者在采访报道的过程中呢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把已有的案例梳理归纳，并且充分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分析，为遇到问题的家长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参考思路。
1: 对，也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种技术吧，搭建的这种小法防沉迷的智能体，它呢就是用真实的案例以及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的一些知识，形成了未成年人防沉迷的普法专家。
0: 运用小法防沉迷的智能体，我们对数百个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孩子和家长最容易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争执甚至冲突。高频问题呢就包括充值花钱、手机的控制权、成绩与手机捆绑、玩等于不务正业的价值观分歧。
1: 对，
0: 家长采用双重标准，孩子的社交需求被否定。一共是这六个大类。
1: 对对对，这些问题呢确实是这个大家经常遇到的。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孩子说什么话，家长的第一个这种反应
0: 就是否定哈。
1: 对，就是否定，就认为孩子说的这些东西吧就不太靠谱。
0: 对，
1: 殊不知呢这是孩子他也是有自己的思想行为的。对，咱们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可能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是吧？
0: 我这一点我就想到啊，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这样哈。就是我妈妈到现在还这样，就有时候我跟她说，因为我都已经这么大人了，我跟她说，我说我眼睛有点不舒服啊，比如说眼睛干啊，她立马的反应就是你玩手机玩的
1: 啊，那就是看的时间太长了呗。
0: 对，就是你不管说什么她都想说你玩手机玩的。
1: 但其实吧，在孩子心里来说，他可能想得到的答案呢就是说
0: 肯定不是这个，
1: 就是你眼睛比较干是吧，
0: 对，
1: 妈妈领你出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是啊，
1: 是类似于这种比较软一点的回答。
0: 对，或者是说针对孩子的这个需求哈，你就是那你看看，你可以问问孩子哈，那比如说你是想出去那个放放风啊还是说去医院看看眼睛啊。
1: 对对对，
0: 是吧，反正是你得听一听孩子到底在说什么，而不是一味的否定他，是吧。
1: 就是矛盾的迸发点就大多在于家长发现呢这个孩子啊，你比如说像游戏充值之后啊，干嘛呢，就很暴力的就直接没收他手机了，
0: 再也不能玩了，
1: 就直接抢走。
0: 是的，
1: 用各种方式，然后冲突呢你看哈、就此发生了。这些家庭当中呢许多家长并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当孩子想要陪伴的时候，往往面对的就是家长，你看啊，我工作太忙了，
0: 对，
1: 我哪有时间的，是不是？然而呢这样的结果呢确实把孩子那就推向网络了呗。
0: 没错，而当这些家庭 庭接受心理咨询师和教育辅导之后，真正让孩子与父母关系出现转折的节点是什么呢？还是把这些案例放回小法防沉迷智能体来进行分析。记者发现，不少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转变经历了三步。第一步呢，就是情绪管理，家长先处理自己的情绪。
1: 对，
0: 这肯定是这样哈。
1: 对，
0: 父母和孩子之间先处理情绪的一定得是父母。
1: 对，他还没咋地呢，你先火了。
0: 对，尤其是孩子，他控制情绪的能力肯定是不如成年人哈。
1: 对对对。
0: 第二步呢，就是有效沟通，家长听完之后再回应，而不是马上评判。第三步就是共建规则，家长和孩子提前共同谈好规则，而非某一方单独临时的制定。
1: 我记着就之前咱们说过一条哈，就是这个送外卖的家长，然后呢带着孩子去送外卖的这个事儿
0: 啊。对，
1: 虽然说呢他对于学习方面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
0: 但是缓和了亲子关系。
1: 对对对，他理解爸爸了。对，然后呢这个当父亲呢也理解孩子了。
0: 没错，
1: 这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效果的，是吧？
0: 是的。
1: 对，你看心理专家也表示说了，稳住情绪要懂得倾听，遵守共同规则，实际呢就是要求爸爸妈妈要把孩子放在与自己平等的这种位置。不要随意强加家长的这种个人意志，相互尊重才能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就是愿意和你聊天呗。
0: 是啊，
1: 就是否则他回家的话，他有什么心事一看到爸爸妈妈，他反而就不想说了。
0: 对，跟谁说都不想跟你说。
1: 对呀、
0: 我之前还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新闻啊，就是说这个家长看孩子整天沉迷网络玩游戏，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
1: 对对对，
0: 这个孩子呢就是说我就是想升级，然后想让自己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角色变得厉害。
1: 对，
0: 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那我帮你玩怎么样，你学习我帮你玩。这个孩子就同意了。之后他爸爸就帮他玩得特别厉害，这个孩子从此以后就不爱玩了。他就觉得我只要看你玩得这么厉害，我就
1: 看看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我看一看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说就互相尊重吧，哈。法律也规定了必须遵守的规则，平台是否能够真正把底线变成产品中的第一道闸门，这正是社会监督持续追问的问题。而要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呢，并不是断网，在监管的同时，也需要引导孩子们在虚拟世界、现实生活找到正常的相处方式，向阳成长。
1: 对，其实呢，生活当中吧，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网络。你比如说除了网络之外哈，手机呀，还有就是说那个咱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啊，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咱们很多家长也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孩子爱喝那个饮料
0: 啊，爱喝点什么奶茶，
1: 是吧？什么奶茶呀，饮料啊，什么这个可乐呀，各种就是比较甜的东西，
0: 是的，
1: 带气儿的。是吧，你说你喝多了那些东西对身体不好，
0: 没错，
1: 你不喝吧你又管不住，
0: 你不喝他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小气。
1: 所以呢，真的很多家长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其实展现出来的那一面呢，那就是就挺粗暴的。
0: 没错，
1: 对，用粗暴的方式去解决。你比如说你玩手机的时候，上去就给你抢下来，甚至有的家长就直接当着孩子的面把那手机给砸了。
0: 哎呦，这就太暴力了啊！
1: 这个就很多人其实也都见过吧，是不是？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说那个这个喝甜饮料的这个事儿哈，就很多人也是，那孩子刚买的饮料一口还没喝呢，上去就抢下来了，直接扔垃圾桶了。还有呢，就是家长呢就好像不太学会就好好跟孩子说话的这个事儿，
0: 是的，
1: 是吧？你比如说孩子刚放学，他第一件事呢进屋之后，你让他休息休息不行吗？是不是？
0: 可能立马就说作业写完了。
1: 作业呢？写没写完？是不是？就用这种语气去说，那孩子能接受得了吗？是不是？来，咱们第二条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假期的时候这孩子写作业的事儿啊。对，家长第一个问的，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对，你看啊，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个素质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家长在培养学生更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候，更期望学生高质量在起跑线当中能够领跑。这个暑期已经结束了，双减之后呢，学生们迎来了作业比较少的一次暑假。比较少哈，但不是没有。
0: 好消息哈。以前呢，小学生暑假作业根本没时间写，白天呢要转移补课班，晚上呢只能是点灯熬油的写，让学生十分苦恼。放假为什么比上学还累？那如今呢，暑假期间将学生们解放出来，也能早早的写完作业了。不过就算写完作业，也可能会有意外发生。
1: 对，咱今天呢不是说写作业，也不是说这个假期累的事儿 上学累的事，咱们说的是意外的事儿。这什么意外呢？其实 对我来说，就我小的时候吧，这不可能发生这个意外。
0: 是的，
1: 因为没有这种高科技的水平。
0: 没错，当时都是很就是很普通的这种铅笔啊，
1: 要么铅笔，要么油子笔，
0: 钢笔
1: 是吧？
0: 对
1: 对对、嗯，你看哈，虽然假期作业少了很多，但是仍然有要认真完成老师留的这个暑假作业。如果说有哪个学生没写的话，那你看哈，开学就将会承受的东西，他自己心里知道。
0: 嗯，
1: 你看，身为学生哈，应该好好的完成假期作业，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哎，那你看，如果说这个作，咱们在咱们小的时候哈，如果你说作业没写完呢，或者是怎么样，哎，回去开学的时候，面对老师的这一份斥责，肯定会觉得那个受不了哈。
1: 对呀、啊。同学们也说，嘿，有你的哈。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挺神奇的。哎，要放到以前，就是跟老师说我这个作业发生这种情况，老师都
1: 不
0: 能信。对，一位来自河南的小学生啊，他是转眼假期就过去了一半，哎，出去玩呢，他也带着试卷，路上还能写几道题。
1: 对，
0: 哎，其实挺用功的，挺努力的哈。万万没想到，在回家之后忘记把作业下车了。哎，
1: 对，
0: 这个作业没拿下来，
1: 扔车里了呗。
0: 对，学生和家长都回家吹空调了，可作业还在车里日光浴，就是晒太阳哈。
1: 对，
0: 等到学生想起来的时候，取完作业一打开，却发现上面的字迹都没了。
1: 对，
0: 就是这么一种这个科技吧，科技手段哈。
1: 对，
0: 晒完太阳没了，这个写完的卷子呢，就像崭新的一样，学生当时就大哭起来。
1: 对，这个事儿吧，你还别不信，虽然我没见过这种笔，
0: 嗯，
1: 但是呢，在车里面晒的这个东西确实有可能变形。
0: 对，
1: 甚至呢，就变样了。因为以前呢，我是买过一次这个游乐场的票，
0: 嗯，
1: 那票上面不是有公章吗？
0: 啊、哦，
1: 然后就放在车的那个风挡下面了。
0: 哎，正好太阳能晒到、啊。
1: 太阳一晒，它那个东西就跟原来的不一样了。
0: 哎、
1: 嗯，然后你再拿这个票进去的时候，人家就说你那是假的。
0: 人家说你这怎么跟我发的不一样了？
1: 对呀、啊，怎么不一样呢？然后我就给他做了实验了。
0: 啊、
1: 哦，我就拿了一张新票，我说你看这个了没有？然后放在车里边晒了几天，确实它就变了。
0: 哎
1: 哎，所以说大家咱们不要把那个东西放在车里晒呀、啊、哈。
0: 嗯，
1: 对，咱们再回来说这个作业。这个学生心目当中哈、啊，那肯定就是宝贝了。
0: 当然，
1: 好不容易写完的，那一定不能整没了，是吧？让学生再写一遍，那估计他都会发疯的。
0: 是的，
1: 对，只好就是什么呢？先哭为敬。
0: 哎，我觉得说到这个，我也哭了。
1: 当然了，
0: 好不容易写完了，
1: 就是。然后家长看到学生的表现之后呢，这个深感同情。然后呢，其实吧，也想偷笑，是吧？
0: 是的。
1: 一本作业就拿捏住学生了。家长呢，将学生大哭的这视频发到了网络当中，不少这个热心的网友们呢，也纷纷的支招。
0: 有网友就表示了说：“快把作业本放进冰箱中。”
1: 哎，
0: 这种可擦笔呢，在低温下会显示字迹。
1: 对，
0: 哎，这就是这个网友的力量哈。
1: 嗯，
0: 有事儿呢，可以上网求助一下。
1: 我跟你说啊，那个网友支招的，他可能经历过这个事儿、嗯。
0: 是的，或者是懂这个原理哈。嗯、
1: 对，
0: 哎，家长看了之后呢，立即尝试了一下，果然自己就慢慢恢复了。
1: 哎，
0: 原来学生使用的这种呢，叫做可擦笔，哎，用橡皮就能修改答案。哎，在遇到过热的情况下呢，字迹也会消失。
1: 对，
0: 这名学生经历的痛苦啊，之前也有学生经历过。
1: 对，你看之前肯定有人经历过，
0: 是的，
1: 所以他才知道这些招，是不是？但是感觉好像。怎么有点像那个谍战片里的情景一样的
0: 啊？对，
1: 对，拿一张白纸，然后通过各种手段，然后把那个情报慢慢显出来。
0: 比如说什么在蜡烛上扫一下哈。
1: 对，你看啊，一个小学生啊，到农村的爷爷家过年，过年的时候呢，在炕上玩就发现了、这个热炕头啊，把学生好不容易写完的那个练习册就一键给清空了，就也是热呗、
0: 哎，
1: 是吧？
0: 对。
1: 然后这名小学生呢，也是抱着作业在热炕头痛哭，这没办法了，那咋整？是不是？没想到一向温暖的热炕头，这个时候呢就成了自己作业的刺客了。
0: 哎，就是觉得这些学生又可怜，然后同时呢又觉得挺好笑的，是的。这种可擦笔呢，在学生群体啊备受欢迎。哎，为什么呢？我觉得也是啊。你看这个，你要是拿钢笔写呀、啊，或者是这种油笔、水笔这种的，它不好擦，是不是？
1: 对呀、啊，如果写错了咋办呢？
0: 对呀、啊，你看这种可擦笔，就是也是这种钢笔的颜色，
1: 哎、
0: 然后但是用橡皮一擦就能擦掉哈。
1: 哎，
0: 但是老师呢却不建议大家使用，尤其呢是在考试的时候，因为机器阅卷的时候，电脑扫描仪温度也比较高。
1: 对，
0: 如果学生使用的是可擦笔答题，机器一扫，你的字迹也没了。那这样的话，你这不就是白卷了吗？哈，上面干干净净的大零蛋了就。所以学生要注意呢，平时写作业也要养成习惯，尽量别使用这种可擦笔。暑期作业呢消失了，还可以冷冻回来。倒是如果考试的时候啊叫白卷，可就真的没分了。
1: 这个真的是这样。但是呢，如果说一旦有重要的考试的时候，这老师 师会要求学生们，咱们就用普通的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吧？你看学生眼中的暑假呢是放肆玩，大多数家长的观念和学生呢其实也相反。
0: 嗯，
1: 认为呢，你看你是学生吧，即使放假了，你也不能落下学习。不少家长给学生留了额外的一些作业，难道说放假只能就每天写作业吗？
0: 哎，素质教育也逐渐成为了教育的主流。如今很多学霸和名校生也不是只会学习的孩子，他们综合素质也很强。之前有名初三的学生被北大破格录取，这名学生的学习上是学霸，体育运动上也没有落伍。
1: 当然，
0: 小小年纪已初露锋芒，家长给学生安排暑期计划的时候也应该吸取经验，不能让学生光读书只读书，丰富的生活体验也是学生成长的加速器。
1: 对，但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咱们所有的孩子呢也都不是，他们的兴趣爱好都在体育上，
0: 嗯，
1: 也可能在别的地方上，是不是？
0: 对
1: 对，家长们要懂得发现，你别就一刀切的就把孩子们，就是你要么写作业，要么出去跑步，
0: 哎，
1: 那肯定也不行了，是不是？
0: 就是像这个古代还得分有文这个文化生和这个文将武将呢，
1: 文将武将嘛，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呢，假期可以学习一项这个技巧类的体育活动，也可以。你比如说像这个游泳啊、乒乓球，或者说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运动，甚至我觉得他要喜欢画画的话，你可以领他出去上那个户外，是吧？
0: 是啊。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地区的话，你就可以领他上草原，
0: 哎，写生
1: 林、
0: 嗯、
1: 去写写生，这个多好啊，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让学生动起来走出去，他才能活力满满，是吧？
0: 没错，
1: 还能够磨练他的性格嘛，是吧？比如说那个强健的身体体魄，这也是体育运动当中有利无弊的，也能让这个假期呢更加的有意义。平时有时间的家长呢也可以陪学生们动手啊，是吧？你可以做点东西，是不是？引导学生，你看啊，做做饭呐，是不是？做做家务啊，扫扫地呀，这都可以，能够提高学生的自理能力，也能够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0: 没错，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的家庭可以带着学生出去走走看看哈，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亲眼目睹课本上的风景，会给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
1: 对，
0: 经常出去的孩子呢，交际能力和眼界也会随之提高。
1: 对，所以说家长们呢，咱们现在呢其实也会有带薪休假，甚至呢有的家长呢可能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吧，就真的没办法请假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问一问哈，自己身边有没有亲朋好友想出门的，
0: 哎，
1: 是不是？那把孩子交给他呗，
0: 把孩子带着，
1: 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带，是不是？这个就没办法，有的时候吧，咱们也能理解家长，是不是？
0: 是的，
1: 都说陪孩子陪孩子，但是这个工作太忙也没有办法。但是呢，和孩子良好的沟通，这也是这个作为家长的现在应该学习的一些东西，是不是？
0: 嗯，
1: 咱们刚刚说了这个孩子们写作业的这些事儿哈。咱们再来说说孩子们这个在假期的时候出门玩的一些事儿。出门玩的时候呢，就痛痛快快的玩呗，是吧？
0: 没错。
1: 你说领着孩子如果说出门游玩的话，突然之间你给孩子做点题，
0: 哎，
1: 发点小试卷，你说他会是什么心情呢？以前我们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刷到这样的，比如说某个小孩过生日的时候，大家
0: 送的礼物，
1: 送的礼物一个很大的盒子，
0: 嗯，
1: 这孩子可能会觉得那盒子里肯定是好东西，
0: 哎，
1: 然后呢就一层一层的拆开，
0: 一打开
1: 发现是什么呢？是习题册，
0: 哎，练习册。
1: 你就想象一下那孩子当时啥表情，是吧？
0: 说不如不要这个礼物了。
1: 来，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哈，你看最近呢有很多家长分享了他们在假期乘坐高铁的时候，这孩子收到啥了呢？
0: 嗯，
1: 收到了列车员赠送的礼物。这个礼物是啥呢？是试卷，挺有意思哈。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一位 IP 属地为广西的网友发帖就说了，自己带着两个女儿乘坐高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发放试卷的列车员。哎，他们也说这个礼物杀伤性比较大。
0: 哎，近日呢，记者也联系上发帖者蒋女士，蒋女士就回忆呢，近期她带着两个女儿乘坐从南宁开往桂林的高铁，列车临近到站的时候，一名列车员就在车厢之内主动给小孩们发放试卷。
1: 对，这蒋女士也说呢，当时啊，这个列车员呢主动上前询问这两个孩子就读的年级，并表示呢要为孩子们送上礼物。哎，出乎意料的是呢，列车员手中文件袋里面装的这个礼物吧，就是试卷。
0: 嗯，
1: 姐妹二人呢收到两张对应年级的试卷，列车员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了解了一下，就说要赠送礼物，就是这种试卷。这孩子们可能还觉着是不是跟我们年龄相对的玩具呀？
0: 是啊，
1: 好玩的东西呀，好吃的。 什么的，哎，是你们年轻的那试卷。
0: 哎，挺有反转性的哈。蒋女士呢也声称姐妹俩收到试卷呢不算开心，但还是表示我现在不想写，以后会写。对于列车员的举措，蒋女士也较为认可。她认为该方式呢可以对车厢内吵闹的孩子起到比较好的效果，但也可能会使原本情绪愉快的孩子产生失落感。
1: 哎，你看对此呢，铁路12306的客服人员就表示说了，发放试卷呢只是列车员的个人行为，没有固定车次，具体呢要以上车为准，具体要看列车的，那也要针对实际情况，看小孩的年龄到底有多大。
0: 据了解，2025年暑假小朋友高铁上被发试卷一秒静音的话题就曾登上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面对车厢内吵闹跑动的小朋友，部分列车员呢会给他们分发适配的年级的试卷，
1: 对，
0: 而对于听话的孩子，部分列车员还会随机送上贴纸作为小奖励。
1: 哎，
0: 这一趣味处置方式出圈之后呢，不少网友呼吁该做法可以全国推广。
1: 对，你看哈，这个经常会有这样的情景，就是说呢，一个车厢里面很多孩子不停的吵，不停的闹，
0: 哎，跑来跑去，
1: 哎，然后有一些大人就受不了了，站起来就嚎了两嗓子，
0: 对，
1: 是吧？你们管不管那自己的孩子怎么样？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就是这种的，实在就作为大人想休息的，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是不是？你看哈，高铁出行的时候如何让孩子安静乘车？今天呢，咱们也给大家稍微支几招哈。你看，第一招呢，就是准备一点书籍。高铁座位前呢有这个小桌板，光线充足，座位比较舒适，十分适合利用高铁时间啊陪孩子阅读的这种习惯。家长呢可以提前准备适合孩子阅读的这种绘本书籍。注意呢，这个孩子专注阅读的时候呢，家长尽量少打扰他，让孩子专心的阅读，这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方面。
0: 哎，第二个妙招呢，就是准备手工玩具。哎，这种家长呢可以在乘车前准备孩子喜欢的手工或者是玩具，比如乐高、拼图、魔方，尽量选择不会发出声音的玩具，在不打扰其他旅客的情况下来使用。
1: 对，
0: 多孩家庭呢还可以给孩子之间设定手工竞赛时间奖励机制，让孩子更专注于制作的过程，这样乘车时间呢也很快就会过去。
1: 对，这个孩子的天性吧，他其实就是好动，然后呢好说，
0: 没错，
1: 他只要不睡觉的时候呢，那有的小孩吧，他那小嘴就叭叭叭叭一直说个不停，
0: 说个不停。
1: 对，所以说呢，咱们就得多想点招，是吧？另外呢，还有一招就是巧用手机、平板电脑。
0: 是的，
1: 其实咱们也说啊，这个手机和平板这类东西吧，不是不能让孩子接触，
0: 对，不是说完全隔绝哈，
1: 对，主要是怎么让他接触的问题。你看，家长可以提前准备适合孩子的这种 APP 呀、网课呀、动画片呢，在乘车的时候呢，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给孩子观看。注意啊，这个也要佩戴耳机的，尽量不要打扰其他乘客乘车。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让孩子讲解公共场所所需要的这个保持安静的缘由，以及文明乘车的知识的这种普及。
0: 哎，第四招呢，就是准备点食物。像刚才说的啊，这小孩小嘴叭叭叭说个不停，可以给他吃点东西。家长可以提前准备孩子爱吃的食物，让孩子吃饱饱睡好好，或者是设立那个奖励机制哈，
1: 哎，
0: 用孩子爱吃的零食作为奖励，鼓励孩子文明乘车。
1: 对，另外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游戏引导啊，对于年龄偏小的孩子呢，家长可以用游戏引导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木偶人的游戏啊，就比如说我们都是木头人啊，不许说话，不许动啊，看谁先动，是吧？
0: 是的，
1: 等等吧。话一说完呢，大家就立即静止，然后谁先动谁就犯规。最后呢，如果说孩子赢了的话，你给他点奖励就完了呗。
0: 很好哈，这样就是给孩子一顿夸夸啊。
1: 主要还是你得跟他玩儿。
0: 对，哎，那这是个夸也是有技巧的哈，要正面鼓励哈，多用正面的评价语言。当孩子发现当家长发现孩子难得安静的时候，就要给予鼓励和强化。即使孩子做得不够好，家长也要用放大镜去挖掘孩子的闪光点，用正面的语言加以评价。比如说孩子今天看书坚持了3分钟，哎，就可以说宝贝儿真乖呀，看书能坚持3分钟，比以前有进步了，继续努力哈。
1: 有的孩子你越夸他，他下次就看6分钟，
0: 哎，是啊，
1: 下次看10分钟，
0: 哎，这不就越来越这个看的时间越长了哈。
1: 对对对，
0: 这样孩子呢不仅能收到鼓励，还会加深对保持安静阅读的印象。
1: 哎呀，真的，这个假期啊，虽然过去了，但是呢，下一个假期可能也不会远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家长们呢，多学一学跟孩子沟通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另外呢，作为孩子来说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要很好的完成自己的学业、自己的作业，
0: 没错，
1: 对吧？另外呢，也要多学习学习这个出行文明方面的一些知识。第一个呢是这个出行当中坐火车呀、坐汽车，咱们需要文明乘车，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去景区景点，咱们作为孩子来说，
0: 哎，
1: 也要文明的去旅游、去出游，
0: 没错，
1: 哎，这个才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呢在暑期的时候都有一个好心情。另外呢就是咱们开学了就好好学哈，
0: 嗯，收收心哈，
1: 收收心。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啊跟随鄂伦春奇的记者一同到鄂伦春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8月26号，第三届“一路信使，拓跋鲜卑南迁融合之路”骑行活动收官仪式在鄂伦春自治旗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举行。骑手们一路驰骋，穿越草原林海，历经4天长途骑行，顺利抵达阿里河镇，在骑行中感受大兴安岭风光，体悟拓跋鲜卑历史文化。本次活动从海勒尔呼伦贝尔古城启程，骑行队伍沿古驿栈道途经额尔古纳、根河、干河镇，穿越草原林海，抵达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受到当地群众热烈迎接。数百公里旅途，骑手沉浸式饱览沿线生态与多元地域文化。此次活动将全民健身骑行运动与历史文化寻访深度融合，以骑行重走拓跋鲜卑南迁融合之路，既展现大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之美，也让尘封的历史故事随着车轮活起来，进一步传播拓跋鲜卑历史文化，让更多人认识鄂伦春，向往鄂伦春，走进鄂伦春。大庆骑行队队长杨文静：
1: 2026第三届一路信使融合之路，我们骑行团来到了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大家非常的开心，首先了解了咱们鄂伦春的文化，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里的热情，希望全国的骑行爱好者都来到这里探寻我们的融合之路。
0: 本次骑行活动把体育健身、生态观光、历史研学有机结合，深度挖掘本土历史底蕴，成为传播历史文化、讲好地域故事的鲜活实践。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持续深挖拓跋鲜卑南迁融合之路文旅资源，用好体育加文旅模式，串联沿线历史遗迹、自然景观，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大兴安岭，感受鄂伦春自治旗的独特魅力。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继续在福建啊带大家游玩。在热闹繁华的泉州西南的山野间呢，是藏着一座被时光温柔封存的百年古村，它叫做张角村。它没有网红景区的那种喧嚣拥挤，也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刻意包装，只用满山斑驳的这种石头古厝，幽深曲折的百年古街，还有呢就是淳朴地道的闽南烟火，勾勒出了一幅天然的山野油画，也成为了泉州最治愈最原生态的小众文旅秘境。
1: 张角村坐落于泉州泉港区土岭镇泉山之中，距今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因村口的千年古樟遮天蔽日，村落依樟而立得名。整座古村最惊艳最独一无二的景致便是七彩古厝古建筑群，也是张角村的核心名片。这里的70多座明清古厝全程无水泥无瓷砖，先民们就地取材，取用山间天然的风化石与西涧卵石垒砌建房。
0: 对，历经了数百年风雨氧化，石头自然沉淀出了这种红褐还有呢青灰墨绿等等丰富的色彩，层层交错错落排布，远远望去呢色彩斑斓层次丰富，宛如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一样，因此呢被很多网友誉为叫做福建油画古村。
1: 穿行粗落之间呢，纵横交错的古巷迷宫是最独特的游览体验。青卵石铺就的巷道蜿蜒曲折，四通八达，窄巷呢幽深静谧，墙体布满岁月斑驳的痕迹，老藤绿植攀附石墙而生，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巷道串联起一座座老宅院落，屋檐错落，古窗古朴，保留着最完整的明清闽南古村落肌理。
0: 对，那么村内的核心地标瑞丰楼呢，就是极具观赏与人文价值的。那么作为清代嘉庆年间的老牌古厝，三进二开间的这种规制庄重雅致，厚达1米的这种石砌墙，整体呢也是兼具居住和防御方面的一些功能。那么石雕拱门精致考究，匾额呢也是留存了百年的这种印记，楼内呢也延续着闽南传统的民间信仰，那么它也是静静诉说着古村的岁月变迁。
1: 除了古厝古巷，张角村的自然景致同样清幽治愈，村东的百年石拱桥古朴典雅，是绝佳的日落观景机位。夕阳西下时，暖金余晖洒满七彩石屋，石桥流水氛围感唯美静谧，村落周边的梯田层层叠叠，山野绿植葱郁繁茂，山水相依，田园环绕，远离城市车马喧嚣，空气清新，环境清幽，是沉浸式吸氧放松慢享山野时光的绝佳去处。
0: 百年古村沉淀百年的文脉，那么张角村呢，它是依山而建的，半张而生，完整的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闽南山野的人文风情。古时候呢，这里是山间最重要的古驿站，往来的商旅也是络绎不绝，长久的岁月当中呢，也孕育出了淳朴敦厚的村落民风。村内呢，至今留着百年手工的这种豆皮儿老作坊，那么传统的农耕遗迹也有，另外呢，就是古老的手工艺代代传承，也延续着闽南质朴的生活烟味儿。
1: 每年的元宵佳节呢，村里还会举办延续300年的传统民俗活动。哎，你看，像元宵佳节有这种特色活动的时候哈，咱们就可以专门赶到这个时候去。
0: 对，
1: 哎，可以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这样传统的民俗活动。
0: 没错，
1: 哎，祈福巡游，烟火繁盛，古朴的村落瞬间热闹鲜活，尽显闽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200多年来，村民依山劳作，手错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节奏的山野生活让这座古村始终保留着难得的松弛与安稳。
0: 对，咱们逛遍了古村的山水之后呢，自然不能够错过的就是古村的风味美食。这里面的美食呢，主打的就是农家的本味儿， 朴实鲜香，没有那种网红的溢价，全是本地人代代相传的那种家常味道。你比如说哈，招牌的手工张角豆皮儿，哎，这个就是古村的特色一绝。
1: 嗯，
0: 古法手工制作，豆香浓郁，质地柔韧。你比如说清炒啊、煮汤啊，都是非常的鲜美爽口，是游客必尝的一个山野风味。闽南经典的这种土岭猪脚，软烂入味，肥而不腻，卤制醇香浓。再搭配农家的米饭，那也是堪称一绝。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暖胃地道的地瓜粥，咸香入味的芥菜饭，外酥里嫩的炸五香卷，都是村民日常的家常美食。村口小摊呢，还有鲜榨的甘蔗汁、闽南玛瑙、寸枣、润饼等特色小吃，食材天然，价格亲民。省级非遗土岭红茶更是当地的特色，茶汤温润醇香，逛古村品清茶，沉浸式的感受闽南山野的悠然惬意，一口烟火风味治愈所有的旅途疲惫。
0: 对，咱们吃过了之后呢，再来说一说住宿方面啊。张角村呢，它是主打静谧慢一点的这种旅居体验的，也适配短途休闲的这种度假。村内呢，以原生态的古村落为主，它是保留了淳朴的村容风貌，民宿数量精简，质感清幽，多为老旧的这种石厝改造而成的特色农家的民宿，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七彩石屋的那种原生态的风貌。屋内呢干净整洁，简约雅致，推窗呢就能够看见山野梯田与百年的古厝，晨起大家可以听山野清风，夜半静谧星光，沉浸式的去感受古村的慢生活，当然性价比呢是非常的高。
1: 没错，如果追求更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可以选择周边土岭镇镇区或者是全港城区的住宿，车程仅十几分钟，酒店民宿选择丰富，设施齐全，出行便利，既能畅享古村静谧，同时呢也能兼顾舒适的居住体验。这里没有嘈杂的夜生活，没有密集的商铺门店，只有山野清风、古厝烟火、淳朴民风，非常适合周末短途出游、亲子漫游、摄影采风、静心放空。
0: 对，那相较于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的话呢，这个张角村的美啊，贵在原生态，也贵在小众和静谧，贵在岁月的沉淀。斑斓的这种石厝也是时光的画作，那么幽深的古巷呢，是岁月的脉络，山间的田园是自然的馈赠，地道的烟火也是人间的温柔。当然了，这里面色彩斑斓呢，我也是希望呢，就是有那种画画天赋的人呐、真的可以去那儿去试一试，是吧？
1: 是的，
0: 尤其是你专攻那种油画的人，
1: 哎、
0: 是吧？到那儿去画一幅非常漂亮的古村落，那也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1: 哎，
0: 所以大家呢不必奔向远方，山野自有风光。那么这座藏在泉州群山里面的百年油画古村，它也是藏着最治愈的闽南烟火，也藏着最温柔的山野时光。
1: 寻一处古村静谧，赴一场山野之约，走进泉州张角村，漫步七彩石巷，触摸百年古厝，品读闽南文脉，品尝山野风味，在慢节奏的时光里邂逅藏在福建山野间的诗意与美好。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北北音乐有毒。

0: 好的，很多经典老歌呢，之所以大家特别爱听，或者说听到这样的老歌会让你动容，就是因为这些音乐的成分当中夹杂了太多的我们过往的一些美好的酸甜苦辣的记忆。来关注今天的经典老歌榜上榜第一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1。
0: 经典老歌榜上榜第一名，张宇带来《用心良苦》。这是在1993年，张宇的妻子十一郎非常想要亲手为他写的一首歌，

张宇的妻子最初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没有灵感的，于是呢，他只好把另一首歌的歌词《看你越来越沉默》改成了用心良苦。

今天老歌榜上榜第二名是来自于卓依婷演唱的《梦想时分》。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呢是在1998年的11月李宗盛给陈淑桦创作的第二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是华人音乐经典的作品，也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专辑当中的《梦醒时分》、《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这也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感情要害的作品。

我们来切一下这首歌曲啊，因为我个人真的觉得还是陈淑桦这个版本的这首歌呢，演唱的是最到位，也是最动听的。后来很多人在翻唱这首歌曲，总觉得差了点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来欣赏原版陈淑桦带来的《梦想时分》。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给淑桦的一封信》当中。

宗盛毫不留情地把一个悲伤的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早就知道，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不该爱的人，就不会有后悔。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缺憾，充满了

Top 3经典老歌榜上榜第三名，这是在1979年，导演李行把钟镇涛、林振娇带到了台湾的中部三义这个木雕文文的小镇，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做《小城故事》。这首歌是由邓丽君演唱。

这首歌曲的旋律呢，其实是非常简单平缓的，所以在最初选择歌手的时候，很多人都很难把这首歌唱好，而最终放弃。最终作曲人翁清溪呢，向导演推荐了邓丽君演唱，并说呢，她应该是能够唱得不错的。最终，也的确是如此，邓丽君的演唱打动了这个每一个人。

今年老歌榜上榜第四名，我们要听到的是台湾歌手任贤齐演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收录在1996年6月发行的专辑《认真精选》当中。

0: 有没有哪一首音乐作品是无论谁来演唱都好听呢？我觉得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它是由李宗盛来填词谱曲，然后呢，最初是在1990年的8月发行，然后当时由赵传来原唱，但是后来你发现很多人在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都唱出了自己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首特别成功的音乐作品。
1: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五名。
0: 今年老歌榜上榜第五名是由苏慧伦带来的这首《鸭子》。苏慧伦是台湾女歌手，在她的第九张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曲就是这首《鸭子》，发行在1996年的12月27号。

己。苏慧伦是以这样一首歌曲突破了以往的玉女的形象，因为她曾经先翻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柠檬树》，因为柠檬树，然后呢，她又获得了歌坛的肯定，开启了一条新的路。之后呢，苏慧伦才发行了音乐专辑《鸭子》，形象与曲风延续了柠檬树的风格，主打《鸭子》，也是翻唱韩国歌曲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经典老歌榜上榜第六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伍佰的这首《突然的自我》，这是在2003年徐克监制的电影《散打》的主题曲，由徐克、伍佰作词、伍佰作曲，最早是由黄小琥来演唱，收录在黄小琥2004年2月发行的专辑《The Voice 3 LV 最爱情歌全集》中。

0: 有一杯。
1: 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没有了愤的那种怒，也没有伤的那种感，还有那种嘶吼。虽然说有一些淡淡的沧桑，但是在这个其中氤氲的潇洒、通脱的情怀，让人在感动中。

伍佰的这首《突然的自我》，我们今天的经典老歌排行先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推荐歌手的时间了。今天我们为各位推荐的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罗文，他的本名叫做谭伯仙，出生于中国广西百色，祖籍中国广西桂平，中国香港男歌手、音乐人、演员，毕业于广州市越秀外国语学校。他是在1967年以罗文四部合唱团的成员身份正式出道，1971年与沈殿霞组合成情侣合唱团，1973年开始个人发展，1975年获得了全日本歌谣选手比赛冠军，1976年在香港立舞台举行了15个个人的演唱会，1977年发行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张首张专辑《前程似锦》。

我们熟悉罗文的音乐作品，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他的在为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来创作的这些音乐作品。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一段1978年来创作的一首歌，也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小李飞刀》，罗文获得了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从1978年这首《小李飞刀》之后呢，很多的导演、很多的剧作家，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呢，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请罗文来为他们的这个影视剧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于是，在1979年，他又收到了一部电视剧的邀请，为《狮子山下》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一唱呢，让他更多的被人们认识，也可以说，因为这首同名曲而一下走红。

1983年，罗文与珍妮合唱了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以及《世间始终你最好》，再度获得了关注。

这几天北京卫视呢好像又在播放这部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在1986年罗文演唱的一首歌曲《几许风雨》，凭借这首歌曲呢，他也是获得了第四届十大劲歌金曲奖以及第九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这首《尘缘》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那下面我们听一下这个国语版本。其实呢，两个发声的不一样，感觉唱出来也是不太一样的。

世纪的七十年代，他带来的第一支歌曲，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罗文呢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了歌曲，而每一部作品呢，无论是剧作还是歌曲，都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心里。今天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罗文带来的这首《雪山飞狐》的主题曲《雪中情》。

晚点53分，这里是999音乐榜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伴着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请各位欣赏的是来自于额尔古纳乐队演唱的《鸿雁》。

这是一首属于游牧民族的经典创作，鸿雁也一定会让世界听见中国民族的音乐之美。感谢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
0: 呼伦贝尔风光辽阔壮美，同时也是一片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百年烽火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革命印记。
1: 在这片大地上呢，留存着一条条隐秘的红色通道，一场场壮烈的抗日斗争，一座座庄严的红色纪念馆。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呀，逐一处回望我们呼伦贝尔的红色地标，去品读革命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0: 那我们首先呢，开启今天的红色之旅，最先带大家了解的

0: 政六大对统一党内思想啊，明确革命方向，意义重大。第三呢，就是抗战时期满洲里红色交通线啊，那么它呢成为了传递关键情报、运送稀缺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成为了我们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一个秘密通道。
1: 这条非常看似隐秘的边境线的交通线呢，实际上呢，它是贯穿了革命的多个关键时期。它既是思想传播的通道，也是物资输送、情报传递的关键命脉。也正因为它的意义重大，当地呢也一直全力地守护着这一份珍贵的红色遗产。
2: 没错，历史不仅需要铭记，更需要守护和留存。为了让后人看得见、摸得着这一段峥嵘历史，满洲里市呢开展了大量的遗址保护和场馆建设工作，让红色历史得以实景传承。
0: 在实物的留存与场馆建设方面，满洲里市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首先是对红色交通线相关的历史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和修复啊，比如说呢，这个对当时的秘密交通站的旧址进行了保护，然后一比一的复刻了莫斯科中共六大的绘址，建成了中共六大展览馆啊，这些历史遗址和实物展示给后人，能够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1: 实景复原、遗址修复、场馆落地，这些举措呢，让尘封的革命历史也跳出了文字的记载，变得有具象可感。而这些红色地标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历史的回望，更是有直击人心的精神力量。
2: 是的，每一段红色历史，每一个革命故事，都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能让我们深刻体悟到当下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么也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0: 了解红色交通线的历史啊，能够让人们深刻的明白，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并非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无数先辈用牺牲换来的，有助于大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懂得呢珍惜当下啊，将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当年革命者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往来交通线上，始终坚守对党忠诚啊，从未动摇过革命信仰，这种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可以说是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要牢记初心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要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红色交通线所承载的团结协作、不畏艰险、坚守信念的精神，能够激励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1: 所以说啊，满洲里红色交通线早已不是一条简单的交通通道，它更像是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桥梁，连接着革命过往与美好未来，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红色信仰。
2: 没错，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是我们对先辈的致敬，也是我们守护和平、奔赴未来的底气。
0: 红色交通线就像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一头呢连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另一头啊，这个通向充满希望的未来。铭记它的故事，传承它的精神，是我们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对和平的珍惜。因为只有深刻理解先辈们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付出的巨大牺牲，我们才能更加坚定地守护今天的和平生活，才能呢更有力量去创造啊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了解完红色交通线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另一座极具分量的红色地标——诺门罕战争纪念馆。它清晰见证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 没错，很多人了解诺门罕战役，但是却未必知道这场战役的背后，中国军的这个顽强抗争对整个二战局势起到的一个关键作用。那么这座纪念馆恰好为我们还原了这段厚重的历史。
2: 诺门罕战争纪念馆对于当代社会的教育意义，最重要的是清晰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一点在诺门罕战争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体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制定了包括北进、南进等侵略计划，而正是由于我们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拖住了超过70%的日本兵力，平均是这个数字，这个有的时间拖住了超过90%的日本兵力。所以呢，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那么日本侵略者能够毫无顾忌地实施北进计划，那么与德国呢夹攻苏联，如果那样的话，整个二战的形势很有可能会朝着更加恶劣的方向发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整体的进程啊，结构也会被严重的打乱。所以诺门罕战争纪念馆呢，它就像一个重要的标志啊，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卓越的贡献，我们应当呢为这份历史担当而自豪，也更要铭记这份担当背后无数先烈付出的巨大牺牲。
0: 可以说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极大地牵制了日军主力，扭转了二战东方战场的局势，但同时这场战争也让我们看到了侵略者的残忍和暴虐。纪念馆也完整地留存了这些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
1: 是的，历史需要被永久铭记，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守护和平，让战争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2: 在传承历史记忆方面，诺门罕战争纪念馆呢，通过实物、影像、文字等多种形式，将这个战争的细节、背景、影响等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让那段曾经的这个岁月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在诺门罕战役中，日本侵略者竟然使用了细菌战等极不人道的、违反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手段，给当地的军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无数无辜的生命遭受了战争的摧残。纪念馆里的每一件展品、每一段记录，都是日本侵略者暴行的铁证，它让我们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野蛮，让我们明白和平的来之无益。如今的和平生活是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呢不加以珍惜。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0: 了解完战火硝烟的诺门罕战争历史，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一个充满热血与坚守的红色村落，它有着呼伦贝尔东北抗联第一村的美誉，它就是小库莫尔村。
1: 这个村子呢，在呼伦贝尔抗联历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正是在这里，东北抗联第一次进驻呼伦贝尔，也开启了这片大地的抗日游击斗争。
2: 库莫尔呢，被称为呼伦贝尔的东北抗联第一村。39年在诺门罕战争之后啊，当时的战争形势需要发展和建立呼伦贝尔游击区，因为呼伦贝尔地理位置北靠苏联，西靠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靠呢讷河嫩江的老游击区，南靠这个接近热河的八路军，对于当时的抗战形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此，1939年的12月，东北抗联三路军指挥部组成了这个开往呼伦贝尔的西北远征指挥部，由第六军的参谋长冯志刚任指挥，王军呢任政治部主任。于当月这个也就是12月，率领120余名战士越过冰封的嫩江，来到了莫里达瓦其北部的小库莫尔村。这是抗联部队第一次进入呼伦贝尔境内， 所以呢被誉为呼伦贝尔的抗联第一村。
0: 寒冬踏冰，千里远征，120多名的抗联战士不畏严寒，扎根北疆，用热血筑起了抗日防线。而为了让后人读懂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当地打造了抗联展览馆，成为了传承抗联精神的重要载体。
1: 是的，展览馆用丰富的文物、影像和史料，全景呢还原了抗联将士的峥嵘岁月，也让一代代人得以感悟初心，汲取力量。
2: 小库莫尔村的抗联展览馆对于传承抗联精神呢，发挥了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个展览馆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了，东北抗联在呼伦贝尔地区与日军艰苦卓绝征战的史实。通过呢馆内陈列的文物、红色的图片、相关的文字介绍等珍贵的资料，让参观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段浴血奋战的岁月，深刻体会呢抗联战士们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气壮山河的革命事迹。对于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来讲，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爱国爱党爱家乡的情怀，让他们明白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从而呢激励年轻人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抗联精神，努力负担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同时也让社会各界不断地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啊，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0: 精神的传承依托于历史的守护，想要让抗联的故事永不褪色，抗联的精神代代相传，最关键的就是持续做好红色遗迹和红色故事的保护、挖掘与传播工作。
1: 确实如此，唯有扎实保护历史遗存，系统梳理红色史料，才能让这段珍贵的红色记忆永远留存，让抗联精神在新时代持续发光发热。
2: 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护与抗联相关的历史遗迹和故事，比如说抗联战士曾经活动的场所呀，村民帮助抗联的一些事迹呀，要通过实地的保护啊、史料的整理以及宣传教育等多种手段，确保这段红色的历史不被遗忘，让抗联精神在新时代呢持续闪耀光芒。
0: 守护红色历史是根基，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发展，才是新时代的延续。小库莫尔村就是很好地做到了红色传承与乡村发展的双向赋能，也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1: 是的，这里呢依托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结合本地生态优势，将红色文旅与生态农业深度融合，既传承了红色文脉，又带动了乡村振兴、村民增收。
2: 习近平总书记啊，就曾经指出过，说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小城镇，促进特色小镇健康发展。小库莫尔村充分利用了当地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以抗联英雄广场、革命史展厅等为依托，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不仅提升了当地这个村庄的知名度，还带来了呢比较可观的经济收益。游客的到来也促进了当地的餐饮、住宿等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同时呢，这个生态农业契合了当下绿色发展的理念，小库莫尔村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适合呢发展生态种植、养殖啊，那么这些绿色的产业，那这些产业呢，既能满足市场对于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又能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而且呢，红色旅游与生态农业可以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游客在参观红色景点之余，能够体验乡村生态采摘呀，然后这个体验农民的生活呀，丰富旅游内容。生态农业的发展啊，也能够呢作为旅游产品来进行销售，让大家来旅游的时候带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作为特产。这种将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充分整合啊，这种发展模式为小库莫尔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跟范例。

0: 除了小库木尔村呢，呼伦贝尔还有一处极具代表性的抗联红色地标，那就是阿荣旗的抗联英雄园。这里是缅怀抗联英烈、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这座英雄园呢，历经多年修缮扩建，承载着无数抗联烈士的忠魂，馆藏丰富，底蕴厚重，也是内蒙古自治区为数不多的大型东北抗联主题教育场馆。
2: 抗联的英雄园原名叫东山烈士陵园，位于呢拿集镇的东山顶，始建于是1955年，还是比较早的。最初占地面积只有呢1200平，主要是由纪念碑和烈士陵两部分组成。这个烈士陵里边呢，存有28位在牺牲在阿荣旗的革命烈士的遗骨，其中就包括曾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政委高玉民、中队长刘忠学、战士冯振和、沈福春等抗联烈士。那么2004年9月呢，阿荣旗旗委旗政府为了纪念抗联英雄，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原址的东山烈士陵园重建了抗联英雄园。重建后的这个英雄园占地40万平方米，那么园内呢有抗日烽火等16座雕塑，以及英雄亭、民族亭等6个亭子。那么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原中纪委的副书记韩光为抗联英雄园题写了原名，然后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原黑龙江省的省长陈雷为抗联英雄园题词，题词的内容是抗联精神朝日月，英雄伟绩育后人。2008年呢，阿荣旗旗委旗政府又着手建立呼伦贝尔东北抗联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呢，就坐落于英雄园内，于2009年开放。那么这个纪念馆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一个以东北抗联题材为主题的大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在呢已经被确立为自治区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一座座雕塑，一座座亭台，一件件史料，诉说着英烈的报国赤诚。而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抗联战士能够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坚守抗战，离不开的是当地各族百姓的鼎力支持。
1: 是的，居民同心，守望相助，是呼伦贝尔抗战史上最动人的底色。各族群众呢，用真心热血守护抗联将士，共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抗日防线。
2: 阿荣旗人民呢，给予抗联的支持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无比坚定的。在物资的支援上，各族人民群众积极地为抗联战士送粮、送水、送衣服、送药物。因为当时呢，可以说东北抗联是在伪满洲国活动受到了日军严格的封锁。那么正是由于有人民的支持，在这些艰苦的岁月里边才能够帮助抗联战士维持生存那么为坚持抗战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呢，也这个百姓们为抗联踊跃地传递情报，使抗联呢能够及时了解日伪军的动向。那么此外呢，当地还建立了众多的联络点、堡垒户，为抗联提供隐蔽场所和庇护当地百姓用土豆窖做隐蔽保护抗联伤员。比如说这个曾任抗联三支队的参谋长王军同志就曾经呢在阿荣旗养伤。还有众多的阿荣旗的群众受到抗联战士这种保家卫国精神的感召，积极的入伍参与战斗，直接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的行动当中。他们与抗联战士并肩作战，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篇章。

0: 军民同心，其利断金。这一段军民携手抗敌的历史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更需要我们代代传承，久久为功。那在新时代，我们该如何让抗联精神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呢？
1: 其实传承红色精神呢、需要多方发力，学校深耕教育，社会营造氛围，个人躬身践行，才能让抗联精神真正融入时代，浸润人心。
2: 我认为呢，首先是在教育层面，学校应当将抗联精神融入到课程体系里边，通过历史课、思政课，向学生系统讲述抗联的历史和精神的内涵，那么让学生深刻理解抗联精神。那在社会层面呢，各类媒体啊，要加大对抗联精神的宣传力度，广泛传播抗联故事，营造一个传承抗联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要将抗联精神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学习抗联战士们那种坚定信念、不屈不挠的精神，勇于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聊完抗联的热血抗争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呼伦贝尔的另一处极具时代意义的历史脉络——中东铁路上。它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却深刻地改变了呼伦贝尔的发展轨迹。
1: 没错，中东铁路是近代东北对外开放、接轨世界的重要通道，不仅推动了区域现代化发展，更是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屈辱当中觉醒、在抗争当中崛起的壮阔历程。
2: 中东铁路呢，修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可以说是沙俄殖民扩张的产物，但是客观上却成为近代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通道。从文化角度看呢，它像是一个文明的纽带啊，那么带来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成果，比如说是蒸汽机车呀、电报啊，都通过这个铁路传到了东北，推动了东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另外呢，也催生了我们东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比如说铁路沿线的俄式的木克楞的建筑啊，东北的名菜的锅包肉，特产的红肠啊、脸白面包啊，这些都是多种文化融合形成的，那么形成了东北地区这个开放多元的文化气质。而且呢，这条铁路啊，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屈辱中觉醒的过程。在二十世纪初啊，铁路沿线就爆发了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在我们海拉尔、满洲里啊，都有相关的一些斗争的这个爆发。九一八事变后呢，这个铁路啊，一方面它是日本侵略者掠夺资源的一个运输线，同时也是我们抗联部队传递情报、运送物资的秘密通道。这种双重身份让它的文化意义超越了单纯的交通设施啊，成为民族抗争精神的见证。可以说中东铁路是近代中国东北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啊，也是中华民族抗争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载体。
0: 从宏观上来看，中东铁路见证了东北的时代变迁。聚焦呼伦贝尔，这条铁路对我们当地的经济、城镇、人口和民族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具象可感的影响。
1: 如今呢，呼伦贝尔很多城镇的格局、多元包容的地域风貌都是源于中东铁路的修建，它为这片土地的发展也是埋下了深厚的伏笔。
2: 如果我们把视角这个聚焦在呼伦贝尔地区啊，会发现啊，中东铁路的影响呢更加的具象化。首先就是经济层面，铁路通车之后啊，我们呼伦贝尔当地的一些物产，你像木材呀、煤炭呢，可以大规模的往外运输，客观程度上促进了我们当地经济的繁荣。其次呢，就是这个铁路带动了我们呼伦贝尔地区城镇的兴起，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啊今天呼伦贝尔城市的一个布局。你像张兰屯、牙克石这些原本都是比较小的一些村落，由于坐落于铁路沿线，逐渐发展成为了区域的中心城市啊。还有呢，这个铁路带来了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由于铁路的修建，大量的外来人口，包括汉族啊、朝鲜族啊、回族啊，多民族迁居到呼伦贝尔，形成了我们当地这种包容多元的社会风貌。这种民族融合也为后来抗战时期各民族的团结抗战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承载着百年历史的中东铁路遗存是呼伦贝尔珍贵的文化财富，想要让这份历史遗产持续发光发热，就需要我们做好保护、教育与活化利用的三篇文章了。
1: 没错，既是要守护好百年建筑、珍贵史料这些实体遗存，也要挖掘文化价值，赋能研学文旅，让老铁路焕发新时代活力。
2: 三个维度发力吧。首先是在实体方面啊，实体保护方面，你像闸安屯中东铁路博物馆这样的场馆，要继续完善啊，和呢继续的征集史料，完善文物修复，同时对沿线的老车站呐、机车库啊这些建筑进行抢救性的维护。有些建筑已经100多年了啊，现在或者是废弃了呀，或者是有一些危险了，要进行维护，让物理空间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其次是教育赋能啊，我们要利用好这些资源，打造主题教育的研修旅行，让青少年通过实地的探访、情景模拟，感受当年的斗争岁月。还有呢，就是要进行活化的

0: 除了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红色地标啊，其实呢在我们海勒尔地区呢还有海勒尔的反法西斯纪念园区，在这里呢还有两处让人肃然起敬不敢忘却的历史遗迹，分别呢是海拉尔万人坑和苏联红军纪念塔，他们是战争苦难与跨国正义驰援的真实见证。
1: 是这两处遗迹呢，一处镌刻着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一处呢记录着跨国并

0: 间的和平守护，是呼伦贝尔红色历史当中沉重又珍贵的记忆。
1: 两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跟海勒尔啊反法西斯纪念园相关的海勒尔万人坑，一个是海勒尔的苏联红军纪念塔啊。海勒尔万人坑呢是侵华日军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留下的罪证之一，它位于我们反法西斯纪念园北侧的沙滩上啊。1933年，这个日军占领海勒尔后，为了防备北方的苏联啊，开始修筑海勒尔要塞。他们从华北等地抓来啊，或者是以招工的名义欺骗来数万名劳工。劳工们呢，在恶劣的条件下，每天进行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重体力劳动啊，可以说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啊。在这样的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下，累死、病死和被殴打致死的劳工不计其数。那么，当这个工程结束的时候，为了保守秘密，日军呢又将幸存劳工残忍的分批啊分期的集体的枪杀活埋，将尸体抛入万人坑，数量可以说是远超万人。解放后呢，经过幸存劳工张玉甫的指认，确立了万人坑的位置。如今呢，这个万人坑遗址成为了日军啊侵华期间这个罪证的一个历史铁证，也是我们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重要见证，时刻提醒着人们要不忘历史，珍惜和平。还有呢，就是小孤山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孤山呢，它位于海勒尔地区的东北部啊，它因这个山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山而得名。在1945年8月，苏军呢为了粉碎日本关东军的海勒尔要塞，强攻啊位于海勒尔的敖包山北山工事。那这是日本人呢经营多年的一个攻势，可以说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火力覆盖。在这种情况下，苏军以非常巨大的代价突破防线。那么据统计，有1101名官兵牺牲于当地啊。那么苏联红军攻克了海勒尔要塞之后，强令日军俘虏在小孤山修建了苏军烈士陵园。陵园呢总体上为长方形，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20-30米，中间是3米多高的菱形纪念塔，塔尖呢是由铜制五角星构成的啊。那么塔的这个南北是水泥修筑的24座烈士陵墓，安葬着1945年8月9日到19日间为解放海勒尔同日军作战牺牲的苏联红军官兵。
0: 字字泣血的历史需要我们永远的敬畏守护。对于这些珍贵的战争遗迹、红色纪念地，我们不仅要做好修缮保护，更要深挖历史内涵，让他们成为传播和平理念、开展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
2: 没错，守护历史遗迹不只是留住物理的载体，更是传承和平初心，让世界铭记战争的伤痛，携手呢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1: 我希望呢这些纪念地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修缮啊，让他们能够完整的留存下去，作为历史的见证，永远的警示后人啊。同时呢，要加强对纪念地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挖掘，那么深入挖掘背后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地方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此外呢，我还期待这些纪念地啊能够成为促进这个包括中蒙啊中俄呀这些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吸引更多国家的人来到当地来参观，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能了解这段历史啊，铭记战争带来的危害，共同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
0: 在做好保护与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需要创新传播形式，丰富文旅业态，让红色纪念地不再是单一的参观地标，而是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体验阵地。
2: 通过丰富互动项目，完善配套设施，加大新媒体宣传，能让更多年轻人走进红色历史，读懂红色故事，让红色文化呀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1: 一方面可以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啊，比如说在纪念园内增设一些互动性的项目，像模拟一些战斗场景啊，让游客参加一些主题的游戏啊等等，让游客呢能够通过参与啊，那么更加直观地感受这段历史。同时呢，要完善景区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休息区、餐饮服务区， 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的旅游环境。

0: 另外呢，也要加强宣传推广。我们现在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啊，比如说短视频呐、直播呀，多种形式制作精彩的宣传内容，展示红色旅游景点的魅力。同时呢，与呼伦贝尔其他地区的红色资源相联动啊，打造红色旅游线路，那么与呼伦贝尔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形成一种旅游资源的互补。
1: 红色文化的传承核心在于育人，重点在于青少年，让抗战精神、红色信仰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
2: 没错，学校、社会多方联动，才能让青少年系统地来学习红色历史，深刻感悟红色精神，真正树立爱国初心，扛起时代的使命。
0: 抗战精神在青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2: 是，
0: 学校呢应该将抗战的历史和抗战精神啊，就是全面的融入课堂当中，也是在思政课、历史课这些课程中啊，要增加相关的内容。老师在讲的时候呢，要进行扎实的备课啊，让青少年呢通过系统的学习掌握这段历史，理解抗战精神的内涵。同时呢，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好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源，组织青少年到这些反法西斯的纪念地去参观学习，通过开展研学活动，让他们亲身感受历史的厚重，在实地的体验中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外还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比如说抗战的主题演讲啊、演出啊、征文活动啊，让青少年在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本身通过收集资料啊，然后进行一些准备，就能够更加深入的有一些体会，那么加深对抗战的理解和认同，将呢抗战精神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啊、世界观和价值观。

0: 回望百年风云，呼伦贝尔的每一处红色地标都是一段峥嵘岁月的见证，每一个革命故事都是一曲薪火相传的赞歌。
1: 从隐秘坚守的红色交通线到浴血奋战的抗联战场，从百年中东铁路的沧桑变迁到反法西斯遗址的和平警示，这片热土上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与伟大的红色精神。
0: 铭记历史方能砥砺前行，传承精神方能奔赴远方。愿我们永远铭记先烈牺牲，珍视当下和平，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1: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会了，在下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8: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0: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歌，最早的一首歌写于1934年，最晚的一首写于2021年，中间隔着将近90年，有的写在炮火里，有的写在和平年代，虽然唱法完全不一样，可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1936年，西安，张寒辉在一所中学里教书，学校里住着一批从东北撤下来的军人，他天天听他们说话，听他们哼老家的小调，听着听着就写成了这一支歌。歌写出来的时候，他没有署名。第一次唱响是在西安的街头，一群东北学生唱着唱着，人就围上来了。唱完，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句：“打回老家去！”当时有句话说：“这歌顶得上几个师的兵。”他通篇没有一个字写愤怒，可听的人都会攥紧拳头。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传得更远，因为一直传到了南阳。

长城谣本来是一支电影插曲，电影因为抗战爆发没拍完，歌反倒是留下来了。它最特别的流传方式是在海外，当年南洋华侨募捐，台上唱的就是这首歌，台下的人一边听一边往台前挤，很多人是从唐山、从广东过去的，一辈子没见过长城。可听到“万里长城万里长”，眼泪就流下来了。长城是砖砌的，那一年撑住它的却是人。

刚才这两首可能都在哭，而这一首歌是给哭的人擦去眼泪。五月的鲜花，光未然写词，严树诗谱曲，原本是一出话剧的序曲，歌词只有一句最重：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他哀而不伤，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一支安魂曲。1935年到1937年，这样的歌写出来了很多。写歌的人明白，光靠悲伤撑不住一个民族，所以从某一首开始，调子变了，

《嘉陵江上》的歌词是段木洪良用散文写的，贺绿汀硬是给他谱成了歌。歌里有个人站在嘉陵江边上，回想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然后一路想到最后，必须回去。从回不去到必须回去，中间隔了8年。下面要欣赏的这几首歌写的就是这8年，接下来的这首是来自一群还没有毕业的学生。

的歌，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1934年，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一年说这句话的人里，有很多真的没再回到课堂。写词的田汉和谱曲的聂耳，第二年又合作了一首，这一次他们写的是整个民族，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我们每个人都会唱，它的来历值得说一句。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拍到一半，田汉被捕，歌词是写在香烟包装纸的背面带出来的。聂耳在日本完成谱曲，几个月后在藤泽的海边游泳时遇难，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这首歌是他们唯一一次隔着手完成的合作。

刀进行曲是麦辛写给29军大刀队的。那支队伍在喜峰口夜袭敌营，靠的是近身肉搏，靠的是刀。歌的开头原本有7个字，直白到几乎粗粝，后来很多场合把它改得文雅了些。可当年在前线，士兵就是那么喊的，同样是打仗，下一首的调子轻快得多。

游击队歌是贺绿汀在山西临汾写的，写的时候他在八路军的办事处，天天跟游击队员泡在一起，所以他没把它写成悲壮的，而是写成了快的。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能在最苦的时候写出轻快的调子，本身就是一种底气。同样是敌后，太行的山要更高一些。

0: 在太行山上，桂涛生的词显星海的曲，开头的字是"红日照遍了东方"。他写的不是一场战斗，是整座山里的人和他们的日子。说到显星海，就绕不开下面这首。1939年，关维然在延安的窑洞里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冼星海抱病写了6天，写成了8个乐章的《黄河大合唱》。首演的时候，乐队用的乐器是煤油桶、搪瓷缸和自己做的二胡。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80多年过去了，这段轮唱一出来，还是让人起鸡皮疙瘩。警报响过，歌也吼过。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则是属于活下来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歌唱祖国写于1950年，作者王子那年24岁。据说他是在从天津去北京的路上写下的主旋律，到北京之后一夜写完。第二天，这首歌在全国传开，从此成了每一场升旗仪式的第一声。

有句歌词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能够哼上去：“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它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那场战役打得最惨的时候，坑道里的战士喝不上水。电影放到这里，响起的却是一支安静的歌。乔羽后来说，他写的不是长江黄河，就是每个人家门口的那条河。打仗的人心里装的也是家门口的那条河。

抗战那14年牺牲的人里，能留下名字的是极少数。后来也一样，在戈壁滩上算数据的人，在山沟里守设备的人，名字大多没有刻在碑上。这首歌只有一句核心：祖国不会忘记。它不是承诺，而是一句迟到的交代。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2021年才有的，写它的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唱它的人也没有，可它还是被很多人放在了这样的日子里，因为我们回头看那段历史，最后落下来的不该只有恨。

从1934年的毕业歌到2021年的万江，中间是14年的抗战，也是好几代人的一生。写《松花江上》的张寒辉，1946年病逝，44岁，没能看到抗战胜利。写《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23岁去世。他们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未必知道他们能活多久，只是知道非写不可。歌可以听很久。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当前呢，呼伦贝尔草原呢已经迎来了打草季，各地呢打筑草工作呢有序高效推进。那么在新巴尔虎左旗、新保利格苏木、布勒呼木德勒的嘎查牧民胡金涛的草场上，那么随着数台大型的农机缓缓前行，优质的牧草成片的倒伏，经过晾晒、笼草、打捆等工序，一捆捆饱满紧实的草卷也是错落地排布在了草场之上。
1: 胡金涛告诉记者，这里是7000亩草场，今年牧草长势好，比往年多出了300多捆，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收入，非常开心。目前新巴尔虎左旗全域打草收储工作有序推进，处处呈现草丰畜旺的丰收图景。
0: 据介绍呢，新巴尔虎左旗秋季打筑草统一自8月15号开始，那么严禁提前打草，同时呢，严格落实轮役制度。那么同一片的打草场的间隔一年一割一次，各苏木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完善打草场的信息档案，组织干部、执法队伍以及嘎查两委开展常态化的巡查，对提前一割、留查不达标、未实施轮役制度、机械碾压草原等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牧区打草作业如火如荼，农垦牧场也同样一派繁忙。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咱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旅游强迫消费刑事案件的一件事儿。导游孙某某长期强迫游客购物，那么多次受到了行政处罚，仍然拒不整改，最终呢是被移送了检察机关批捕。那么今年呢，这起云南首例导游强迫消费刑事案件在云南全省的旅游行业引发了热议。经过调查呢，导游孙某某受旅行社委派提供了服务，那么在这期间呢，也是多次以威胁恐吓的方式强迫游客消费，此前呢也是因为无证执业强迫交易多次被行政处罚，仍然呢是屡教不改。
1: 哎，这真是屡教不改哈。
0: 对，
1: 哎，就已经很多次有这样的行为了哈。
0: 嗯，
1: 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是云南首例，其实也说明现在这种行为应该是已经很少了、
0: 已经很少了。
1: 对，已经不像说这个很久以前有这样
0: 的
1: 情况啊。
0: 但是现在呢，其实出门旅游的人吧，咱们这个游客们维护权益的这个手段也比较多。
1: 对，
0: 哎，然后意识也比较强。
1: 没错，已经有这样的意识了哈。
0: 对，
1: 大理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法启动行刑衔接程序，于2026年3月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年6月，孙某某被依法吊销导游证，目前呢因涉嫌强迫交易罪已经被大理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哎，这是大理市向旅游市场乱象亮剑的标志性一战。
0: 对，其实说到大理呢，这个大家并不陌生哈，它是昆明至大理然后到丽江黄金旅游线的一个重要节点。2025年接待游客呢是突破了7800万人次，综合竞争力呢稳居全国县域旅游百强县的前列。热度之下呢，导游强制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等顽疾呢也是屡禁不止，既损害了游客的权益，那么也侵蚀着大理文旅的口碑根基。
1: 今年以来，大理市立足文旅中转枢纽定位，以协同机制聚合力，以智慧监管提效能，以严格执法强震慑，以暖心服务优体验，打出全链条治理组合拳，探索长效治理新路径。
0: 对，旅游市场监管呢也是涉及到了像文旅市场监管、公安、交通等等多个领域。过去呢各部门各管一段，那么整治呢也是往往难以形成持续的这种效应。
1: 破题必先破局。今年3月，大理市全面复盘工作短板，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整治细则。4月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划分各单位职责，统一规范流程与线索移送标准。各部门建立月度联席、线索互通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约谈办案，不搞运动式清零。旅游市场监管从临时突击向常态化、标准化转变。
0: 对，其实呢，过去啊，发现问题呢要层层的转交，现在呢就是一条线索出来之后呢，多部门呢会同步的响应，联合的处置，这个效率呢当然就会提升的十分明显。
1: 没错，
0: 你看大理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薛敏也是这样说到了，那么党组牵头，政府多办，多部门联勤，这种协同的体系让治理效能呢能够真正的传导落地到市场的一线。大理呢涉旅经营主体呢也是点多面广，仅靠人工巡查呢难免存在着盲区，所以说呢要向科技要效能成为了破解监管难。

0: 体的关键一招。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的一招，
1: 嗯，
0: 那就是咱们出门旅游的人，咱们刚刚才说的那一点哈，提高维权意识。
1: 对，
0: 就是有的人呢，就受到了这种对待之后呢，就默不作声。
1: 就选择这个忍气吞声了，是吧？对。
0: 就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些短视频发出来的，是吧？
1: 嗯，
0: 就是导游在前面呢，就是强制消费的这种段子，是不是？
1: 嗯。
0: 就很多人呢，在那车里坐着，就一言不发，是吧？
1: 对。
0: 啊，一声不吱。
1: 就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点害怕呀，或者是不好意思呀，就总有这样的心理哈。
0: 就是会想哈，你说，开到荒山野岭这个车，这个旅游车是吧？他万一真把我扔在那儿怎么办？
1: 对呀，
0: 对，
1: 肯定是会这样的想的，尤其是外出这种抱团，要是说家庭游啊，有些这个老人小孩啊这类的。肯定是不会说跟他起冲突，
0: 对 对
1: 或者是这个当时就是反抗他哈。
0: 对呀，所以说你一再忍让的话，那肯定就助长他那个嚣张的气焰了，是吧？
1: 没错，所以说就算是当时呢，你不跟他进行反抗，但也要留好证据哈。回头呢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0: 没错，
1: 据介绍呢，大理市将全域设立团队购物店监控呢，接入到了州市两级的文旅监管平台，专人全天候线上巡评，捕捉到违规行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回复现场处置。我觉得这就很科学了哈，很智能了哈。
0: 就是，
1: 同步上线这个导游黑名单智能预警系统，这个导游也有黑名单了。这个违规的导游呢，就会被纳入黑名单库哈。
0: 对，
1: 依托人脸识别技术，黑名单导游呢进店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这个系统叮铃铃铃就给警报了哈。这个导游这个以前有什么什么样的做法哈？
0: 有黑名单的导游，你不能进店。
1: 对，
0: 他也不能带团，我觉得不能让他带着。
1: 是的，这就是硬性的约束，商户不得承接违规导员带团消费。
0: 你看这个监管模式实现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的这种转变，从人海战术向精准发力的这种转变，而治理顽疾呢，也是离不开零容忍的执法震慑。大理市呢，也是深挖线索，下沉一线，重拳出击，以严格执法来守护市场上的秩序。
1: 那相关的负责人员啊，大理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负责人就介绍说，我们向游客投诉要按源，向网络要按源，向社会监督要按源，通过一部手机管旅游等系统锁定涉案团队信息，对强制消费、低价游戏所深挖细查哈。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筛查线索198件，调取车载视频协查98份，做出行政处罚61件。
0: 对，这些都是比较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其实呢，不仅仅是云南哈，各地也应该效仿一下这种比较有效的做法。今年6月份开始呢，大理市呢每天安排了6名执法人员驻守大理古城，另外呢就是说各个景点景区都有执法人员全业态的滚动排查，重点呢来检查虚假的行程、诱导进店、强制消费等等违规行为，然后呢对于行程报备与实际进店不符的这种团队，一律会叫停立案，快速的处置游客的纠纷，做到投诉不出景区，问题就地化解。那么今年呢，已经累计检查旅游团队1446个次，导游呢是1400余人次，涉旅购物门店呢是131家次，当场查处导游违法案件呢12起。
1: 此外，大理市打破文旅执法与公安办案壁垒，建立线索及时互通、同步联合取证的快速通道。公安部门对歪曲抹黑行业、多次强迫消费的违规导游作出治安拘留、罚款处罚。
0: 对，
1: 导游孙某某的案件呢，实现全省同类案件刑事立案零的突破。
0: 对，其实呢，咱们作为旅游者哈，也没有必要就是说我们看到哪哪哪哈发出了一个视频，这个导游怎么怎么对待游客啊等等，然后他就不敢去那个地方了。其实也不用这样，
1: 属于个例哈。
0: 对呀，一个是属于个例，另外一个现在呢，各地啊，就是各省各个景区对于这种行为的打击也非常的严厉。
1: 没错，
0: 咱们大家呢其实就是放松放松心态，放松心情出门旅游就完全可以了。但是咱们一定要记着那个 保障自己权益的那几种做法，是吧？
1: 是啊。
0: 哎，留证据是不是？像现在手机多方便的，留证据，然后呢，注意啊，一定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才对，对吧？你看相关负责人也说了，推动这种行刑衔接的落地呢，也让严重违法者呢承担刑事责任，本质呢就是提升违法的成本，让监管真正的长出牙齿。一个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往往就胜过百次空泛的宣传教育。
1: 没错，旅游经济本质上呢，就是口碑经济、体验经济。尤其是像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透明的情况下哈，大家旅游之后呢，都喜欢在一些平台呀，或者是朋友圈啊，发一发自己的旅游经验也好，或者是说体验也好哈。
0: 对，
1: 哎，如果说在某一个地方哎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或者说在整个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不好的经历，发到网上大家都看到了。
0: 嗯，
1: 哎，大理市呢也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啊，全天候畅通线上线下的投诉退货渠道，严格落实云南30天无理由退货经济。
0: 对，那么在由云南平台收到退货信息之后呢，他们也会快速的审核，只要货品完好，票据齐全，30天内都可以无理由退货。大理旅游退货监理中心的负责人也介绍说，那么今年1到7月份大理市呢成功受理了团队游客退货申请11657起，退货的总金额呢是7869.35万元。退货监理中心呢累计收到了这个游客赠送的44面锦旗、3封手写的感谢信。
1: 而治理成效体现在数据里，也体现在游客的评价中。截至7月31日，由云南平台游客投诉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7.9%，导游强制购物类退货申请同比下降19.32%。哎，也有游客哈，阿慧他是这样说的：大理风景很美，气候很好，体验不错，以后还会再来玩。哎，这句话呢也道出了许多游客的心声。
0: 对，你去了之后呢，游玩体验不错，导游又挺关心你的，讲解的也非常好。
1: 对，
0: 那你对这个地方呢，一定是这个印象非常的深，是吧？
1: 哎，
0: 对，咱们都知道云南那个地儿产什么，是吧？
1: 产什么？
0: 翡翠
1: 啊、哦！我刚想说，
0: 就这个。之前呢，就经常看到这个在网上啊，某某某人在云南游玩，
1: 哎、
0: 然后呢带进店里之后买了一个
1: 翡
0: 翠的东西，
1: 嗯，
0: 回来一鉴定之后。那东西不是真的，
1: 发现是假的。
0: 但是现在呢，如果你去的话哈、啊，就是离那个就是卖翡翠的地方不远、它就会有鉴定中心，
1: 对，
0: 你当场就能鉴定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而且像现在这个还有这个什么退货无理由退货，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它还有那个你看30天呢无理由退货、就即便是你从云南旅游回到家里面了，就只要没超过这个30天，咱们都可以退货。
1: 对，
0: 是吧？
1: 不管是在哪儿鉴定，如果说它有问题啊，或者说你对此有什么疑义啦，你都可以去退货，是吧？
0: 对呀、就即便是你没有时间在当地做鉴定，你回到家里以后做鉴定，就是翡翠，咱们都知道嘛，什么 A 货 B 货，是吧？
1: 是的。
0: 对，就是这些。如果你鉴定了之后，一旦是发现它有问题，咱们就都可以退货，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不是？
1: 没错。
0: 但是治理之路呢，其实咱们都知道哈，任重而道远。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当前呢，过境低价游的源头管控、自驾游、小包团这种监管仍然是治理的一个难点。下一步呢，大理也将持续的补齐监管短板，深化信用分级管理，推动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双向融合，以持续向好的市场秩序擦亮大理文旅的金字招牌。所以说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呢，对于文旅方面都非常的重视。他们一旦重视了之后，知道吧，咱们这个游客出门旅游维权方面那就相当的
1: 容
0: 易
1: 了。是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出门旅游嘛，一定要记着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咱们今天呢和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呢，同样和旅游有关哈。近日呢，旅游和文化部呢是公布了第5批13起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的典型案例。你看哈，这个各个地区呢其实都有类似的这种事件。包括呢通过短视频平台虚构纯玩团来诱导消费的案件，通过短视频平台招揽游客并且提供导游服务的案件， 通过短视频平台低价揽客，并且收取购物回扣案件等等等等。哎，这以前如果大家出门旅游的话，都从哪个渠道去了解相关抱团的政策呢？
1: 哎，可能就是看一些这个广告啊，
0: 广告，
1: 或者是这个文字信息，
0: 宣传版，是吧？传单等等，是吧？
1: 对。
0: 对，现在呢，就很多旅行社呢都把这个手啊就伸进了
1: 短
0: 视
1: 频
0: 平台了。
1: 是的。
0: 对，咱们有的时候你刷短视频就能刷到过，你比如说某某的这个主播领着大家一起去玩。嗯，玩的过程当中呢，就开启了这个直播，哎，然后呢，从这一方面呢来招揽游客，是吧？
1: 没错，
0: 都有。
1: 哎，我们也经常刷到那种短视频啊，就是你一看起来，哎，就是各种拍摄的角度也好啊，然后整体的制作也好，它就都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景区景点啊，这种就会非常吸引人哈。
0: 哎，
1: 那此次通报的这个13起典型案例中呢，也有多条违法线索源自短视频平台，不法商家虚构纯玩团，低价引流，无证账号招揽游客。直播带货旅游产品呢，暗藏强制的购物陷阱。短视频本应是展示文旅风光的窗口，却被不少的这个少数的哈这种不良商家利用，变成了收割游客的工具。
0: 对，这个短视频呢，降低了旅游产品的宣传门槛，画面比较精美，价格呢又非常的诱人，这种旅游套餐呢就很容易吸引消费者下单。那么从通报的案例来看呢，一些旅行社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这种无购物超低价旅游线路，可是游客参团之后呢，却遭到了强制的这种加价、变相安排购物等等问题，实际行程和线上宣传的大相径庭。就我觉得这个短视频呐、和你们在线下报的这个旅行团一样，怎么说呢，就是一旦这个价格真的有问题，特别便宜，
1: 对，你就要想一想了，
0: 那就是有问题吗？
1: 是啊，因为就是咱们之前也说啊，没有什么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哈，
0: 当然
1: 也没有这个商家会做赔本的买卖。
0: 对呀，
1: 如果说他都不赚钱，你说他干嘛要带你旅游呢？是吧？哎，还有一些无资质的个人冒用旅行社的名义发布旅游信息，线上揽客，线下收割，发生纠纷就直接注销账号，哎，令消费者维权难度徒增。
0: 对，
1: 短视频的传播呢，覆盖面广，转化效率高。不法分子正是看中了这一特点，将平台当成违法经营的引流渠道。
0: 对，之前咱们也说过哈，不管你是从哪个渠道呢去报的旅游团，咱们都要签订一个正规的旅游合同。
1: 对，
0: 所以说呢，有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的这些人呢，他们呢就利用短视频的这种优势啊，不签合同，这什么保障都没有，
1: 哎，
0: 那你这个就麻烦了哈。
1: 尤其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合同不管有多少页儿，
0: 都
1: 仔细的
0: 看一
1: 看。是，
0: 对，就是这样。然后呢，出现问题之后啊，你看这个，他就把账号给注销，你也找不着他了，是吧？
1: 人家换个号，
0: 这个维权就很麻烦。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旅游市场乱象呢，就借助这个短视频吧，开始蔓延，那也暴露出了平台审核环节存在的一些短板。那部分平台呢，重流量变现、轻资质的这种核验，只要内容能够带来播放量和订单转化，那么就放宽了这一类账号的资质核验标准。
1: 部分商家呢，也是通过更换账号、修改文案的方式反复推送违规旅游产品，而平台往往仅做简单的视频下架处理，未深挖其背后的经营主体，难以从根源上斩断黑色产业链。此外呢，平台算法会根据点击量持续推送主打低价噱头的旅游内容，进一步放大了虚假宣传的传播范围，间接助长了违规经营行为。
0: 对，其实很简单嘛，你平台审核的时候，你把那个类似于旅游主播的这种东西吧，或者说跟旅行社有关的这类视频、这类账号，你让他申请的时候填写一下，比如说正规旅行社的那种核验资质，
1: 哎，
0: 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全都实名制，
0: 对，实名制。然后呢，你也是旅行社在后面，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轻松的找到相关旅行社、正规的旅行社进行维权。
1: 没错，
0: 哎，这不就可以了吗？另外呢，整治短视频平台的这种虚假宣传的乱象啊，它也需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守好线上第一道关口。那么针对发布旅游的这种招揽，然后呢消费旅行产品的账号，要严格的核验旅行社的经营许可、导游方面的职业资质，建立旅游商家白名单制度，坚决禁止无资质账号发布旅游招揽的信息。
1: 哎，这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哈，你必须得让他先提供相关的资质，然后你再去开直播也好，这个短视频引流也好哈，
0: 对，
1: 你再有后续的这些行为。
0: 而且呢，这里要提示大家哈，咱们看短视频的时候 啊，一旦被某些景色吸引了，
1: 嗯，
0: 被某些主播吸引了，
1: 哎，
0: 然后呢，他开始跟你聊，哎，上我们这玩的吧，我给你这个包你去什么几天几天的哈，
1: 这个什么低价团啊，
0: 对，
1: 嗯，
0: 那你第一个要管他要那个相关的资质，
1: 对，
0: 给你发一下看看，
1: 哎，看看他是不是正规旅行社的哈，
0: 对，对，
1: 哎，其次呢，就是哎，我们自己也要知道哈，运用技术手段识别低价团、纯玩团等高风险的营销话术，哎，对虚假宣传的视频及时拦截下架，建立违规主体黑名单，对多次违规的商家以及账号予以封禁，防范其换号继续开展违规业务。同时呢，完善交易溯源机制，短视频引流至线下交易的风险，哎，就比较高哈。
0: 对，
1: 应该引导尽量在线上完成，留存宣传、沟通等完整的记录，为消费者后续

0: 维权留存有效凭证。
1: 对，有关部门呢也要加强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像文旅啊、网信等等部门呢，应该展开联合执法，打通线上索要这个研判与线下实地查处，溯源短视频背后的旅行社和中介机构。那么在查处线下违法行为的同时呢，督促平台同步处置违规账号，也加大典型案例的公开曝光力度，以案例开展普法的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的来看待短视频的这种旅游广告，切勿轻信低价旅游产品。参团之前呢，一定要核实商家的这种资质，拒绝平台之外的私下转账。
0: 短视频是文旅宣传的新领地，不能沦为非法经营的滋生土壤。流量呢，不能凌驾于监管规则之上，平台不能只追求商业利益而放松内容管控。唯有平台把好审核关，有关部门筑牢执法防线，消费者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才能剔除短视频旅游营销中的虚假水分，维护旅游市场良好秩序，让短视频真正成为展示美好风景的宣传窗口。
1: 对，那么从旅游者自身来说呢，也要提高防范方面的一些意识吧。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咱们怎么抱团也好啊，一定要记住那种低价的陷阱。
0: 嗯，
1: 它一旦价格真的太低的话，那这里面一定有一些说法的。
0: 哎，就是有猫腻儿了。哎，
1: 对。咱们首先第一个呢，要核验这个旅行社的这种资质，导游的资质。
0: 没错。
1: 你别说咱们出门旅游哈，咱们出门玩的时候，你看那个你车上上来一导游，
0: 嗯，
1: 你也不问他有没有资质，上来就给你讲，
0: 嗯，
1: 你就跟他玩了一道，是吧？中间呢，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根本就不是导游，
0: 对，
1: 根本没有导游证，你这个就麻烦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哎，也希望大家出门旅游呢，都能有个开心的过程。咱们刚才是说了这个旅游商家哈，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呢，咱们来说一说旅游者。
0: 嗯，
1: 说到旅游这一方面呢，尤其是作为消费者这一块儿哈，咱们除了要维护自身权益之外，同样呢，咱们也要约束一下自己，是不是？
0: 对，
1: 你不能说，
0: 就是，不能光享有权利，你有义务，是不是？
1: 咱们也有义务嘛。怎么说呢？叫文明旅游，
0: 没错，
1: 是不是？其实提到文明旅游这个事儿吧，大人还好说一点，
0: 嗯，
1: 但是呢，咱们都知道，你比如说暑期啊和这个寒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呢会领着这个孩子们出去玩。
0: 当然，
1: 哎呀，这些小神兽们其实出了门之后呢，一旦撒开，那就不太好控制了，是不是？
0: 哎，
1: 来，咱们来说这样的一条消息哈。那么，据国家动物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一个消息，
0: 嗯，
1: 近日呢，他们馆内的监控拍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层濒危动物的展馆里面，两个孩子呢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猿毛头鹿的标本前玩闹，不断地用手抓，然后呢用脚来踢标本。
0: 哎，这种行为哈，
1: 他踢标本吧，也就是点本事，踢活的他敢吗？
0: 是啊，你这一听他这种行为，就觉得正常人都会想啊，这家长应该制止。
1: 就是怎么说呢，家长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吧。
0: 对呀，
1: 你可以告诉那个孩子，他虽然是标本，但是呢要告诉他那是野生动物，他具有危险性的。
0: 没错，
1: 你看这个孩子，如果说一旦他在博物馆里面或者在那个什么标本面前哈，他有这种行径，他就顺手了。一旦某一天在野外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他还以为是那个要上脚踢让歌手抓，那就麻烦了
0: 啊！他还以为自己很厉害，能够制服他的时候，
1: 啊，
0: 是不是？
1: 你碰着活的就完了。
0: 对，但是这件事情里啊，他这个随行的父亲呢，就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也挺纳闷的，这个标本它不应该是这个就是
1: 固定住的，
0: 对，或者是封起来的，是不是应该有这个罩子之类的东西呢？
1: 我跟你说，这个动物博物馆吧，我去过一次，
0: 是吗？
1: 虽然说不是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但是呢，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叫禁止线，拉了一条横，就是一条黄色的那个禁止线。一般大人他是不会跨过那儿的。
0: 对。
1: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吧，其实也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0: 是啊，你看他还给拿起来了哈。
1: 对。
0: 哎，期间呢，这个蟒山猿毛头鹿的标本就受损了。
1: 当然。
0: 国家动物博物馆呢，对此类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的保存了事发过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1: 对，据了解呢，被破损的标本呢，标本呢是这个蟒山猿毛头鹿，旧称呢就是蟒山的这个烙铁头，它是毒蛇呀。
0: 是的。
1: 就我们刚才说为啥它危险的，你一旦这个孩子不惧怕这种东西之后，咱们在野外一旦真正遇到了它，
0: 嗯
1: 啊，
0: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对，这个蛇类啊，它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目前呢，仅分布于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这个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的部分区域，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这种野生的种群呢，也是濒临灭绝的。
0: 国家动物博物馆呢也表示，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
1: 对，
0: 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不是给游客定规矩，而是有明确原因的。
1: 对，这个原因，比如说，你看哈，咱们游客手上呢，它是有汗液的，而且有油脂，这会腐蚀标本的。标本啊，它是不可再生的。
0: 哎，肯定是啊。
1: 对呀，你看部分标本残留着像这个防腐的药剂，这个孩子摸完之后，你比如说他摸了这个标本，上面有残留的防腐药剂，然后呢他又不洗手，然后他再摸自己的眼睛啊、嘴巴呀，甚至有的孩子把手伸进嘴巴里，那就有健康风险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看标本呢是真实的动物，它不是模型。他们死之后呢被制成标本，然后呢供研究、供科普，随意摆弄的话呢，这也是对展品和其来源的一种不尊重。
0: 没错，尤其是你再弄坏了，就像刚才说的，它是不可再生植物、
1: 啊、你把它弄坏了，而且你比如说这种物种一旦它灭绝了之后，
0: 对，
1: 那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它的这个标本呢，就是唯一的能让你看到的东西了。
0: 是啊，它的价值就不可估量了，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你说你一个小孩子哈，本身呢孩子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那家长你不能不负责任哈。哎，旅行呢是一项发现美、欣赏美的活动，更是一项创造美的活动。广大游客呢在旅游中的一言一行，不仅体现了个人的文明素养，更展示了城市的文明程度。这个假期出游哈，哎，刚刚结束，但是我们很快呢也会到来新的假期，
1: 下一个假期。
0: 是啊，那如何在快乐旅游的同时呢做到文明、安全、绿色旅游呢？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哈。
1: 哎呀，咱们再给大家上上课吧，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哈，第一个，那咱们肯定就是爱护环境了呗，是吧？咱们不随地的吐痰，不乱扔垃圾，真的到很多景区里面哈，就发现呢，不仅仅是小孩儿，也有些大人呢就会随意的把手里的东西就扔在那儿了，然后就不管不顾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文明出行维护交通秩序，比如说不闯红灯啊，不翻越栏杆呐、啊，不乱穿马路啊，在规定的停车位按箭头的方向停车，这一点其实也挺重要的。就有的时候吧，咱们去景区里面，你就发现那车停的乱七八糟。
0: 是啊，
1: 对，就有些人他会希望什么呢？他希望我旁边的那俩车吧，就离我的那个车要远一点。然后呢我呢可能他就把那车停在那个离那个画的线呢、啊、就特别近、
0: 对，
1: 甚至有的车一个车占俩车位
0: 都有。哎，之前我就看一句笑话哈、啊、就说有的车那个两辆车不管是多大的停车场都能给你停满。
1: 对，
0: 怎么停呢？一辆停入口，一辆停出口
1: 就给你堵住了，是不是？
0: 是。
1: 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们出门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记着文明用语。咱们别争吵，也不谩骂，咱们注意景区景点的一些规定。
0: 没错，
1: 你比如说哈，在咱们海拉尔当地，咱们有一个景区叫做世界反法西斯纪念园，是吧？
0: 啊，是的。
1: 你去了那儿旅游之后呢，咱们去那儿参观哈，咱们就一定要记着要小声一点。哎，咱们要尊重这个当地的旅游规定，对不对？
0: 是的。
1: 哎，
0: 还有呢，就是也是跟这个有关哈，就是轻声细语，不大声喧哗，扎堆吵闹，高声接听电话。
1: 对，
0: 哎，共同维护一个良好的环境哈。
1: 对，
0: 文明出游呢，自觉摒弃在景区刻意随意的攀爬，不刻划、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
1: 对，以前咱们知道呢，有些人爱刻那个字儿哈，
0: 谁谁谁
1: 到此
0: 一
1: 游。还有一些人呢，为了拍照比较美，然后呢，比如说景区里面有一些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地儿哈，
0: 哎，
1: 他就随意往上爬，
0: 哎，爬上去，然后这个摆 pose 是吧？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爬那地方是一个悬崖峭壁，
0: 哎呦，这胆儿得多大呀！
1: 这特别危险，
0: 对，你不能为了出片不要命了，
1: 就是。
0: 还有呢，就是文明游园，哎，不躺卧公共座椅，不要在公共交通工具内饮食，
1: 没错。另外呢，就是文明交通呢，咱们不要占用人行道、消防以及医疗急救的一些通道、无障碍设施等等，不向车外出。 船外抛掷物品，这些呢咱们就适合什么呢，咱们自驾出游的一些朋友们。有的时候吧，咱们出游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人在车里面吃东西，然后呢高速上开着车的时候呢，这夏天比较热嘛，开着车窗，就是随时从车窗里面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垃圾，
0: 扔点垃圾哈，
1: 对，这就真的是特别不好。

0: 咱们一定要记着哈，在车里面备一个垃圾袋儿、嗯、
1: 没错，
0: 吃完了之后放垃圾袋里，
1: 或者你就先放你那车里，你下车的时候然后随手把它扔掉、啊、
0: 对呀，你又不吃榴莲，你又不吃，是不是
1: 就算你吃了你也得自己忍着，你不能往道上撇，
0: 吃了自己忍着，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
1: 就是、
0: 哎，咱们要遵守严禁这个禁烟的一些规定，
1: 嗯，
0: 不在室内和公共场所，还有呢就是公共交通工具之内等等的一些地方哈，就是这个禁烟场所呗、有很多人在那儿啊，就不管不顾的，出了门之后呢直接就掏出一根就开始熏上了，
1: 是的，哎，人家如果要是写了禁止吸烟哈，你就有这种提示的时候，咱们就一定要这个遵守、
0: 遵守，一定要遵守。另外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呢，好多人呢会觉着，你看我不在外边吸烟是吧、
1: 嗯、
0: 我去那个公共厕所行不行啊，
1: 哎，
0: 其实我跟你说啊，好多公共厕所里面也贴着禁止吸烟的那个标志呢，
1: 哦，
0: 对，那个厕所又不是给你一个人的，是不是，
1: 没错哎，还有呢就是文明礼仪，遵守景区景点的管理制度，服从工作人员引导管理，遵守公共文明礼仪。
0: 对，
1: 哎，这在这一点呢，我之前有看过这么一件事儿哈、
0: 哎，
1: 就是这个有个人牵着这个宠物，就是牵着他的宠物小狗，
0: 嗯、
1: 然后他想进这个景区、
0: 嗯，
1: 人家就说咱们这个景区不让带宠
0: 物。
1: 这时候这个宠物的主人啊，就是开始、这个、
0: 火冒三丈，
1: 对，说别的景区都能去，我去过老多老多老多地方了，哎，他们那儿都让带小狗，怎么就你这儿不让？其实我觉得吧，哎，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景区景点，它的管理制度可能也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吧，对。
1: 对，可能你这个像咱们之前说的啊，北京有一些公园啊，什么宠物友好了，是不是？
0: 对。
1: 但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博物馆呐、啊，或者说像刚才那种，哎，这个什么动物博物馆、植
0: 物
1: 博物馆，
0: 等等，
1: 人家不让宠物进，你
0: 就
1: 得遵守规定、
0: 就是、
1: 哈。
0: 你去玩之前吧，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带你们家的小猫小狗等等，是吧？
1: 对。
0: 你提前你给人家打个电话问一问，不就完了吗？
1: 是的。哎，所以我们说文明。观赏文明观赏哈，不要在公共演出场所起哄喝倒彩，
0: 对，
1: 这也很重要、
0: 就是、很重要嘛，咱们出门旅游的时候、嗯、经常也会在某一些旅游地看看什么演出啊，
1: 是的，
0: 哎，是不是，欣赏欣赏，你比如说咱们去了北京天津旅游，你会看场什么相声之类的，是吧，
1: 哎，或者是看点什么什么话剧呀、啊、
0: 等等
1: 的哈，
0: 对，
1: 嗯，
0: 哎，就是我跟你说啊，那个相声那个东西吧，你如果去现场看的话，懂相声的人他知道在哪儿鼓掌
1: 啊，
0: 哎，你如果不懂的话吧，就我提示大家，咱们去看之前 你稍微的给自己补补课，
1: 是、
0: 哎、
1: 就别瞎起哄，
0: 别瞎起哄还有呢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有人就是那种票友，
1: 嗯，
0: 喜欢京剧的、
1: 哎、
0: 是吧，你看那个京剧演出的时候也一样、
1: 哦、
0: 就是他呢在哪个地方，你比如说在哪个地方鼓掌啊，在哪个地方喝彩呀、啊、
1: 都是有节点的，
0: 他有、哦、也是有节点的，
1: 是
0: 明白的人他都知道，你不明白的人去了之前，你比如说你觉着那儿挺精彩的、
1: 哦、
0: 你站起来就开始鼓掌啊，开始喊，
1: 打乱人家节奏了，是吧，
0: 你把人家节奏给打乱了，
1: 对
0: 对，人家不把你撵出去，是不是对，所以咱们大家在出门游玩的时候啊，注意这点，文明出游其实呢不光是给别人提供方便，
1: 嗯，
0: 也是给自己一种好心情吧，对不对，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克石的记者一同到牙克石看一看都有哪些精彩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在雅克什军创庄园采摘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青翠宜人，生机盎然。园内西瓜、圣女果、黄瓜等多种秋令果蔬成熟，果香四溢，清甜诱人，天然新鲜、绿色健康的果蔬，游客即摘即食，安心品鉴。军创庄园采摘基地负责人史树海。
1: 园区呢，各类时令的水果逐渐的成熟，客流量持续的上涨，周末节假日尤为火爆。我们始终坚守绿色的种植标准，也把蔬菜的品质关口不断丰富采摘的品类，优化游玩的环境，同时推出亲子采摘、田园研学、果品品鉴等特色活动，满足于不同的游客的需求。接下来我们会完善业态，提升服务品质，让更多游客感受到田园的风光与农耕的乐趣。
0: 清甜的鲜果风光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不少游客趁着秋高气爽的周末闲暇时光，携家人约好友结伴入园，手提采摘篮穿梭在果蔬林间，俯身挑选饱满成熟的果实，亲手摘下秋日的新鲜与甜蜜。大家一边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的乐趣，一边驻足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乡村自然风貌，在清爽静谧的田园中放松身心，亲近自然。游客李先生，
2: 我们来到这个采摘园心情非常高兴，吃着绿色食品，我们游客心里都美滋滋的，希望这个采摘园越办越大。
0: 小小果蔬串起乡村大产业，甜蜜采摘激活秋日经济。秋日采摘游不仅满足了市民亲近自然、休闲康养的文旅需求，更有效盘活了乡村农业资源，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不断丰富的乡村文旅业态，擦亮本地特色农旅名片，让特色采摘游成为助推乡村振兴、赋能群众增收的新动力。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共同走进一座兼具江南温婉与滨海浪漫的岭南小城——广东的惠州。这座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宜居之城呢，既有千年人文的古韵、清幽山林秘境，又有蔚蓝无垠的海岸风光。远离都市的喧嚣，四季温润宜人，这也是广东难得的慢节奏宝藏的旅游目的地。无需奔赴远方，就能够在这里邂逅珊瑚、大海、古村、温泉，来解锁一站式的治愈之旅。
1: 说起惠州的风光，最先让人沉醉的是媲美西湖的城市山水画卷——惠州西湖。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免费国家级五 A 景区，惠州西湖没有杭州西湖的人潮拥挤，多了几分岭南独有的清幽雅致。六湖相连，九桥贯通，三山错落，亭台楼阁倒映碧波，曲径回廊掩映绿树，一步一景皆是诗情画意。
0: 春夏时节的时候呢，风主园荷花盛放，层层叠叠的荷莲缀满湖面，清风拂过，荷香四溢，也宛如置身于水墨丹青之中。另外秋冬时候呢，大家如果来的话，你看湖水澄澈，林木葱郁，暖阳洒落在湖面，静谧而又治愈。漫步苏堤玩月，探访古塔，品读苏东坡寓居惠州的千年诗句，在湖光山色间来感受千年文脉的沉淀，沉浸式的来体会惠州的那种独特韵味。
1: 告别城区湖山，哎，惠州的滨海风光更是惊艳十足。不同于商业化浓厚的热门海湾，惠州的海岸兼具原生态与氛围感，是看海、赶海、追日落的绝佳去处。双月湾绝对是滨海旅行的核心打卡地，独特的双湾双海奇观堪称一绝。左湾平静如湖，波光粼粼，右湾波涛汹涌，惊涛骇浪。哎，大兴山的观景台呢，可以俯瞰完整的双月海岸线，视野开阔，壮美绝伦。
0: 对，这里藏着超多的小众打卡点，你看像这个风一滴水悬崖书屋，它就是临海而立的，面朝大海，极具有治愈感。情人堤呢，绵长而且深入海，那么这也是观赏海上日落绝佳的一个位置。落日余晖铺满了海面，这个氛围感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是的，毗邻双月湾的巽寮湾有着广东马尔代夫的美誉，绵延数十公里的洁白沙滩细腻柔软，海水清澈湛蓝，常年水温适宜。无论是沙滩漫步、海上踏浪，还是体验浮潜、帆船、出海捕鱼等水上项目，都能收获满满的快乐。
0: 对，而本地人私藏的一个地方，那就叫做延州岛。这是原生态的海岛的一个代表。那么这座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小众海岛，这也是广东小众旅行的一个宝藏首选。黑牌角玄武岩礁石群形态奇特，历经了海浪冲刷，形成了独特的海岸景观。万亩的红树林郁郁葱葱，成群的白鹭栖息翱翔，清晨薄雾缭绕，傍晚的时候呢，晚霞满天，渔村的烟火与山海风光相融，静谧而又治愈，非常适合喜欢拍照赶海，还有呢就是海岸徒步的人前来游玩。
1: 除了湖海风光，惠州的山野秘境也藏着别样温柔，所以我们开篇就说了这里的风景非常丰富哈。哎，什么都有。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的南昆山，森林覆盖率超高，空气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避暑氧吧。连绵青山层峦叠嶂，溪流瀑布错落山间，四季清凉舒爽。
0: 对，山间呢也是遍布着温泉度假村，百余处天然温泉泡池呢依山而建，山林景观还有呢温泉养生两相宜，春日踏青，夏日避暑，秋冬泡汤，那么四季皆有玩法。除此之外呢，古朴静谧的这个博罗松古口镇，那么这也是烟火浓郁的这个水东街，绿意盎然的惠州植物园，同样呢也串联起了惠州人的人文和自然，也让旅途呢层次感非常的丰富。
1: 山水之城必有风味相伴，惠州美食融合客家风味与滨海特色，山野真味呢与鲜甜的海鲜碰撞，每一口都是地道岭南烟火。来到惠州一定要解锁正宗的客家菜，盐焗鸡皮黄肉嫩，咸香入味，肉质紧实不柴，是客家菜的经典招牌菜。梅菜扣肉肥而不 不腻，软烂入味，梅菜呢细满肉香，也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地道风味。鲜嫩清甜的东江豆腐酿，外皮嫩滑，内馅饱满，一口解锁东江温柔风味。
0: 对，滨海风味呢更是不容错过的。你看啊，双月湾的海鲜新鲜打捞，现捕现做，像清蒸海鱼呀，白灼虾蟹呀，爆炒花甲，这也能最大程度的保留海鲜的那种鲜甜本味儿。港口海鲜市场呢，品类也非常的齐全，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游客呢可以自己去买，然后呢到那个饭店哈、啊，让他给你加工，这是又实惠又地道。
1: 没错，除此之外呢，博罗糍粑仔软糯香甜，现做现卖，口感细腻不粘牙。地道的广式糖水、杨枝甘露、双皮奶，清甜解腻，是逛吃途中的绝佳甜品。还有鲜嫩爽口的艾板，清香回甘的客家凉菜，每一款小吃都承载着惠州的烟火温情，让味蕾尽情地享受岭南风味。
0: 对，那完善的住宿体系呢，这也是旅游当中不可缺少的了。这方面呢，让惠州旅途呢舒适度啊更加的这个丰富，能够适配亲子度假、情侣出游、朋友团建、短途旅居等等多种的出行需求。想要感受城市人文的烟火呢，大家可以选择惠城西湖还有水东街周边来进行住宿。这里面呢平价的民宿啊、精品酒店呢都非常的多，价格也很亲民，大多呢在200到400元区间，推窗就可以看见湖景古街，步行呢即可以打卡西湖老街，出行逛街品尝美食啊，这都十分的便捷，所以说性价比也是相当的高。
1: 偏爱滨海度假的游客首选双月湾巽寮湾片区，这里有一线海景民宿和高端的度假酒店，超多房型自带落地窗、观景阳台，部分客伙房还配备了阳台泡池，躺在床上就能俯瞰蔚蓝大海，静待日落日出。
0: 对，另外呢还有很多高端方面的一些酒店哈、啊，他们呢也是配套了像游泳池啊、沙滩呐、啊、休闲设施，这也适合沉浸式的度假和放松。小众静谧的延州岛呢，也主打原生态的渔家民宿，烟火气息非常的浓厚，安静清幽，也远离人潮，适合想要静心漫游、沉浸式感受海岛风光的这一类游客。
1: 若是偏爱养生休闲、山林度假，南昆山片区的温泉度假村就是绝佳选择了。依山而建的温泉酒店错落山林间，推窗即是青山绿意，百余处的天然温泉泡池形态各异，山林清风相伴，温泉暖意，春夏避暑纳凉，秋冬养生泡汤，静谧舒适，非常适合亲子出游和康养旅居。
0: 对，所以说呢，一城山湖海，半部岭南诗，惠州这个地方啊，既有千年古城

0: 的这种温婉底蕴，同样也有滨海小城的那种浪漫温柔，也有山野清风的治愈闲适，同样也有人间烟火的温暖绵长，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四季常青的美景，温润宜人的气候，地道淳朴的好吃的风味。
1: 无论是周末短途出逃，三日的休闲度假，还是康养慢旅，这座藏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宝藏小城，总能用独有的温柔治愈所有的疲惫。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同样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2: 我们是共产主义解放。
0: 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3: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4: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和换新，回望风雨飘摇的年代，家国蒙难，山河破碎，无数革命先烈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以不屈气节守护家国，历经千难万险，浴血负战奋战，终于换来了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安宁，也换来了我们今天的灯火璀璨，岁月安稳的盛世中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来聆听开学第一课的内容。

0: 规模之大，形成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在漫漫的征途中，最艰苦最悲壮的一幕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当我们翻开课本，我们会在课文里读到丰碑，一位老战士倚着光秃秃的树干早已冻僵，他浑身落满了雪，身上却只穿着单薄破旧的衣裳。指挥员愤怒地喊，叫军需处长来，没有人回答，直到有人轻声地告诉他，他就是军需处长。那一刻，人们才知道，这位负责发放衣服的人把最后一件给了战友，自己在严寒中牺牲在雪山之巅，成为一座永恒的丰碑。时隔90多年，为什么这些故事能够代代相传，经久不衰？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卢勇，带我们重温那段少有炮火轰鸣却时刻游走在生死边缘的行军历程。
1: 长征路上，红军面对的生死考验来自两个大敌，一个是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另一个呢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带来的重重险阻。这其中最艰苦，不断挑战人类生理极限，考验人类意志品质的，就是雪山和草地。我们先来说一说雪山。整个长征途中，红军先后翻越了几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几乎每一座雪山在当地都有相应的歌谣。要想翻越夹金山，除非神仙下了凡，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而我们红军队伍里面大多数是南方人，有些战士别说雪山了，连雪都没有见过，对于他们来说，爬雪山是难上加难。红军当年爬雪山的时候穿的是什么呢？头上戴的是这样的斗笠，脚下是布包草鞋，有些指战员呢还能加一件棕衣，都是不能御寒的衣物。但是他们没有人犹豫，就穿着这样单薄的衣物爬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首先感到的是彻骨的寒冷，草鞋上的雪被融化之后很快又结成坚硬的冰碴，紧接着脚被磨破，雪地上出现了一串串带血的脚印。有些身体虚弱的指战员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2: 在山上呢不能住，一不坐坐在那里起不来了。
3: 30多个靠着墙就那么起不来了，全走了。
4: 掉下去的人啊。

0: 就很多，看到那个地下的人啊，在与那个雪景棺材一样。我看到这个情景，心说的难过啊。
1: 这些一个又一个倒下的身躯很快被大雪覆盖，形成了连绵不断的雪堆。后续上山的部队啊，甚至不需要向导，看着雪堆延伸的方向就知道前行的方向。雪山的残酷超越了人类的生理极限，那么红军究竟靠什么一路坚持向前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同学们和我一起做一个动作，一起握紧拳头。大家想一想，此刻如果你在雪山上，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最想把什么握在手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其中一位红军的回答。1936年，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山的时候啊，在一座山崖下发现了很多冻僵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有一只胳膊从雪中伸出来，拳头紧握着。大家上前掰开烈士的手，发现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上写着姓名刘志海，入党时间1933年3月。这枚银元是他准备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啊，往往会本能的想抓住一点东西。刘志海放不下的是证明自己信仰的党证和作为最后一次党费的银元。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可能翻越雪山了，可是他不愿意让这两样东西和自己一起掩埋在风雪里。这一枚银元可以为战友们换取生存的物资，而这一本党证是鼓励战友们坚守信仰，继续走向胜利的不竭动力。说到这里，大家会觉得雪山是如此沉重，但也不全是这样。红军指战员爬上山巅之后往下走，有些指战员摘下斗笠，或者呢拿出草鞋，坐着蹲着顺势往下滑，滑着滑着撞到一起了，大家笑着把对方扶起来继续往下滑。这不只是一个欢乐的瞬间，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风雪可以带走他们的生命，却始终带不走这支队伍走向胜利的意志和希望。当然了，红军指战员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啊，在后续的长征路上还有一个远比雪山更加残酷的绝境等待着他们去攻克，这就是草地。
2: 1935年8月，红军穿越松潘草地，这里没有枪炮声，也没有荷枪实弹的敌人，但茫茫草地却成为整个长征途中非战斗减员最多的地方。在很多老红军看来，这是一片吃人的草地。草地上河沟交错，很多都是有毒的黑水，经年水草盘根错节，草甸之下隐藏着沼泽，时常有人陷入泥潭被沼泽吞噬。
0: 那个水田上只剩了一些草帽子，不是没得人了，看不到人了，一个都没有逃脱。
3: 还有个女的那挺可怜， 小兄弟，你拉我就拉，我就拉他，拉他拉不成啊！你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可能最后还说一句：祝你幸福，心里高山莫低谷，以后就没用了。
2: 草地的夜晚，气温骤降到零摄氏度左右，遍地积水，战士们衣着单薄，只能背靠背坐着。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很多战士再也没能醒来。
4: 中间有一堆火灰炉灰，就是说天气很冷，人们都在那儿间烤火，最后都冻死了。
0: 三个人背靠背在那个地方，我们呢都走到跟前去看一看，同志走吧，这样就背靠背的在就死掉了。
2: 但这些还不是最严峻的考验，草地行军最大的威胁是饥饿。
1: 进草地之前，红军经过的地区呢都是非常贫瘠的地区，很难抽到粮食。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的时候，朱德就组织成立了一个野菜委员会，他们在茫茫草地上到处寻找能吃而无毒的野菜。那么怎么来鉴别呢？只能用尝百草的方式来试毒，用身体的反应来告诉战友这个草无毒能吃。还有很多时候是用恶心、呕吐，甚至是生命的流失来告诉战友这个草有毒不能吃。就靠着这样的办法，部队找到了20多种可以食用的野菜，迅速推广到每一个连队。但是草地上的野菜也不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还能吃什么呢？指战员们发明了吃煮牛肉。这个牛肉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牛肉啊，而是皮带。这是当年红军过草地时吃剩的半条皮带，它的主人是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有一天部队粮食耗尽，连野菜都找不到，任弼时就拿出皮带切成一小块放到锅里煮。皮带不多，每次每人只能吃3小块，虽然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但是任弼时风趣地对大家说：“这是啊，吃煮牛肉。”但即便是这样，还有很多红军指战员因为饥饿倒在了草地上。
0: 有8天9天，一块粮食都没有。
5: 我们不知有多少同志我是懂事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牺牲之后呢，是没有条件正式安葬的。战友们会把他生前用过的探路用的树枝拐棍插在他牺牲的地方，这叫拐棍碑，没有姓名，没有碑文，但是路过的战友都知道，这里长眠着他们的战友。一根又一根的拐棍碑沿着草地蜿蜒向前，指向走出草地的方向，当然也指向胜利的方向。90年过去了，当我们回望那些单薄的身影，我们依然会热泪盈眶。正是这一个个看似违背人类求生本能却闪耀的信仰之光的故事，才让中国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在雪山之巅，也没有沉没在草地深处。那些没有走完长征路倒在雪山上草地里的红军指战员，他们没有看到长征胜利的曙光，却把必胜的信念留给了战友。

0: 长征的精神留给了后人，最终把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走向复兴的中国留给了未来。
1: 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走到哪儿，就把严明的纪律和党的政策带到哪儿。红军在沿途的石壁、土墙上写下了一条条真挚有力的标语。红二十五军印发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红军所到之地，欢迎群众谈话，欢迎群众开联席会。这些写在墙上、印在纸上的主张，更化作了一件件实实在在的事。红军打倒欺压群众的地主恶霸，反动豪绅，将这些人压榨百姓得来的粮食与财物全部没收，分发给劳苦大众，真心实意把百姓当亲人。他们向农民留下买东西的字据，绝不乱拿任何东西。有战士不小心打破了百姓的陶罐，就主动留下两枚铜板赔付。这些言行一致的真诚，让百姓敞开心扉。热汤递出来了，屋檐让出来了，粮草捐出来了。长征沿途留下了一处处红色遗址，也留下了一段段雨水情深的故事。
2: 当年，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长征路的。那时，河上没有桥，乡亲们连夜拆下自家的门板、床板。一位曾大爷把给自己准备的寿菜也捐了出来。
3: 三名女红军借宿在徐姐秀奶奶家中，临走时，他们看到徐姐秀家里连一床御寒的被子都没有，就把自己唯一的一条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带走，一半给徐姐秀留下。这半条被子的温暖，徐姐秀弃了一辈子。
4: 这座老廊桥是以前的红军征兵处，藏着一条最特别的生命走高线。当年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哥哥也够不着，他们拼命踮起脚，只想再高一点，够到了就能跟红军走。
5: 当年国民党特务故意放火，红军战士冲进火里奋力扑救，保住了这座鼓楼。乡亲们给这座鼓楼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红军楼。这三个字也是乡亲们留给红军的一句谢谢。
6: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挂着一幅画像，这幅画像上是一个14岁的小红军。红军途经会宁时，敌机突然轰炸，一个3岁的小孩魏玉还在街上玩耍，一位小红军冲过来把他护在身下，自己却没能再站起来。魏玉的父亲魏红儒把小红军葬在了自家祖坟旁，世代为他扫墓。魏玉后来有了3个儿子，起名继征、续征、长征，3个名字连起来就是继续长征。
2: 长征的路是红军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也是大家一点一点拖起来的。
4: 乡亲们相信红军是真心为老百姓着想的队伍，
6: 这段历史也会一代代传下

0: 历时两年的艰苦远征，各路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突破重重封锁，历经600余次浴血鏖战，途经15个省区市，在中华大地之上留下了一条红飘带。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宣告伟大的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 这很高兴呐、欢欣鼓舞的，但是这下是我们可以有救了，胜利了。
2: 喊口号，共产党万岁啊！共产党万岁啊！
0: 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凝聚着无数革命力量的共同付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都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长征的胜利不仅完成了战略转移，更实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核心战略目标。从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屹立于民族救亡最前线，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开辟了全新的革命道路。这场伟大远征锻造出了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90年来，伟大长征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0: 长征胜利结束了，但是长征留给中国人的力量并没有停在90年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必须跨越的难关。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就在今年7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这是我国第一次成功的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为什么我国的运载火箭要叫长征呢？这一段70年的航天长征路又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浩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熊天赐，有请两位。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同框，两代航天人跨越半个多世纪，今天相聚在了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韩老去回望咱们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原点。大家请看这个大家伙，气势磅礴，感觉他下一秒就要冲向太空。这就是咱们国家的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
1: 这个长征一号火箭是1970年4月24号首飞成功的，它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了太空，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自主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它是我们长征火箭征服宇宙太空的第一步。
0: 为什么一开始咱们的航天人要把咱们的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个名字代表着我们要发扬长征的精神，把我们面前所有的困难克服掉，一直到赶上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登上顶峰。
0: 所以当年我们的前辈用这个名字来为我们的运载火箭命名是意义深远。
1: 是的。
0: 今天韩老还带来了一张非常珍贵的老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上面还有一句非常醒目的毛主席的话：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从这句话里我们读出的是一种决心和魄力。韩老，56年了，您到今天是不是仍然还能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火箭腾空的那个壮观的场面？
1: 记得，到了1分钟准备，这个时候啊，确实我眼睛一点都不敢眨眼睛了。过了不一会儿，那块红光一下起来了，看见了就大家鼓掌，一直目送着它往远去飞出，不断地听到隔壁的观测站报告正常正常正常。大概10分钟以后，从最远的那个观测站报告说星舰分离了，观测伞打开了，这下大家知道了，成功了，所以呢，咱俩都拥抱起来了。第二天要开正式的庆功会，我们要写个发言稿。我记得当中我写了这么一段话：苍天给作证，我们中国人是靠自己的智慧，自己勤劳的双手，我们把自己的卫星送上太空的。
0: 56年过去了，咱们的长征火箭的年轻人干了件大事儿，在全世界第一次用一张架在海上的大网，把从太空飞回来的火箭稳稳地接住。就这件事听上去简直跟科幻片一样，这事儿是怎么做到的？
2: 今年的7月10号，我们发射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
0: 并且通过我国的第一艘海上回收船领航者号成功地将一子级进行了回收。长征十号乙火箭上有四个人字形的挂钩，当我们的一子级从100多公里的高度回到海面的时候，我们的挂钩啊会自动地展开，然后会稳稳地落到我们在海上领航者号回收船的网系上。
2: 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火箭发射是一个过程，回收是另外一个过程，两个相比哪个难？
0: 这次发射啊，是我们长征系列火箭的第657次发射，前面我们已经有了几百次的成功案例，这一次是我们首次挑战把火箭要收回来，所以这一次任务啊，回收是更难一点。可以给同学们做一个比喻，我们这个火箭就像一根笔一样，我们的回收船就是一个笔筒，我们要把一个笔从110公里左右的高度给它丢到海上的一个笔筒里面，那个笔筒也在不断的晃动，这就是我们这次回收的难点所在。
2: 这么难的事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它？
0: 因为我们原来的火箭是一次性的，简单说就是我们发射一次之后这个火箭就丢掉了，不用了。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回收回来的火箭进行快速检修维护，可以再次发射，这样的话我们第一节约了成本，第二呢我们可以更加快速地进行发射。
2: 要走一条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走过的技术方案，你们这一路经历了什么？
0: 长征十号乙火箭从立项到首飞一共是18个月，但实际上从4年前长征十号甲火箭立项开始，我们就在攻关火箭的回收和重复使用技术。我今天带了2张图片过来，第一张图片是我们在2022年当时做方案的时候，同事们在一起头脑风暴手绘的一个图纸。
2: 这么复杂的技术一开始就是从这几根线条开始的。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最早的网系回收的设想，右面这个图这是真正的把火箭收回来这一下这个过程。
2: 梦想照进了现实。韩老，走到今天年轻一代交出这么亮眼的答卷，当时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感受？
1: 发射成功以后，我看你们中央台的专访看了3遍，心里边特别激动高兴。
2: 连看3遍。
1: 56年前是把火箭能够上得去，今天他们是能够回得来，这一上一回在中国的航天史上是里程碑的重大事件。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会比一代强。
2: 长江后浪推前浪，在长征路上后辈也是紧跟着前辈的步伐。天赐觉得你们这一代航天人属于你们的辣子口娄山关是在什么地方？
0: 应该是我们这一辈人的新长征，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运载火箭的低成本高频次进出太空。以后我们要把火箭做得像飞机一样，同学们买一张票就能够进入太空。以后我们的月球上会有中国人盖的房子，火星上会有中国人的足迹，以后的工作还要由我们的同学们来一起完成。
2: 正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前行，长征火箭的征途也在不断的加速。从1970年长征一号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到如今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了600多次发射，我们6度完成100次发射的跨越。第一个火箭100次发射用了37年，而最近的第6个100次发射仅仅用了1年10个月。而这样的跨越在今天的中国，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在发生，千千万万的奋斗者也行走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
3: 我这辈子主要就干一件事，让农民富起来，一辈子把一件对人民有用的事做好，也是长征
4: 管在什么岗位上，只要把一件件小事儿踏实做好了，就是大本事。
5: 你们珍惜求学的机会，大家好好努力，学好本领，为国家做贡献。
6: 希望同学们也要发扬传承精神，不把简单钱收，好好学习研究，肯定长大之后包括回家。
7: 同学们，人生行路从来没有一马平川，愿你们不惧低谷，不畏风浪。
8: 青春的奋斗不一定要去远方，农村的舞台也很广阔，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家乡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也一定能够拍拍胸脯地说我回来了。
9: 常年跟雪山草场牧民群众打交道，苦是苦，但看到乡亲们安稳过日子，心里就踏实。老百姓信任我，我就要守好这一方平安。
10: 希望同学们心存敬畏，勇担使命，做一个对生命有温度的人。
11: 45年来，我义务守着其实几位为国牺牲的烈士英雄为国捐躯，我们就要把英雄记在心里。
12: 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娄山关和辣子口，希望同学们将来在你们热爱的领域里，也能成为那个再试一次的人。

0: 同学们，回望90年前那段伟大的征程，我们记住了湘江边的血战，赤水河畔的抉择，大渡河上的冲锋，也记住了那些永远留在雪山草地的人，他们以牺牲托起希望，以生命守住了信仰。
1: 今天复兴号穿行山河，夹金山隧道贯通群峰，长征火箭奔赴苍穹，先辈们曾经用生命闯过的险阻正在被一代代中国人重新跨越。亲爱的同学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请接过握紧传递而来的接力棒，把个人的志向融入到民族的命运，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洪流。
0: 更愿同学们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走出属于你们这一代人通往胜利的长征路。

好的，我们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我们开学第一课的内容就播放到这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今天呢恰逢是我们的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日。

一曲歌声回望烽火年代，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不仅有浴血奋战的将士，也有许许多多的少年英雄，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国大义，铭记历史是为了不忘苦难，缅怀先烈是为了珍惜和平。今天的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沐浴在阳光之下，不必历经硝烟战火，能够安心读书，安稳成长。这份岁月静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是无数先辈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

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歌唱二小放牛郎》啊，一起在歌声当中去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应当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爱国精神，把对英雄的崇敬、对祖国的热爱融入日常的每一次努力、每一次坚持。勤学善思，自强自立，心怀家国，笃行致远。山河无恙，先烈不朽，青春正好，不负韶华。愿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大朋友们能够以史为鉴，砥砺前行，接过时代的接力棒，用少年的担当守护盛世安宁，用不懈奋斗报效伟大祖国。刚刚呢，我们在开学第一课里面也听到有这样的一句话哈，叫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愿我们的学子们能够在新的学期，能够在开学第一课当中的来了解到的长征精神啊，去汲取长征精神的力量，开启新的学期，新的征程。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样。

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6: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从磅礴打起一切不失温婉，在这首歌的歌词中啊，恰如其分地点缀着中国梦、强国富民、伟大复兴等词，讴歌中不失抒情。歌曲背后寄托着浓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乐曲以激昂的国歌和历史的叙述铺陈推进，振奋人心。

我们听到的这首《共筑中国梦》，整首歌曲以恢宏的旋律和大气的编曲，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与期盼。歌词柔美，旋律亲切，展现出细腻的情感。印青的创作呢，赋予歌曲很多的音乐元素，使层次更加丰富，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情感与大爱。

点赞《新时代》这首歌曲的歌词唯美大气，旋律和节奏感也是很强的。乌兰托娅热情的演唱，表达了人民热切的心声。歌曲唱出了沐浴在新时代阳光下的幸福与美好，也唱出了新时代的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同时呢，也表达出了中国人那份真挚爱国情怀。

汪阿敏和张杰两人的合唱啊，使这首《满城烟花》本身极具情怀的歌曲啊，情感点释放得非常准确，而且呢很有深度。这种前辈搭后辈的演绎很新鲜，当然啊也很成功。而歌曲温暖动人的旋律呢，唤起了人们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3号，农历7月22，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慧良、吉永前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李向良一行；
1: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杜慧良主持；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慧良主持。
1: 呼伦贝尔秋景引客又留客，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号，市委书记杜慧良、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李向良一行。杜慧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李向良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中国大唐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全力服务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希望双方立足既有合作基础，共同开创地企合作新局面。李向良感谢呼伦贝尔对企业发展的支持，表示中国大唐将充分发挥国企优势，紧扣地方发展所需，深化务实合作，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王猛、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9月2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第四督导组组长穆远和有关成员到会指导，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目标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做到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见人见事，整改整治落地见效，见章立制务实管用，开门教育可赶可急，有力促进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和使命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要一以贯之，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切实以刚性制度约束规范权力运行，保障科学决策。要紧扣十五五目标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提质、治理提效、民生提优。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从严干部管理监督，营造崇尚实干、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健全常态化督促检查体系，坚守为民造福真抓实干的工作导向，以过硬作风和务实成效保障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落实贡献积极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1: 9月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 全市上下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

0: 组织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理念，健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贯通衔接责任体系，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对标落实中央纪委全会部署要求，紧盯突出问题，倒排工期，聚力攻坚，压实整治责任，提升督导质效，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治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2: 作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之一，呼伦贝尔市持续深挖各旗帜区差异化文旅资源，做优秋季特色旅游产品，激活旅游消费市场活力，不断完善文旅服务体系，以高品质文旅供给拉动产业提质增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走进新巴尔虎右旗乌斯日乐图家庭牧场，草场黄绿交织，一望无际。来自台湾的游客慕名而至，大家漫步草场，观赏草原秋日风光，体验喂骆驼、小羊羔，品尝包山羊、奶茶等草原特色美食，切身感受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台湾游客崔永茂：
4: 我是第一次来到新巴尔虎右旗，体验蒙古族的民俗生活和风土人情，辽阔的秋日草原让我内心十分的震撼。
3: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立足草原生态、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禀赋，引导家庭牧场转型发展乡村旅游，将畜牧生产劳作、传统民俗体验、草原生态观光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与文旅产业互促共赢、双向赋能的发展新路。新巴尔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旅游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董燕：
5: 立足秋冬旅游的市场特点，深挖草原民俗、游牧文化、蒙医康养特色美食资源，持续丰富秋冬文旅产品供给。
3: 穿行在鄂伦春自治旗自驾公路，沿途风光连绵不绝，步步皆景。游玩之余，游客还能品尝地道林区山野美食，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鄂伦春风土人情。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持续完善全域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沿途观景平台、停车休憩点等便民设施，串联山水风光、人文景点、乡村美景，通畅便捷的交通路网，不断完善的旅游配套，细致暖心的文旅服务，收获外地自驾游客点赞。河南游客严彦超：
6: 最大的感受是空气质量好，生活方面很方便，
7: 景色不错，在我们那里是看不到的，到处都是森林。
3: 风光吸引游客驻足，业态与服务留住游客脚步。下一步，我市将深入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发挥多样化景观优势，开发差异化旅游产品，精心策划主题活动和精品线路，打造集文化深度体验、特色消费聚合、多元业态融合于一体的文旅新高地。
0: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不断深化政企协同，联合中原农业保险新巴尔虎右旗支公司，积极探索保险加生态治理新模式，实施草原风险减量生态养护专项项目，实现草场提质、风险减量、牧民增收、生态增效的多重目标，为加快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田浩林的报道。
8: 连日来，新巴尔右旗林业和草原局联合中原农险新巴尔右旗支公司深入科尔伦松木马来嘎查，积 齐齐格勒。

0: 的嘎查及巴音嘎查采用机械播撒加人工播撒相结合模式，对沙化、稀疏及退化草场开展全覆盖有机肥播撒养护，针对性提升重点区域生态质量。作业期间，专业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严格规范流程，把控施工标准，并同步建立物资、作业点位及管护责任三本台账，确保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管、可核验。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巴尔右旗支公司经理孟和。
1: 中原农业保险立足牧区发展实际，进一步升级保险服务，践行社会职责，专项投入风险减量资金，在辖区草场开展有机肥喷洒作业，通过科学化、常态化的草场养护举措，改善草场土壤条件，提升牧草长势，真正实现保险服务从灾后理赔兜底向事前风险防控、生态提质增效的全方位转变。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踪草场养护成效，精准评估有机肥喷洒对草场生态恢复、牧草提质增产的实际效果。未来，中原农业保险将主动融入企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化政企协作，持续创新农牧保险产品，优化风险减量服务，延伸金融服务链条，以保险力量守护草原生态，带动牧民增收，为我旗乡村振兴和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增效。
0: 据了解，本次项目重点落地科尔伦索牧忙雷嘎查、西西格勒嘎查、巴音嘎查，针对当地土壤特性与生态修复需求，统一采购1000吨牛羊粪发酵天然有机肥，从根源改善土壤结构、补充养分、提升牧草长势。秋季植被生长周期结束后，将通过对比试点区域与未治理地块的牧草长势、植被覆盖度、虫害发生及抗灾能力等指标，全面核验项目实际成效，精准量化风险减量成果。项目完成后，各相关部门将共享监测与治理数据，构建保险牵头、部门联动、镇村协同、全域共治的防灾减损体系，为精准施策和长效管护提供制度性保障。新巴尔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瑞雪。
2: 中原农业保险自2025年进驻我旗以来，开展天然草场保险，填补了草原畜牧业风险保障的空白，为草原生态保护和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其林草局将持续监测施肥后草场恢复效果，效果良好则扩大实施范围，逐步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草场养护机制。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政企合作，推动草原保险与生态保护修复、畜牧业发展有机融合，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协同推进。
0: 新巴尔右旗将以本次项目为契机，持续深化政企协同防灾与生态养护长效机制，丰富保险加生态治理服务场景，依托政策性农闲主业优势，延伸金融惠农服务链条，以专业化金融力量守护草原生态，稳定牧民收益，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牧区现代化，为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根河市9月1号开栓供热，全面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
4: 阿荣旗全民整治美乡村，宜居环境暖民生；
3: 禁毒教育进校园，织密青春防护网。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9月1号，根河市区及4个乡镇全面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根河市有"中国冷极"之称，极端最低气温达零下58度， 采暖期长达9个月，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供暖周期最长的城市之一。根河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冬季供暖保障工作，把群众温暖过冬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统筹部署热源检修升级、老旧管网改造、能源储备、应急保障等各项重点任务，筑牢群众冬季供暖安全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林波、武镇通讯员王文波的报道。
7: 供热首日，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机器轰鸣，各项设备有效运转，运维人员穿梭在生产车间，对汽轮机、风机等核心机组开展巡回检测，紧盯设备振动、压力等关键运行参数，全力守护热源端安全稳定。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司炉蔡国树：
8: 为了保证机组平稳运行，我们全员在岗分片值守，24小时轮流巡检，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比如我刚刚测试的汽轮机振动、引风机振动、风扇末振动，这些都是电厂十分重要的设备。进入2026年的供暖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7: 疾控室内各项运行参数稳步攀升，数据实时跳动，温热水流通过城市热力管网有序循环入户送暖。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9: 截止目前，机组已顺利完成点火并网，机组及热网全系统设备运行稳定，状态正常，根河正式开栓供热，2026年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全面启动。
7: 今年夏季，根河市紧抓3个月停暖窗口期，全速推进供热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完工。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河市委市政府坚持高位统筹、全程调度、现场督导，热电企业扛牢主体责任，高效施工推进，累计更换热力主管网11.3公里，有效破解老旧管线老化破损、跑冒滴漏、供热不匀等难题，热网输送效率大幅提升。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同步抓实专项检修、热源机组升级、主干管网更新、换热设备维护，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为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9: 前期公司有条不紊推进供热系统全面体检，高质量完成655项检修任务，重点实施5号汽轮机大修，从源头消除热源设备各类安全隐患，同步完成11.3公里热网主管网更换，对热网92台混水机组开展全覆盖检修，切实提升整个热网系统健康水平，扎实开展访明问暖工作，累计入户走访4896户，前置开展隐患排查处置，提前化解372处供热隐患，每厂现已储煤6.75万吨，可充分满足供热前3个月用煤需求，后续将持续加大存煤力度，确保10月底存煤达到10万吨以上。供暖期间，热力运维班组实行24小时值班巡检，不间断对混水机组、供热管网开展巡查。公司将持续践行扎根北疆、团结奋斗、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华能猛冬精神，以高标准完成管理、高质量供热服务、高效率应急保障，全力守护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连续运行，把暖心的华能温度源源不断送至千家万户，切实保障根河市百姓温暖过冬。
7: 供热启动后，采暖用电负荷随之攀升，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保电工作，供电工作人员加大线路变压器巡检力度，运用红外测温设备排查设备隐患，对换热站、热力企业等重点用电单位开展安全检查，保障供热系统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奥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10: 在供暖首日，居民采暖用电负荷大幅攀升， 我们供电所白天主要紧盯辖区变压器、高压线路的运行状态，用红外测温仪对箱变、线路接头、刀闸开展常态化巡检，重点排查设备发热、重载、电压异常等隐患，同时对换热站、热力公司等供暖重点用户上门开展用电安全检查，核对备用电源、配电设备运行情况，隐患闭环整改。
7: 管网畅通，热源稳定，暖流涌进千家万户。在根河市居民李福祥家中，室温稳步上升，暖意融融，舒适的居住环境让老两口幸福感十足。市民李福祥：
11: 这供暖了，这个挺热乎，我就是70多岁了，我挺满足。因为啥？我住小杨，住是个楼房，冬天晚上非常暖和，我这花了能开着。家里我在屋里头，我老能穿个背心儿，这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幸福。
7: 稳供暖，暖民心。从夏季管网升级改造、设备全方位检修，到充足的能源储备、24小时值守保障，再到千家万户暖意融融，今年根河市供暖保障措施更扎实，供热质量更稳定，民生温度更充盈。下一步，根河市将持续压实供热保障责任，常态化做好热源调度、管网巡检、隐患排查和民生诉求响应工作，不断优化供热服务质量，以细致入微的民生举措守护群众温暖安稳舒心的漫长寒冬，持续绘就中国冷极温暖幸福的民生画卷。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9月1号起，额尔古纳市正式开栓供暖，供暖期将持续到2027年5月31号，共计9个月，是全国供暖期最长的城市之一。在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智能监控大屏上各项供热数据实时跳动，清晰呈现，工作人员同步对供热机组、管网、换热设备等设施进行动态调控，实时巡检，保障整套供热设备平稳运行，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有序投入供暖工作。为全力做好今冬的供暖保障工作，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早在正式供暖前就完成了供热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网等所有设备检修、调试、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并进一步优化了供热调度方案，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截至目前，各类应急物资储备齐全，值守人员全部配齐到岗。据了解，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公司已提前储备燃煤8万吨，同时通过优化燃料供应结构、规范储煤管理、畅通补给渠道等方式，全方位保障供暖季燃煤供应充足、稳定、可靠。
3: 阿荣旗向阳峪镇聚焦群众最关心的人居环境问题，从清理杂物、整治庭院、美化街巷入手，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加码。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2: 走进向阳峪镇向阳村团结组，路面干净平整，房前屋后清爽通透，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宜居氛围扑面而来。向阳村团结组现有常住50户、90名村民，为让居住环境更舒适，日常生活更舒心，村民们主动动手，自发参与，积极清理街巷垃圾，规整院内杂物，打扫房前屋后卫生，村民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共同受益，大家自觉爱护家园，保持整洁，养成了常态化清扫、精细化管护的好习惯，乡村环境干净宜居，邻里生活舒心惬意。向阳峪镇向阳村村民赵永泉：
13: 就是打扫卫生，这个本组的老百姓都挺自觉的，保持的环境都挺好，这都是老百姓个儿自觉的，处理他们发现让老百姓都自觉点，老百姓都遵守都挺好。我们没事隔一天一打扫，隔一天一打扫，有那环境埋的地方就及时清理，那心情当然好多了，一走六光干净的。
12: 为切实把人居环境整治做成暖心民生实事，向阳峪镇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从小细节改善居住品质，持续完善村内人居环境，开展村容整治、庭院美化、卫生保洁等工作，引导群众从被动看变为主动干，人人争当环境维护员、家园守护者，让干净整洁成为乡村常态，让优美环境常驻百姓身边，真正实现乡村环境提质、群众生活舒心和美乡村宜居。
4: 近日，牙克石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走进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开展开学第一课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们带来了一堂直观深刻的禁毒安全教育课。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14: 民警借助图文展板、毒品仿真模具、警示视频等多元载体，带领同学们逐一辨识传统毒品与花样翻新的新型毒品，针对当下伪装性极强的成瘾性替代物质，民警以真实案例为切口，细致拆解其伪装形态、常见传播场景及对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人生轨迹的毁灭性危害，筑牢学生自我防护的思想防线。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学生刘梦瑶：
15: 今后我们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陌生人给的任何不明物体，不仅自己坚决拒毒，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争相参与，在身临其境的感受中，更直观地体会到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连锁危害，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牙克石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李征：
16: 希望用实地参观、现场讲解这种沉浸式的方式，让同学们真正认识毒品，看清危害，把远离毒品、珍爱生命记在心里，共同守好校园这道禁毒防线。
14: 本次禁毒宣传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础，通过常态化、场景化的禁毒宣讲，进一步健全了警校联动禁毒工作机制，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自觉抵制毒品侵害，以青春力量辐射家庭，带动社会，构建全民防毒、全域禁毒的良好氛围，为平安校园、平安牙克石建设夯实基层根基。
3: 近日，新马虎右旗阿勒坦额木勒镇博迪乌拉嘎查举行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大会，将95万元集体经济收益发放给339位牧民，人均分红2813元。分红现场，牧民们依次签字按手印，领取一笔笔分红款。崭新的钞票映照着牧民朴实的笑脸，大家真切感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近年来，新马尔虎右旗阿勒坦额木勒镇博迪乌拉嘎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通过规范的租赁模式盘活集体草场资源，让草场成为牧民增收的金钥匙，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7: 家最需要的地方，脚踏实地，持续奋进。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圆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0: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 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2: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5: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4: 黄林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医学救会、 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

0: 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2: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3: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4: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5: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7: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5: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9: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8: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0: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1: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4: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4: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 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0: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

0: 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通辽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1: 包刚在鄂尔多斯市调研。
0: 包宪华与国家级文学奖项内蒙古获奖作家、翻译家代表座谈。
1: 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创作座谈会举行。
0: 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的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临西县烽火忆往昔，故乡复今朝。
0: 京蒙教育协作30年，结出惠民硕果。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2号到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通辽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以及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工作，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让群众进一步感到变化，得到实惠。王伟忠来到开鲁县东风镇双林村，走进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询问品种、销量和群众收益状况，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验收、后期管护等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给予支持，要建好管好这项民心工程，让广大农牧民真正受益。要紧盯招投标、财政资金使用、工程建设、后期管护等关键环节，纵深推进问题排查整治，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涉及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要强化源头治理，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健全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全链条监管机制。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保证项目全流程公开，落实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在东风镇东风村，王伟忠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仔细翻阅村集体三资有关账目和资料，通过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现场查看村集体收入、财务支出、资源资产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全面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以点带面深化问题整治，切实规范财务支出、合同签订等流程管理，以刚性制度守护好农牧民群众共同的钱袋子。3号上午，王伟忠来到通辽市信访局，面对面接待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反映诉求，并与相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当地拿出新官李旧账的担当，加快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并举一反三，解决好拖欠企业账款等民生领域突出信访问题。王伟忠强调，各级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深入调查研究群众信访事项，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各级都要履职尽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接访下访、包案化解等制度，主要领导同志既要包案也要办案，亲自上手化解积案，努力做到民生重点领域信访量下降、重复信访量下降、初次信访事项一次性化解率提升，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刘爽、于李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号到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鄂尔多斯市调研两重建设、六张网规划建设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包钢深入准格尔旗大陆工业园区准新半导体科技公司、中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公司、沙戈堵工业园区玉晶科技公司和伊金霍洛旗纳林西里煤矿实地督导重点项目开工建设、资金支付进度、投产运行情况，听取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稳投资、抓项目、促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拿出实招硬招，破解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力争在九月底前再开工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提升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预算内资金等各类政策资金支付进度，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拉动效应，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增长。要系统谋划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协同发展，构建近期可落地、中长期有接续的动态项目库，推动基础设施布局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积蓄长远发展后劲。包钢特别强调，要抓好项目施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对排查出的问题要扎扎实实。

0: 治信访诉求，让人民群众对整治成效可感可及。
1: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9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内蒙古文学馆与国家级文学奖项内蒙古获奖作家、翻译家代表艾平、许廷旺、朵日娜座谈。包宪华说，内蒙古是文学创作的沃土，希望内蒙古的作家深入各行各业的火热实践中，创作出更多有影响力的好作品，书写出新时代内蒙古的新史诗。下一步，自治区将更加注重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加强支持重大题材创作的力度，做好本土作家作品的宣传推介，为作家们提供充分的服务和保障。作家、翻译家代表们表示，要继续深耕创作，写出更多反映内蒙古深厚历史、生态建设、民族团结等题材的优秀作品，做好时代的记录者。
0: 9月3号，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创作座谈会在内蒙古文学馆举行。座谈会以我区作家艾平散文集《天生草原》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为契机，邀请国家级奖项内蒙古作家代表分享创作心得，共话内蒙古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2: 座谈会上，刚刚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艾平成为焦点。这是继2014年萧逸农《茅屋宿绿色传奇》获奖之后，时隔12年，内蒙古作家再度问鼎这一国家级文学奖项，艾平也成为我区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家。艾平在座谈会上深情回顾了自己40余年的创作历程。艾平生长在呼伦贝尔，草原给了他最丰沛的生命滋养，从大自然里生长出来的故事与情感始终是他创作的根脉与灵魂。
3: 写作题材就是内蒙古大地，从生态的意义上探求人文，就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敬天爱人、天人合一和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的环保理念高度融合，同时呢，它也是文学化的，有形象，有诗意，有耐人回味的东西。
2: 近年来，一大批本土作家、翻译家深耕内蒙古大地，潜心创作，接连捧得国家级重要奖项，为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交出一份沉甸甸的答卷。2024年，阿尤尔扎纳、纳仁高娃、牛海坤、朵日娜四位作家、翻译家荣获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首位。2025年，许廷旺长篇儿童小说《额吉的河》荣获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时隔15年再度斩获这一国家级奖项。自治区文联提名副主席高明博：
4: 要把个体荣誉变为生态雨林，更加关注像许廷旺老师、朵日娜老师、冯超等近三年这些个中青年骨干呵护基层作者的火苗，让大家在这片热土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安之处。
1: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回望烽火岁月，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报道。
0: 9月1号，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全体干警在额尔古纳市人民英雄纪念广场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活动，通过敬献花篮、默哀致敬、重温誓词、缅怀先烈的方式，让红色精神扎根岗位，让初心使命扎根边疆。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王泽仁：
5: 把对英烈的追思和对党忠诚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苦练本领，扛旗争先，以昂扬的姿态投身移民管理警察事业，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0: 在阿拉善电影博物馆，阿拉善盟文联联合多家党支部开展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走进展馆，参观历史展陈，观看抗战题材影片，在回望历史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阿盟文联文艺创作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庆光：
6: 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把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0: 9月3号上午，乌海市举办了弘扬长征精神、共筑强大国防红色电影进社区主题活动。 在乌

0: 海市海部湾区滨河街道白楼社区居民集中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百团大战》。观影的居民们认真观看，静心感悟，在光影故事中重温峥嵘岁月。居民张涛：
1: 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烈的遗志，把中国建设得更加强大。那么只有中国国防强大了，人民才能更加安居乐业。
0: 包头市王若飞小学开展了主题教育纪念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特殊历史课。在学校六年级二班的开学第一课上，思政教师帮助学生梳理抗战历史脉络，理解民族浴血奋战的艰辛历程。王若飞纪念馆讲解员司玉荣结合珍贵图片和影像资料，将课本中的文字还原为烽火岁月中的真实故事。学生赵晨玉：
2: 这次的课程也让我感受到以后要好好读书，像以前的英雄一样，为我们现在的祖国付出一份力量。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赤峰市临溪县临溪镇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辽根据地重要指挥中心，如今这片红色热土依托冷凉气候资源，发展起了花菇特色产业。请听报道。1946年秋，国民党把战火烧到热河，冀热辽分局、冀热辽军区、热河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乡的战略方针实施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在热北临溪构建了战略支点，创建了冀察热辽后方根据地，临溪成为冀察热辽地区战略撤退、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的政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根据地。1947年4月2号到5月14号，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在临溪召开，标志着冀察热辽地区同全国大战场一样，进入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临溪博物馆的《塞北烽火红色临溪》展厅完整记录了这段烽火岁月。临溪博物馆讲解员耿新乐：
3: 明确了我们各项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决定了冀察热辽1600万人民命运的一场会议。可以看到临溪现在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包括我们农业和工业的一系列的发展，都离不开我们革命先辈精神的传承。
0: 如今珍贵的红色资源沉淀为这片土地砥砺前行的精神底气，当年军民浴血守护的热土迎来了产业兴旺发展的图景。在临溪镇三产融合示范园花菇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食用菌大棚一望无际，独特的高山草原气候为临溪县发展食用菌产业提供了天然沃土。临溪县临溪镇村民贺永霞：
4: 一个月4000到5000块钱吧。自己家的地因为承包出去了，然后在这边打点工赚点钱。
5: 今年是京蒙协作30周年，30年间京蒙教育协作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写式协作的跨越。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6: 2025年6月，北京101中呼和浩特分校正式揭牌成立。依托资源配置、管理机制、课程教学、教师培训、学生培养、质量评价六个一体化的集团化办学模式，呼和浩特分校在管理、师资、课程等方面与北京本部同频共振。北京101中呼和浩特分校执行校长夏焕春：
7: 构建呢，包括这个基础层面、拓展层面和拔尖层面，以及语言与文学、数学与逻辑、科学与技术等等八个不同领域，这样呢，给学生来提供一个立体多元的课程体系，能够让学生这个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充分得到满足。
6: 进京高铁2个多小时直达，让北京与呼和浩特之间有了通勤专线。来自北京101中本部英才学院的人工智能教师冯浩东每周乘坐高铁来到呼和浩特分校，将最前沿的 AI 教育理念带入课堂。冯浩东：
8: 它会有比如说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像我们会用到图像的一些分类识别， 物体的一些检测，然后他学的东西是真正可以应用的。
6: 三十年来，金蒙两地先后签署多轮教育协作协议，落地实施金蒙协作教育倍增计划，让教育协作有方向、有抓手、有实效。截至目前，北京市451所学校与内蒙古568所学校建立手拉手结对关系。十四五以来，北京市累计向内蒙古选派长短期支教教师2000多人，送教教师近5000人次。两地携手打造金蒙教育协作智慧平台，开展119场同步课堂、同步教研等主题活动，汇集全区29万多名师生。自治区教育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严世志：
9: 金蒙两地将聚焦常态化帮扶新形势新任务，广泛开展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突出干部师资能力素质提升，推动教育协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0: 由自治区妇联与自治区科协联合出品的原创家庭教育情景剧《爱在三餐四季》九月三号在内蒙古科技馆完成全区首次公演，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10: 你赶紧洗手吃饭啊！
11: 吃了啊，打完针拿我就来。
12: 《爱在三餐四季》是一部三幕式家庭教育情景剧，故事围绕一个内蒙古普通三代之家展开，真实还原隔代养育分歧、亲子沟通生硬、陪伴缺失、电子产品依赖等高频家庭教育难题。剧情通过家庭矛盾的发生、反思与和解，生动传递日常及教育、陪伴及最好的家风的科学育儿理念。导演张玉龙：
13: 看完以后能有点启发，是回到家里面敢于跟家人去沟通，敢于跟家人去说出来。
12: 剧目首演结束后，家庭教育专家、剧目主创围绕剧中典型育儿误区、沟通短板、陪伴缺位等问题精准拆解，靶向答疑，为家长提供可借鉴、可落地的家庭教育方法，推动沉浸式观演转化为实质性育人成效。观众王雅琼：
14: 我们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爱与陪伴，营造一个有爱的家庭氛围。
5: 请听简讯。今年自治区财政安排约66亿元资金赋能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贸易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从本级博爱一日捐救灾储备金中安排20万元用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区应急救援及受灾群众救助。
5: 今年前八个月，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物1802.3万吨，同比增长8.6%。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叶树平，播音玉胜、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5: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丹。
0: 首先关注今天的天气，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15点，我区降水稀少，包头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等地出现分散性小雨天气。
1: 气温方面，锡林郭勒盟以东至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气温有所回升，巴彦淖尔市中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西部局地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南部、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通辽市东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高温在20到28度，其余地区的高温在29度到34度。
0: 天气趋势预报，今明两天我区的降水偏少，以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为主，锡林郭勒盟北部和呼伦贝尔市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五号夜间开始，阿拉善盟大部以东至鄂尔多斯市西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兴安盟北部和呼伦贝尔市大部有小雨天气，其中阿拉善盟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区域性降温过程。六号白天，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呼伦贝尔市等地气温下降4到8度。六号风力明显加大，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5、6级短时8级及以上偏北风或西南风。
1: 9月6号到8号，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我区自西向东有一次降水降温天气过程，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30到6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气温下降6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具体的预报如下，降水方面的预报，全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中部和东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西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西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30到6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出现在6号到7号。
0: 接下来关注降温预报，全区大部地区的气温下降，其中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8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9号凌晨，全区大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8到12度，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最低气温降至4度到8度，东北部偏北局地最低气温可以降至0度左右。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全区各盟市今晚8点到明晚8点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17度到27度；巴彦浩特多云，18度到26度；乌海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临河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包头阴转多云，16度到27度；康巴什多云，15度到24度；吉宁晴转多云，12度到24度；二连浩特晴，20度到30度；锡林浩特晴，15度到30度；松山晴，16度到31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 呼兰浩特晴，13度到26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3度到28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1度到27度。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今天联合发布玉米穗腐病发生风险提示。玉米穗腐病是由多种真菌如镰孢菌、曲霉菌等侵染玉米果穗引发的病态，发病后玉米籽粒腐烂变色，严重影响籽粒的品质和饲用安全。当前我区玉米普遍进入灌浆至成熟期，九月上旬东北部多雨天气容易导致病菌侵染和扩展，玉米穗部受害风险显著增加，请各地高度重视，加强田间监测，及时指导，科学防控。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前的发生情况。截至目前，玉米穗腐病发生面积34.7万亩，防治面积15.3万亩。一般玉米的病穗率是1%到6%，主要发生在通辽市、巴彦淖尔市、赤峰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阿拉善盟等6个盟市和10个旗县。其中，伊金霍洛旗局地玉米的病穗率是45%到6%。

0: 50%。
1: 再来看一下趋势预测，八月我区西部偏东大部、西林郭勒盟西北部、东部偏南、偏东南部地区平均的气温是24.1度到28度，其余地区为15.4度到23.8度。河套地区降水较为明显，西部偏西北和偏东北部、中部偏西南和偏东部分地区、东部偏南部分地区降水偏多1成至2倍。连续的阴雨天气是导致玉米穗腐病普遍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棉铃虫、玉米鸣等钻蛀性的害虫会造成伤口，也有利于病原菌的侵入。
0: 根据自治区气象台预测，九月上旬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度，其余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3度以上。西部偏西和偏南、中部大部、东北部偏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0%到100%，其余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0%到80%，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区前期的降水较多，田间湿度较大，可能会增加玉米穗腐病发生蔓延，局部地区有加重发生的风险，各地需要加强监测调控，重点关注田间的低洼积水、玉米穗部害虫病发生较重的地块，及时要组织开展科学防控。
1: 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
2: 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
1: 放了我地球者，岁月必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今天呢，第一首来自于伍佰的《白鸽》。这首歌呢，是1999年他写下的，这首歌初衷是写给困境里仍要向上的生命。伍佰呢，用最粗犷的嗓音唱最温柔的希望，把不放弃唱进每一个撑不下去的时刻。真正的自由啊，不是没有伤口，而是带着伤口依然愿意飞翔。愿你像白鸽，逆风也能找到方向。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在1999年，这首歌呢险些被他拒绝掉，原因呢是这歌词哈太过于消极和卑微。他坚持要改写，把乞求爱变成了勇敢爱，留下了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

有些约定温柔的像月光，一守就是很多年，就像周蕙的这首《约定》一样。在1999年，19岁的周蕙呢，翻唱了王菲粤语版的这首《约定》，只有干净嗓音，一发行啊，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让周蕙啊也是走进了大家的心目当中。这首歌的温柔在于她相信真心经得起等待，美好值得慢慢来。

温柔的约定背后，总有一句藏不住的追问：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呢？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于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1990年黄品源还在餐厅驻唱，女友呢因怕成为他事业上牵绊，悄然就离开了他。他带着遗憾与不解写下了这首歌《最爱你的人是我》，一句唱碎无数人，也让他一炮而红。下面这首歌呢，是在1995年李宗盛为他写下的这首歌，源于呢李宗盛要远赴加拿大，在寒夜苦等的真实经历当中写下的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由林忆莲演绎，他用克制又深情的嗓音，把爱到卑微也坦然唱得淋漓尽致。

在爱情里呀，有很多人都像一只容易碎掉的瓷器，明明很坚强，却偏偏容易受伤。就像王菲的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一样，1992年，王菲正经历人生转折，一开口便自带破碎感，横扫乐坛奖项。这首歌呢，不只单单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个时代女性的情感独白。

容易受伤不是软弱，是你太真心。愿你被温柔以待，也学会保护自己。真心遇不到回应，期待便落了空，情绪就会像一团乱麻，理不清，剪不断，就像周传雄的这首《我的心太乱》一样。那么在1996年，周传雄呢以小刚之名啊，处在事业和情感的双重低谷，市场的挤压，公司的变动，内心的迷茫，他把所有不安呢写进了这首歌当中。心乱的时候先停下来，允许自己脆弱，慢慢整理，总会清晰。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总有一种感情稳稳的会拖住你，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下面把吕方的这首《朋友别哭》送给大家。

朋友是黑暗里的灯，风雨里的伞，珍惜身边的朋友，感恩一路同行。在情歌泛滥的年代啊，这首《朋友别哭》像一束光，照亮孤独，也成为了像毕业呀、离别、失意时最暖的陪伴。温柔过后，我们需要一次彻底的释放，把压抑、迷茫、不甘全都喊出来。就像这首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没有刻意的故事，只有时代青年的呐喊与自省。人潮人海当中，有你有我。高亢的嗓音加上硬核的吉他，也成为中国摇滚的里程碑，点燃一代人的青春。

偶尔放肆，偶尔呐喊，把压力释放出来。活着要痛快，要真诚。就像李宗盛的这首《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直白如话，却道尽了人生真相。越听越有味道，越活越懂其中的道理。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3号，农历7月22，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吉永前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李向良一行；
1: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杜惠良主持；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惠良主持。
1: 呼伦贝尔秋景引客又留客。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李向良一行。杜惠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李向良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中国大唐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全力服务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希望双方立足既有合作基础，共同开创地企合作新局面。李向良感谢呼伦贝尔对企业发展的支持，表示中国大唐将充分发挥国企优势，紧扣地方发展所需，深化务实合作，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王猛、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9月2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第四督导组组长穆远和有关成员到会指导，市委书记杜惠良主持。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目标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做到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见人见事，整改整治落地见效，建章立制务实管用，开门教育可赶可急，有力促进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和使命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要一以贯之，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切实以刚性制度约束规范权力运行，保障科学决策。要紧扣十五五目标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提质、治理提效、民生提优。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从严干部管理监督，营造崇尚实干、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健全常态化督促检查体系，坚守为民造福、真抓实干的工作导向，以过硬作风和务实成效保障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落实贡献积极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1: 9月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惠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 全市上下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扎实做好预警监测、隐患排查、防范应对、抢险救灾准备等工作，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要稳妥推进防汛防火衔接转段，提前谋划部署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统筹推进人防物防技防，坚决守牢全市安全稳定大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理念，健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贯通衔接责任体系，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对标落实中央纪委全会部署要求，紧盯突出问题，倒排工期，聚力攻坚，压实整治责任，提升督导质效，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治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作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之一，呼伦贝尔市持续深挖各旗帜区差异化。

0: 属生活和风土人情，辽阔的秋日草原让我内心十分的震撼。
1: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立足草原生态、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禀赋，引导家庭牧场转型发展乡村旅游，将畜牧生产劳作、传统民俗体验、草原生态观光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与文旅产业互促共赢、双向赋能的发展新路。新巴尔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旅游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董燕。
2: 立足秋冬旅游的市场特点，深挖草原民俗、游牧文化、蒙医康养特色美食资源，持续丰富秋冬文旅产品供给。
1: 穿行在鄂伦春自治旗自驾公路，沿途风光连绵不绝，步步皆景。游玩之余，游客还能品尝地道林区山野美食，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鄂伦春风土人情。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持续完善全域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沿途观景平台、停车休憩点等便民设施，串联山水风光、人文景点、乡村美景，通畅便捷的交通路网，不断完善的旅游配套，细致暖心的文旅服务，收获外地自驾游客点赞。河南游客严彦超：
3: 最大的感受是空气质量好，生活方面很方便，
4: 景色不错。在我们那里是看不到的，到处都是森林。
1: 风光吸引游客驻足，业态与服务留住游客脚步。下一步，我市将深入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发挥多样化景观优势，开发差异化旅游产品，精心策划主题活动和精品线路，打造集文化深度体验、特色消费聚合、多元业态融合于一体的文旅新高地。
5: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不断深化政企协同，联合中原农业保险新巴尔虎右旗支公司，积极探索保险加生态治理新模式，实施草原风险减量生态养护专项项目，实现草场提质、风险减量、牧民增收、生态增效的多重目标，为加快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田浩林的报道。
6: 连日来，新巴尔右旗林业和草原局联合中原农险新巴尔右旗支公司，深入科尔伦索木芒莱嘎查、奇奇格勒嘎查及巴音嘎查，采用机械播撒加人工播撒相结合模式，对沙化、稀疏及退化草场开展全覆盖有机肥播撒养护，针对性提升重点区域生态质量。作业期间，专业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严格规范流程，把控施工标准，并同步建立物资、作业点位及管护责任三本台账，确保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管、可核验。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巴尔右旗支公司经理孟和：
7: 中原农业保险立足牧区发展实际，进一步升级保险服务，践行社会职责，专项投入风险减量资金，在辖区草场开展有机肥喷洒作业，通过科学化、常态化的草场养护举措，改善草场土壤条件，提升牧草长势，真正实现保险服务从灾后理赔兜底向事前风险防控、生态提质增效的全方位转变。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踪草场养护成效，精准评估有机肥喷洒对草场生态恢复、牧草提质增产的实际效果。未来，中原农业保险将主动融入企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化政企协作，持续创新农牧保险产品，优化风险减量服务，延伸金融服务链条，以保险力量守护草原生态，带动牧民增收，为我旗乡村振兴和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增效。
6: 据了解，本次项目重点落地科尔伦索木芒莱嘎查、奇奇格勒嘎查、巴音嘎查，针对当地土壤特性与生态修复需求，统一采购1000吨牛羊粪发酵天然有机肥，从根源改善土壤结构，补充养分，提升牧草长势。秋季植被生长周期结束后，将通过对比试点区域与未治理地块的牧草长势、植被覆盖度、虫害发生及抗灾能力等指标，全面核验项目实际成效，精准量化风险减量成果。项目完成后，各相关部门将共享监测与治理数据，构建保险牵头、部门联动、镇村协同、全域共治的防灾减损体系，为精准施策和长效管护提供制度性保障。新巴尔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瑞雪：
8: 中原农业保险。

0: 险自2025年进驻我旗以来，开展天然草场保险，填补了草原畜牧业风险保障的空白，为草原生态保护和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其林草局将持续监测施肥后草场恢复效果，效果良好则扩大实施范围，逐步建立常态化、常消化的草场养护机制。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政企合作，推动草原保险与生态保护修复、畜牧业发展有机融合，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协同推进。
1: 新巴尔右旗将以本次项目为契机，持续深化政企协同防灾与生态养护长效机制，丰富保险加生态治理服务场景，依托政策性农险主业优势，延伸金融惠农服务链条，以专业化金融力量守护草原生态，稳定牧民收益，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牧区现代化，为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根河市9月1号开栓供热，全面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
3: 阿荣旗全民整治美乡村，宜居环境暖民生；
2: 禁毒教育进校园，织密青春防护网。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9月1号，根河市区及4个乡镇全面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根河市有中国冷极之称，极端最低气温达-58度，采暖期长达9个月，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供暖周期最长的城市之一。根河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冬季供暖保障工作，把群众温暖过冬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统筹部署热源检修升级、老旧管网改造、能源储备、应急保障等各项重点任务，筑牢群众冬季供暖安全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林波、武镇通讯员王文波的报道。
6: 供热首日，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机器轰鸣，各项设备有效运转，运维人员穿梭在生产车间，对气轮机、风机等核心机组开展巡回检测，紧盯设备振动、压力等关键运行参数，全力守护热源端安全稳定。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司炉蔡国树：
7: 为了保证机组平稳运行，我们全员在岗分片值守，24小时轮流巡检，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比如我刚刚测试的气轮机振动、引风机振动、风扇末振动，这些都是电厂十分重要的设备。进入2026年的供暖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0: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1: 截止目前，机组已顺利完成点火并网，机组及热网全系统设备运行稳定，状态正常，根河正式开栓供热。2026年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全面启动。
0: 今年夏季，根河市紧抓3个月停暖窗口期，全速推进供热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完工。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河市委、市政府坚持高位统筹、全程调度、现场督导，热电企业扛牢主体责任，高效施工推进，累计更换热力主管网11.3公里，有效破解老旧管线老化破损、跑冒滴漏、供热不匀等难题，热网输送效率大幅提升。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同步抓实专项检修、热源机组升级、主干管网更新、换热设备维护，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为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1: 前期，公司有条不紊推进供热系统全面体检，高质量完成655项检修任务，重点实施5号气轮机大修，从源头消除热源设备各类安全隐患，同步完成11.3公里热网主管网更换，对热网92台混水机组开展全覆盖检修，切实提升整个热网系统健康水平，扎实开展访明问暖工作，累计入户走访4896户，前置开展隐患排查处置，提前化解372处供热隐患，每厂现已储煤6.75万吨，可充分满足供热前3个月用煤需求。后续将持续加大存煤力度，确保10月底存煤达到10万吨以上。供暖期间，热力运维班组实行24小时值班巡检，不间断对混水机组、供热管网开展巡查。公司将持续践行扎根北疆、团结奋斗、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华能猛东精神，以高标准完成管理、高质量供热服务、高效率应急保障，全力守护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连续运行，把暖心的华能温度源源不断送至千家万户，切实保障根河市百姓温暖过冬。
0: 供热启动后，采暖用电负荷随之攀升。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保电工作，供电工作人员加大线路、变压器巡检力度，运用红外测温设备排查设备隐患，对换热站、热力企业等重点用电单位开展安全检查，保障供热系统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奥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2: 在供暖首日，居民采暖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我们供电所白天主要紧盯辖区变压器、高低压线路的运行状态，用红外测温仪对箱变、线路接头、刀闸开展常态化巡检，重点排查设备发热、重载、电压异常等隐患，同时对换热站、热力公司等供暖重点用户上门开展用电安全检查，核对备用电源、配电设备运行情况，隐患闭环整改。
0: 管网畅通，热源稳定，暖流涌进千家万户。在根河市居民李福祥家中，室温稳步上升，暖意融融，舒适的居住环境让老两口幸福感十足。市民李福祥：
3: 这供暖了，这个挺热乎，我就是70多岁了，我挺满足。因为啥？我住小杨，住是个楼房，冬天晚上非常暖和，我这花了能开着。家里我在屋里头，我老能穿个背心儿，这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幸福。
0: 稳供暖，暖民心。从夏季管网升级改造、设备全方位检修，到充足的能源储备、24小时值守保障，再到千家万户暖意融融，今年根河市供暖保障措施更扎实，供热质量更稳定，民生温度更充盈。下一步，根河市将持续压实供热保障责任，常态化做好热源调度、管网巡检、隐患排查和民生诉求响应工作，不断优化供热服务质量，以细致入微的民生举措守护群众温暖安稳舒心的漫长寒冬，持续绘就中国冷极温暖幸福的民生画卷。
4: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9月1号起，额尔古纳市正式开栓供暖，供暖期将持续到2027年5月31号，共计9个月，是全国供暖期最长的城市之一。在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智能监控大屏上各项供热数据实时跳动，清晰呈现。工作人员同步对供热机组、管网、换热设备等设施进行动态调控，实时巡检，保障整套供热设备平稳运行，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有序投入供暖工作。为全力做好今冬的供暖保障工作，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早在正式供暖前就完成了供热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网等所有设备检修、调试、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并进一步优化了供热调度方案，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截至目前，各类应急物资储备齐全，值守人员全部配齐到岗。据了解，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公司已提前储备燃煤8万吨，同时通过优化燃料供应结构、规范储煤管理、畅通补给渠道等方式，全方位保障供暖季燃煤供应充足、稳定、可靠。
1: 二龙旗向阳峪镇聚焦群众最关心的人居环境问题，从清理杂物、整治庭院、美化街巷入手，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加码。请听二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2: 走进向阳峪镇向阳村团结组，路面干净平整，房前屋后清爽通透，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宜居氛围扑面而来。向阳村团结组现有常住50户、90名村民。为让居住环境更舒适，日常生活更舒心，村民们主动动手，自发参与，积极清理街巷垃圾，规整院内杂物，打扫房前屋后卫生。村民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共同受益，大家自觉爱护家园，保持整洁，养成了常态化清扫、精细化管护的好习惯。乡村环境干净宜居，邻里生活舒心惬意。向阳峪镇向阳村村民赵永全：
3: 就是打扫卫生，这个本组的老百姓都挺自觉的，保持的环境都挺好。这都是老百姓个儿自觉的，处理他们发现，让老百姓都自觉点，老百姓都遵守都挺好。我们没事隔一天一打扫，隔一天一打扫，有那环境埋的地方就及时清理，那心情当然好多了，一走六光干净的。
2: 为切实把人居环境整治做成暖心民生实事，向阳峪镇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从小细节改善居住品质，持续完善村内人居环境，开展村容整治、庭院美化、卫生保洁等工作，引导群众从被动看变为主动干，人人争当环境维护员、家园守护者，让干净整洁成为乡村常态，让优美环境常驻百姓身边，真正实现乡村环境提质、群众生活舒心、和美乡村宜居。
0: 近日，牙克石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走进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开展开学第一课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们带来了一堂直观深刻的禁毒安全教育课。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4: 民警借助图文展板、毒品仿真模具、警示视频等多元载体，带领同学们逐一辨识传统毒品与花样翻新的新型毒品，针对当下伪装性极强的成瘾性替代物质，民警以真实案例为切口，细致拆解其伪装形态、常见传播场景及对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人生轨迹的毁灭性危害，筑牢学生自我防护的思想防线。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学生刘梦瑶：
5: 今后我们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陌生人给的任何不明物体，不仅自己坚决拒毒，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争相参与，在身临其境的感受中，更直观地体会到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连锁危害，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牙克石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李征：
6: 希望用实地参观、现场讲解这种沉浸式的方式，让同学们真正认识毒品，看清危害，把远离毒品、珍爱生命记在心里，共同守好校园这道禁毒防线。
4: 本次禁毒宣传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础，通过常态化、场景化的禁毒宣讲，进一步健全了警校联动禁毒工作机制，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自觉抵制毒品侵害，以青春力量辐射家庭，带动社会，构建全民防毒、全域禁毒的良好氛围，为平安校园、平安牙克石建设夯实基层根基。
1: 近日，新马虎右旗阿勒坦额木勒镇博迪乌拉嘎查举行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大会，将95万元集体经济收益发放给339位牧民，人均分红2813元。分红现场，牧民们依次签字按手印，领取一笔笔分红款。崭新的钞票映照着牧民朴实的笑脸，大家真切感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近年来，新马尔虎右旗阿勒坦额木勒镇博迪乌拉嘎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通过规范的租赁模式盘活集体草场资源，让草场成为牧民增收的金钥匙，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么，各位，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功者千古，思者一时”。本期内容由田佳慧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语清风》。

者千古，思者一时。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党员干部应时刻提醒自己，恪守公心，用好公器，善谋公利，服务公众，真正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克己奉公，严格自律。中华传统文化素以天下为公为政治理想，公私分明、秉公办事者历来为世人称道。特别是对从政为官者来讲，权力者天下之公器，权力姓公不姓私，公器不能私用，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最基本的要求。《后汉书》中记录有东汉末年廉吏巴之一则这样的故事。巴之为扬州刺史，夜与侍对坐，处明案之中，不然官主。这表明公与私的关系本来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公与私二者的较量也是始终存在的。人心如同一个容器，公心充盈则私心无处藏身，私心膨胀则公心就会萎缩。正如宋代林逋的《省心录》所言，私心盛者可以灭公，因此能不能把握好公私界限，正确处理公私关系，是检验一名党员干部党性纯不纯、作风正不正的试金石。心底无私，天地宽，党员干部必须对公与私有严格而清晰的界定，立公心，去私心，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公其心，万善出，公字本身便是无私的意思，唯有无私心的人才能一心为公众做事。清代王永斌《围炉夜话》中讲，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就是说只能见到小小的利益，就不能立下大的功绩，心中存着自私的心，就不能为公众谋事。各种道理《吕氏春秋》中讲得很是明白，私事使目盲，私听使耳聋，思虑使心狂。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带着私心去看问题，就会使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带着私心去听，就会使耳朵什么也听不见；带着私心去考虑问题，就会使心狂，没有准则。所以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汉代刘向《说愿治公》就有言，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获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必愁愁。意思是治理政事就不能想着经营自己的小家，在衙门里行走就不能袒物质利益，执行国家法律就不能偏袒亲友，为国家举荐贤良就不能避开与自己有私怨的人。这表明做任何事情首先都要讲一个公字，反之私心一起，杂念就会丛生，私欲膨胀，权力就会被裹挟。要做到公权为民，就必须摒弃私心，离私心越远，离民心越近，唯有公众无私，方可一言而万民齐。管仲曰，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存私心则离心离德，纵私欲则背离民心。淮南子兵略训中讲，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卫者，众去之。做大事如果出于公心，自然会得到众人的帮助，若只考虑自己，即便身边的人也会离你而去了。唐代陆贽认为，以公众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心服而盼之，胸怀天下的人，人民必定欢喜并追随他，顾念一己私利的人，人民必定心有抵触并背叛他。只有用公心才能赢得民心，凝聚民心。古人讲，以私胜公，衰国之政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是使国家衰败的征兆。所以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公仆就得立公心，就得事事出于公心，克制自己的私心。党员干部要秉持公仆情怀，时刻在心中亮起公与私的醒目红线，在头顶高悬一把利剑，套一个紧箍咒，多一份畏惧，去一份贪婪，多一份小心，去一份自大，多一分清醒，去一分盲目，多一分节制，去一分贪欲。
做到在利益面前不贪心，诱惑面前不动心，腐蚀面前不变心，公私分明，克己奉公，断不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枉法徇私。立公心最根本的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有人说，权利民残民两可兼，为谁长此乃大于天。权为民用，纵然是清风两袖，自当流芳百世传佳话，利于己谋，即便有豪宅千顷，也会遗臭万年殃后人。党员干部立公心，去私心，守初心，就要在思想深处解决权为谁用，情为谁系，利为谁谋，

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根本问题，要克服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防止权力私有化，克服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防止权力商品化，克服庸俗关系学，防止权力庸俗化，慎用权力，用好权力，确保权力行使不偏向、不越轨、不出格。权力的要义就在一个公字，公权不是私权，职权不是特权，绝不能把权力作为个人谋私的工具。那些老虎苍蝇落马，正是混淆了公私之界，把职权当特权，用公权赚私利，忘记了为民服务之旨，将公字抛于脑后，才最终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正如有的腐败分子在被查处后所言，思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思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思念、私欲成了毁掉我人生的导火线，成了万恶之源。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会敢干事，无私才敢担当，担当才会干成事。党员干部应时刻提醒自己，恪守公心，用好公器，善谋公利，服务公众，真正做到以治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克己奉公，严格自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聆听记。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张居正与张居正家书，大名脊梁的清正家风。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张居正啊，来了解一下他的人物小传。张居正是明朝的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26年进士后入仕，历任世宗、穆宗、神宗三朝啊，官至首辅，推行改革。万历10年病死，死后被弹劾抄家。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啊，有这样的一位人物，他授以辅政，任劳任怨，他位高权重，一言九鼎，他政绩斐然，傲视群伦，他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呢，都是颇有建树，即使是诸葛亮和王安石这样的名相也望尘莫及。他就是万历首辅张居正。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在他权倾天下时，反对之声也不绝如缕，到了后世，赞誉和责难更是如影随形。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最为出色的一位政治家，也是极具历史争议的一代名臣。神宗继位时只有10岁，幸有张居正以首辅之名尽力辅佐，大力改革，推行万历新政。从隆庆6年到万历10年的整10年，张居正全面掌控政局，再没有第二个能与之比拟的人物。此前的数十年，整个政局是混乱的，在张居正辞世后的数十年，政局还是混乱的。只有张居正做内阁首辅的这10年，政局处在安定的状态中，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铁血孤胆挽狂澜，圣誉毁谤两唏嘘。张居正匡扶国祚，政绩斐然，受到后世的推崇。但他的生活奢靡，独断专行，同时呢，也遭到了尖锐的批判。对他的一生啊，世人的评价毁誉参半。夸他的人认为他堪比伊尹、周公，贬他的人认为他如朱温、王莽之流。有人将他推为圣人，有人甚至斥责他为禽兽。清代的纪云啊，也就是纪晓岚，有这样的一段客观的评价：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气无定平，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微服自善之罪，俱不能相掩。其实啊，他并非是圣人，更非禽兽，他就是他，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融，同时又想陶融时代的人物。无论如何啊，张居正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呢，都是一位有着非凡意义的重要人物。这样的一个人物，以其强悍的意志、铁血的手腕、满腹的才华、出色的政绩，在明朝甚至整个华夏民族中熠熠生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又为我们的后世留下了哪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家风祖训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张居正。

0: 重视科举，以身许国，屡败屡战的祖传家风。张居正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元末凤阳定远的张官堡。官堡是太祖朱元璋初起时的一个兵士，是太祖的功臣，备受世袭千户，入了湖广的军籍，这便造成了张居正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张居正的曾祖名成，字怀葛，是张家的次子，世袭千户的尊荣与他无关，因此呢改入了江陵籍。张成到了江陵后，自食其力，有了余钱余粮，还会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而呢生活常常处于困顿之中。张成虽然生活寒苦啊，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几个孩子的教育。张居正的祖父名震，字东湖，是张成的第二个儿子。但张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一味放浪，最后呢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张成啊，眼见儿子张震读书无望，便催促他早点生育，将希望寄托到了孙子的身上。张居正的父亲名文明，字志清，别号观澜，是其祖父张成的重点培养对象。张成呢，将全部的心思都花在了张文明的身上，从小便教他读书识字，期盼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张文明20岁的时候呢，补上府学生，在科举时代啊，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发展。但他考了7次乡试，始终都没有被录取。一直呢，到张居正点了翰林，3年任满以后，张文明才终于考过了乡试。
1: 传媒的千年传媒。
0: 张居正天资聪颖，5岁入学，10岁便通6经大义。曾祖父张成与父亲张文明对张居正的读书是格外上心的，时时相伴，悉心培养。在张家几代人对读书的坚持和追求之下呢，终于造就了那个博学多识的，而且成就非凡的张居正。

0: 虚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已于9月2日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设立，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专项用于补充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项目和特定产业重大项目资本金缺口的特殊金融工具。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由2025年的5000亿元扩容到8000亿元，预计可撬动8万亿元到11万亿元的总投资。据介绍，国开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分别位于四川、浙江和湖北。在四川投放的2.45亿元用于支持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自供基地项目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在浙江投放1亿元用于支持镇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绿色高端镍铬新材制造项目建设，助力落实双碳战略。在湖北投放的1.14亿元用于支持 G9906 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项目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西藏军区任务部队继续坚守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清淤整治、防疫消杀及热食保障等各项任务，全力推进口岸核心区域各项救援工作进展。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据悉，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3日，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 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当地时间9月3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伯纳姆表示，英法合作可以应对共同挑战，双方当天将进一步讨论加强英欧关系、俄乌问题、英吉利海峡偷渡及防务等议题，还将讨论中东局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7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沙德尔是今年登陆我国7个台风中别具特色的一个，3次登陆，2次停止编号，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消失。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
1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5: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7: ，China 赢！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将全景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3大球名单陆续公布的消息。在这里面，比如说男篮名单为什么没有参加了世预赛的老将赵继伟，男足阵容里超龄球员如何融入球队，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缺席，锻炼新人价值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晚上会聊到的热门话题。当然也有包括亚运会以及女篮世界杯在内，我们的主力中锋李月汝护照遗失缺席对中国女篮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样一条今天大家热议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聊一聊陆续公布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3大球项目中国代表团的名单。首先请进今天现场和我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两位评论员，首先我是我的同事梁月，欢迎梁月。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在我身边就坐的还有张文，欢迎张文。
19: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我们先来说说女篮。女篮不仅仅是要聊亚运会，还得聊聊马上就要开打的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呢，昨天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了。中国篮球协会说呢，是他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而且也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还是没能找到，所以也没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很多球迷就热议说，这个事儿听得好像属于极其小概率的事件，而且大家从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两句话里面好像没办法很完整的梳理出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先请张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儿，现在搞清楚了吗？
19: 说实话，这个事儿没有大家想的那般复杂。实际情况呢，就是李月汝正在一个私人护照要更换的阶段，他的新旧两本护照同时通过跨境的快递寄到了美国，但是在邮寄的过程当中意外丢失了。那么
18: 不是啊，这个我再那个补充一下哈。是这样的，其实就是 现在就是这个队员用这个护照呢，其实是可以用公务护照或者是私人护照都可以了。过去我们如果是成建队的去参加一个国际赛事的话，一般是要用公务护照的。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事儿已经放开了。所以李月汝因为他一直在美国打球，所以他呢就是可以用他自己的私人护照去办理这个去德国参加美国参加这个。

0: 新的护照当天办不出来，所以呢要采取这种邮寄的方式，用这个一个邮递快件吧，应该就相当于中国的 EMS， 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式，
1: 相当于、啊、这很重要、
0: 啊、是美国的一个邮递公司去邮寄。当时咱们大概大使馆这个领事馆的规定也是不能个人去取，你必须得是用邮寄的方式，所以呢没办法，只能是邮寄。但是在这个邮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从美国的一个城市邮寄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丢失的现象，
1: 而且好巧不巧，就是原来的那本也丢了，新的那本也丢了。
0: 对，然后呢咱们他这个事儿知道了以后呢，就汇报到了这个国内。中国篮协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能不能给他再办一本公务护照，然后临时顶替这个他本来想用的私人护照来用呢。但是这个方式最后呢也是因为我们的一系列的这个有关规定可能办不了，所以这事儿一拖再拖，就想着那最后还是争取能把这个护照丢失的护照能找着吧。最后还是到现在为止没找着，已经到了报名的最后的截止时间了。
2: 嗯，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李月汝自己呢也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就是非常遗憾这次没有能够和姐妹们并肩作战。嗯，同时呢他也说主要是特别希望能够和美国队打这一场比赛，使使劲儿。嗯，
0: 其实北京时间的明天晚上就是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对美国队。
1: 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我看今天一天篮球迷们都炸了，都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一部分球迷比较热议的是，比如说对中国女篮的影响，就是技战术方面的。一部分球迷是惋惜，当然一部分球迷表示这事儿是不是得追责？那李月汝自己是不是比较粗心大意？篮协有没有，或者说国家队有没有真正的在这关键时刻帮上他？是不是我们的备战工作显得还不够细？当然，也有的球迷开始关心另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那现在他还在美国打 WNBA， 他手里也没护照，他是不是算黑在那儿了？等等，
0: 黑护照，
1: 什么样的这个讨论层面都有。大家可以看见，就一件体育方面的话题突然成为热搜之后，它会有各个层面不同的解读。我们今天当然重点还是从技战术的角度去讨论哈。首先，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明天就要打比赛了。大家原来想的是有韩旭有李月汝，对吧？我们是一个所谓双塔战术，或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
0: 三
1: 哎
0: 啊，还有张子萱
2: ，今天听着这不对了，跨了项目了，章子怡、
0: 啊，
1: 这不成女排了吗？我正在想你们说啥呢？但是重点是在哪儿？就是我们在技战术上面内线有那么多丰富的选择，好像这一下子天塌了一角的感觉。梁老师，你觉得影响有那么大吗？
0: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韩旭也好，还是李月汝，如果能去到这个德国的话，他也是只有这么几天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吧，三四天的时间，所以其实他们跟球队的这种磨合，而且这支中国女篮，她是一支基本上是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这样一个阵容，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包括这个一些成套的战术都没有完全能够磨合好，所以他们在中国女篮的这种战术地位可能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然李月汝在肯定是在这个阵容的这种轮换上面呢会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啊。龚指导在出发之前也说了，说我们可能有很多方案，比如说章子怡打啊，这个韩旭打，或者是李月汝打，或者是双塔，或者是完全小个的阵容等等，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案，其中就包括李月汝作为一个正印中锋的时候的打法。还有就是他和韩旭和这个章子怡能够变成双塔，或者是韩旭和章子怡，或者是韩旭，这三个人他就有更多的组合的可能性。
2: 对，
0: 但是现在因为李月汝不能打了，所以肯定这些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减少一些。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和整支球队那么长时间的磨合，尤其是除了可能除了王思雨以外，其他的人可能他们的这种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都不高，所以他在队里边这个缺席呢影响不会那么大。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个世界杯呢它不是这支女篮的一个终极目标，终极目标肯定是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说这个事儿呢 看怎么看吧，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是影响，
2: 对，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吧，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韩旭和李月汝两个人，毕竟他们配合的时间比较长了，他们两个人其实。

0: 实在打双塔的时候也各有分工，比如说李瑞儒可能更多的打低位打篮板，可能韩旭呢他做的事情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打世预赛的时候，你明显感觉虽然李瑞儒和球队磨合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短，但是他和韩旭打双塔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在短时间内真的多拉了分儿。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像张子宇，我们已经对他的期待可能有大概持续两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把这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一下就推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去，这个可能也是对他的一种提前的锻炼。
1: 这是对张子宇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意味着压力会更大，对吧？
0: 对，
1: 就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这支中国女篮是以内线为主的，现在内线的得力干将之一，因为一个很罕见的大家提前可能没办法去预测的一个原因突然缺席，除了技战术层面还想探讨一下这个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因为多多少少会觉得哎，这个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是不是也得从思想的角度提前给大家做做工作，梁老师？
2: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你怎么看待自己，因为你如果把自己看成一个上届亚军，那你可能就给自己无形当中制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个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么一支队伍，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两年以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的话，那么我们都是在奔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仅仅是一次，过去老说什么，比如说亚运会是小考，这个世界杯或者世界锦标赛是中考，然后奥运会才是大考。现在我觉得我们连中考可能都算不上，因为我毕竟这个张子宇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但是也比刚出道的时候肯定要强很多，等等，就是说我们最后中国女篮如果希望在洛杉矶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的话，张子宇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那么你现在他没有完全成为这个对手的最大的威胁的这种时候，那么我们整支队伍的成绩可能未必就会那么好，但是我们只是能希望能利用这次世界杯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有更多的锻炼，让更多的年轻人有锻炼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这么想这个成绩，这么想这支队伍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样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利于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取得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成绩，但毕竟我们分组可能也稍微的差了一点。
0: 而且我还在想，就是如果是张子宇，因为毕竟他和无论是从韩旭啊还是和李月汝，他的配合肯定没有那么默契，毕竟没有长期在一起集训。我在想龚指导在长期集训的时候是不是练过一高四小，这种就比如说以张子宇为核心然后打四小阵容，那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打双塔的阵容，可能也没有三个这样的高中锋具有这种机动的轮换，有没有可能我们试一下以小将张子宇为核心打一高四小，就这个我是非常期待去看到的，不一定非常成功，但是他未来也许就是中国女篮的一个战术储备吧。
1: 关注完了这个女篮世界杯开赛之前的一个热点消息啊，我们同时也得引申一下，因为这个女篮世界杯打完之后很快他们就要开始打亚运会了，而亚运会的名单和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韩旭会回到美国去打 WNBA， 内线会补充刘雨桐。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份名单当中队长的人选赵文是不是也有点其实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0: 对，是这次呢队长其实设定的是陈玉杰。陈玉杰是2000年出生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校园篮球出身，也打过三人篮球。其实这两年我们队长的这个位置也有过一些变化，其实杨淑明也曾经打过，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位我觉得算是中生代的球员吧，设立为一个队长的位置，就是他的哪一些特质去吸引了龚指导？我这个其实有一点困惑。
2: 这个我因为我们对这个队员的这种性格，因为毕竟陈玉杰是去年才开始进到中国女篮的这种名单当中的，所以对他的了解也相对来说不多。我确实也在想，如果我是主教练，当然我本首先我们对 队员没有那么了解啊，不是跟他们朝夕相处。但是我一般如果说惯常的思维，可能王思雨是一个相对，因为他既是组织后卫，又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老大啊，这个年龄最大的，在国家队的时间也比较长，大家可能也认为他是这个队的一个组织核心，至少是，会不会有这种操作啊？但所以说这个龚指导还是挺有这种神来之笔的。
1: 接下来就看这个选择在赛场上能不能够如愿的起到一个相应的效果，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篮，无论是女篮世界杯还是亚运会上的表现。目光再转向男篮，亚运会官网公布的消息说，中国男篮的十二人名单现在也定了，内线有胡金秋、于家豪、焦伯乔，锋线朱俊龙、李洪权、赵佳毅、王俊杰，后卫胡明轩、廖三宁、贺西宁、李月洲、庞真林。这就意味着十四人集训名单里面的陈帅鹏、崔永熙没能进入最终十二人名单，这是一。再一个，之前的世预赛第二阶段打得非常好的杨汉森，当然大家可能赛前也知道了，就是还是要回到 NBA 去继续练级。还有一点，就是后卫线上最有经验的赵继伟不去打亚运会。这几个看点当中，梁老师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条？
2: 就是这两个人不打嘛。首先一点就是咱们在不久前的最后一场这个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这个杨汉森也好，赵继伟也好，都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还有廖三宁打得也不错哈。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很赞同中国篮协的这种，刚才包括刚才女篮也是，李月汝和韩旭，当然李月汝有他的这个护照的问题啊，这次姑且不谈，但是原计划当中他们俩也是不打亚运会的，
0: 对，
2: 然后再包括这个杨汉森也不打亚运会，都去 WNBA 和 NBA 去所谓练级，或者是去参加他那些高水平的这种联赛，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对于亚运会呢，我始终觉得这都是一直是我们练兵的机会啊。90年亚运会我们拿了186枚金牌以后，我们就不再对亚运会是有那么的重视了。就是亚运会我们在亚洲这个层面上，我们的金牌是遥遥领先的，金牌第一这恨不得没开赛就已经知道肯定是中国第一。但是我们在亚运会应该就是每支队伍对亚运会都是一个怎么看待，把它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好好研究的。
0: 对，
2: 相对来说
0: 不一样。
2: 我觉得对篮球啊，篮协也好，或者说中国男女篮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我觉得还是我是非常支持的。就是这样一个比赛，没必要让我们把 NBA、WNBA 的这些最优秀的球员都弄到这儿来，去为争夺一个亚洲冠军。我们至少中国女篮，我们是世界级的这种球队。中国男篮呢，也要把自己的目标放在男篮的世界杯或者是奥运会上，而不是非要去在亚运会上去争夺一个什么样的名次。更何况，其实包括东道主日本在内的一些这个亚洲强队也没有把亚运会，
0: 也不是一线主力，对，
2: 去当做一个非常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好球员都招回来的这种比赛来看。
0: 男篮实际上日本队派的是一个三队，所以我觉得说到我们一个一个项目，说到篮球这个项目，比较重要的还是您说的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因为女篮和男篮实际上都在亚运会之前有非常重要的比赛任务，对于男篮来说呢，是争取进入世界杯的一个最重要的窗口期，所幸这两场比赛咱们都赢下来了。
2: 对，
0: 然后对于女篮来说呢，那当然是世界杯，世界杯对于篮球来说可能是除了奥运会以外最重要的荣誉，
2: 而且我们又是上届的亚军，打得非常好。
0: 对，所以很显然在已经经历了高强度的比赛之后，我们可能需要给一些重点的球员以喘息之机，因为毕竟在下一年男篮还要再打世界杯，当然还有第六窗口期的比赛，后面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可能还有两个窗口期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讲，这些球员还要再打 CBA 等等，确实是有一些球员需要喘息之机。我觉得比如说像赵继伟，老队员值得这样一个休息的机会吧。
1: 但同时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杨汉森不打，我们现在知道中锋位置上内线现在只有胡金秋、焦伯乔、于家豪三个人，这里面大家可能熟悉的以往在国家队能打上主力的只有胡金秋一个，不要忘记他还有伤，于家豪其实也有伤，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球迷担心说是练兵，但是这个内线能不能撑得住。而且亚运会男篮比赛赛事的密集程度，大家看一下那个小组赛的赛程非常紧密， 比如说以胡金秋的这个身体状况，这可是从去年这个从亚洲杯开始，
0: 23年开始就几乎没有休息。
1: 对，就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撑得住？很多球迷有类似的担心，梁老师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2: 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把这次比赛你要制定一个什么目标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了，每次比赛参加，我们肯定要争取去取得最好的成绩，把我们的真实水平都能发挥出来，但是。你不是每一个比赛你都一定要是有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非要拿到这个锦标，而是呢每一个比赛可能，比如说这次比赛我就是要争取多锻炼年轻选手，
0: 嗯，
2: 比如这次比赛我就要磨合阵容和战术打法等等，就是每次比赛我们的目标不一定都完全一样，这样看这个亚运会的话，那你至于说最后拿不拿冠军，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1: 嗯，但接下来我得说一个，在很多球迷心目当中说到亚运会都拿不到冠军，这就一定不能叫成功的项目。但应该能猜到三大球里边，我们认为最具旗帜效果的女排，而且不要忘记，之前女排刚打完这个决定唯一一张直通奥运会门票的亚锦赛，在家门口最后决赛输给了泰国，很多球迷扼腕叹息啊！现在中国女排的12人最终参赛名单，亚运会的名单也出来了，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唐鑫，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接应龚翔宇、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和我们之前打亚锦赛的这个名单相比，比如说倪非凡自由人这个位置上撤下去一个，另外在副攻位置上是吧又撤下了这个郭忠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阵容当然尤其是之前的这个亚锦赛决赛没能打好，本身球迷朋友们就是有意见和建议的，再结合这份名单，张文能看出些什么来？
0: 我觉得这份名单最引我注意的就是我们在亚锦赛上已经打的这个净出场时间非常高的几位老球员，龚翔宇、王媛媛、刁琳宇和王梦洁，这四个人全部继续留在了阵中。可能这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多多少少出乎意料的，因为比如说刁琳宇，很多人可能对于刁琳宇的想法是，救救急是吧？现在球队的二传，像二传刚才说的张子轩，
2: 张子轩
0: 就是没有那么
1: 又串了，
0: 没有那么稳定。那么我们找一个老将定海神针，尽管已经退役了，又把他找回来传帮带，做一些这个工作，哎，大家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想到亚运会还要再继续打。那么亚运会如果继续打的话，那这个老将还退役吗？他未来几年的人生规划是什么？难道刁琳宇要一直打到洛杉矶吗？这是很多人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因为他的问题可能是最显现的。虽然说像龚翔宇啊、王媛媛啊、王梦洁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但是至少这三位球员还是一直在运动的状态下。刁琳宇已经去上班了，这是我
2: 当老师了。
0: 对，那你把他叫回来之后，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救急之举，是不是？他现在如果还打亚运会的话，意味着这个救急之举未来还要再延续一段时间。
1: 所以我想请出梁月老师，就是我也注意到现在有球迷在讨论，看到这份名单第一印象说，哎呦，那是不是把自己逼上了这个亚运会必须要夺冠的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所谓唯一的一条路？因为很明显亚锦赛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球队是有压力的。这个时候就像赵文说的，留下全部的老将，那意味着这次不拿冠军就是失败，这是给自己逼上了一条比较危险的路吗？
2: 我觉得就是这个这支女排的这个决策层吧，多少有一点这个思维混乱。这从他们这个名单来看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张文其实也谈到了这几个人啊，一个是这个张子宇的问题。你其实在建队之初，
1: 张子轩
2: 利用了2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打磨这个小二传啊，当然他确实很年轻，所以他在世联赛的比赛当中呢，有的时候发挥的确实不太理想。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谁把刁琳宇叫出来，是因为当时觉得张子轩可能还没有足够成熟，那么这个时间段参加亚锦赛去拿到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可能会欠缺一些，这是他们的这个主观的想法。我觉得把刁琳宇调回来，这应该说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场比赛毕竟已经过去了，不管你拿到还是没拿到奥运会的门票，那么我们这支队伍的 最终的终极目标一定是洛杉矶奥运会，那么刁琳宇他能够坚持

0: 直到洛杉矶奥运会吗？你当时可能只是在这儿去为了这一张门票而临时把它调回来，现在变成了一个他可能要奔着两年以后的奥运会去吗？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传帮带，现在连张子萱都去不了这个日本了，你怎么传帮带？你甚至于不让他上场打，你怎么去传帮带？这是一个。你包括这个郭忠南也是，其实郭忠南在这个亚锦赛的一些场次的比赛当中表现
1: 还
0: 是
1: 不
0: 错
1: 的，
0: 这小孩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强大的这种心理素质，比有些这个副攻呢可能在心理素质上至少敢打，对吧，敢下手，当然有经验不足啊，这个篮网的选位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比赛又没有了，这个郭忠南也在名单之外了。那么你这亚运会是真的是要拿这个锦标，拿这个冠军吗？你拿到这个冠军又能得到什么呢？你既得不到奥运会的门票，又把宝贵的锻炼年轻选手的机会时间都给错过了。那我们希望在奥运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现出来的是我们决策层在这上边可能因为一场亚锦赛的失利可能脑子全乱了，这给我的是这种感觉。
1: 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方亮他的意思就是说，那行，你现在把老将全部都带上了，你带上了你认为现阶段最拿得出手或者是说最扛得住事儿的这12个球员，那也就意味着你给自己上了一个新的紧箍咒，就是我一定要拿这个冠军。那如果我拿不到这个冠军，那恐怕对于教练组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压力，比现在你亚锦赛失利它会造成的压力，我觉得可能再会重上千斤。
0: 而且你把这个目标已经设在这个冠军上，你无形当中就给自己制造了更大的压力。其实我们可以看在亚锦赛上这三支球队啊，那有争冠实力的这三支球队，中国、日本、泰国，其实压力都很大。相对来说压力最大的是中国和日本，
1: 对
0: 啊，日本在半决赛输给泰国，其实完全是跟压力有关系的。那么或者说泰国能够在决赛当中赢中国，也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以下对上，这种打法。但你现在你留下这么多的老将准备去拼一个亚运会的冠军，姑且不说拿了这冠军能够获得什么，除了可能领导那儿好交代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你碰到同样的这个泰国队，你就能赢吗？我几乎敢肯定的说，在日本打这个比赛半决赛，中国队一定是碰泰国的。你不会说最后
1: 像咱们打亚锦赛一样，最后再碰泰国。
2: 您的意思就是东道主不同，有可能这个最后晋级的路线图是吧？
0: 对，东道主一定把自己的这个进决赛之前的路线图肯定碰。尽量的避开中国和泰国这两支强队，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半决赛碰到一个心情更放松，我们已经拿到奥运会门票了，我们在亚运会上跟你这个玩一玩的这种打法，心情放松的打法，那么你就一定能赢吗？你的给自己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呢？
1: 对，我觉得他反而其实是让自己的亚运会的成绩锦标的压力过大。我现在真的挺为教练组担心的，说实话，我不知道亚运会如果没拿到冠军的话会怎么样。
0: 而且就没有意义，拿这个冠军以后你能获得什么呢？你真的是把时间浪费了，把这个锻炼的这种场次机会全都浪费了。
1: 其实梁月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除了意义以外，就叫做你把时间浪费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时间这个概念？因为既然你没有通过在本土举行的亚锦赛拿到冠军，就意味着你还有两条路嘛。一条路就是在后续的2026年的世界杯当中，就是我们原来说的世锦赛，你要前四大概得这个水平，或者是说你在后续的世界排名战，也就是再转过年来的女排世界联赛当中，在所有的已经晋级的球队以外再排前三名，也就是说未来你几乎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容错率了，你的容错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年轻球员不在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先去锻炼的话，那在 更加决定你生死的比赛当中，可能他承压的能力就会更差。另外我觉得就算咱们要带老运动员，我觉得老队员也得省着用啊，

0: 有的时候你看见刁琳宇，你看见龚翔宇，他的状态，他无论是他的移动的能力还是他起跳的高度，你还是很替他们担心的。
1: 嗯，所以接下来就看看在亚锦赛失利之后承担着巨大压力的这支中国女排能不能够尽快的克服住种种的不利因素，在亚运会上平稳的，尽量平稳的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接下来再说说男排，男排说实话在三大球，如果我们不考虑三人篮球、三人女篮的话，这些
0: 关注度可能是最低的。
1: 我们不能说关注度，大家对他的期待值相应的是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因为男排大家都知道，这个近邻日本，他这个水平已经不仅仅是亚洲球队了，
0: 世界强队了。
1: 男排想要拿到一张奥运会的入场券非常之难，这种情况下。再看看这次的这个比赛，我们现在其实也正在打这个决定男排能不能够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男排亚锦赛。
2: 嗯，
1: 在这后面他们也会直接去打亚运会，这里面名单当中有一个张景应的回归，可能是一个很多关心男排的球迷看来比较罕见的一个亮点吧。他的回归能不能够帮助中国男排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拿到一些比赛的胜利？梁老师，
2: 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张锦翼的这个伤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张锦翼其实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不是出的这么一个能够具备世界级这个主攻水平的啊这么一个主攻，但是呢很可惜他到这个国外去打球之后，然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些伤病，而且这些伤病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严重到了他不能参加这个球队的重要的比赛，所以说他的这个恢复情况，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的这个电视片的一个报道，就是他自己对自己还是挺乐观的，但是呢，他说因为毕竟好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到底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状态，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就是看一看张锦翼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毕竟在亚运会之前。明天开始啊，亚洲男排锦标赛就要打响了。我们当然我们想去拿这个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去获得奥运会门票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是小一些。但是
0: 咱万一创造一个泰国那样的奇迹，
2: 那得多好的心理素质！泰国这那些女排的那些人，真是都是这个。久经沙场的一个球游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还有一个男排方面的看点呢，就是海宁来了也三年了，就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信心满满的，人家也世界名帅，对吧？这在世界上也是通过各种大赛证明了自己的成绩。来了之后呢，确实也提拔了很多的新人，也通过对他这个执教啊，包括各种采访的观察，确实有很多崭新的思路。但是这几年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有的球迷说是不是水土不服，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还是中国球员的这个技战术能力的不行，当然也有的球迷讲是不是我们的配套啊，各种训练啊，各方面没有跟上。总之就是有一些比赛你能看出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可能在某一局或者在一场比赛的绝大多数时刻能出现，你想把它完全平稳的能够保持到这一局的结束，这场比赛的结束，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好像现在还是很难。这个里面到底有的球迷说还是海宁的水平不够啊，还是我们这个彼此之间互相水土不服，还是说中国球员本身的训练技战术能力还是需要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梁云，
2: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种稳定性相对来说差，这个可能来源于我们日常的训练，或者说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可能相对来说要差一些。过去比如说现在男排应该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的，就是你只要是到手的球，就是防守哈，你只要到手的球就应该是能够起球而不是垫飞，但是我们的球员恐怕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球员还会出现很多的这种低级失误啊！之前我们就不点名了吧，就是我们就发球踩线就能踩好几回，就这种低级失误，就像足球不会发界外球那种感觉差不太多，就非常低级的这种失误。而且据说海宁还提醒过这些球员啊，不要出现这样的错误，最后还是出现。那我们怎么去？他是真的不想听主教练的话吗？恐怕不是，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比赛当中打好，可能就是平常的这种训练当中的细节可能没有完全的重视，出现了这种基本功的问题。
0: 我再补充一点，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 恰好提到张景映这个问题啊，张景映的这个伤势实际上是，我不能说是他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可能不至于让一个运动员的整个的运动生涯暂停了长达两年的时间。这个里面呢，有他可能未达到比赛的这种身体恢复的水平便强行的上场造成的原因，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保障系统的一个问题。我们无论是从队医还是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讲，可能给运动员提供的帮助现在看来是有限的。
2: 哎，你说到这一点我又想起来这个据说有一个大夫，一个队医吧，他提出来就是在亚锦赛的时候看到日本队和泰国队的赛前的训练，
1: 我看到
2: 就是
1: 表达了，
2: 就是跟中国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理念上都不一样，人家已经到了一个就更现代的更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这个层级，而我们还是沿用的过去的那些老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其实有很多这种例子，包括你比如说数据统计啊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达到这个这个变化。其实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在足球领域可能会有这些变化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的在开始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排球这上面可能只有海宁一个人抱着一个
1: pad
2: 在那看，其他人说那玩意儿不行，我就凭我的经验，我们的一些教练尤其是一些老教练可能还是这种心态。
0: 包括我们的运动员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你像庄宇珊其实没有受伤啊，但是我感觉我们中国女排的运动员不存在精神属性不足的问题，大家在平时训练当中一定非常刻苦，那怎么会在训练这么刻苦而且这么有精气神自己也很想打的一个球员打到第五局的时候抽筋了呢？就这个是很，我觉得对于排球比赛来说应该是我们的保障的体能的训练有出现了问题，所以不一定啊，我们现在说无论是男排还是女排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教练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体系的问题。
1: 我们谈问题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更好的希望他们能够把比赛打好，把未来的路走好。我们关注完了篮球，关注完了排球，稍事休息，我们来聊一聊亚运会男足和女足的比赛名单。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男女足的亚运名单。这次男足参加亚运会的23人名单包括三位超龄球员，张玉宁、吴曦、朱晨杰，此外的20人实际上是03、05两个年龄段组成。今年年初由安东尼奥率领的 U23 国家队在 U23 亚洲杯上拿到了亚军的成绩。那么本次出征加上三位超龄球员，这支亚运队的目标定在哪儿？这份名单当中诞生的过程里面有哪些取舍？我们先来听听体坛周报跟队记者王小瑞的介绍。
6: 亚运会足球赛呢，中国足协还是比较重视，包括球队本身，也是希望能够，创造最近几届亚运会比赛中国男足新的历史，因为在杭州亚运会上呢，当时是多尔杰维奇执教的，1999至2000年的亚运队呢是打入了八强，显而易见的是呢，在名古屋这一届亚运会上，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啊，进入到四强。当然不只是四强，如果说能够闯入到四强的话，肯定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染指奖牌。这其实呢从今年的4、5月份开始，其实球队内部就已经定下了这个目标。正常情况来讲，这三名超龄球员在这支亚运队的作用还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张玉宁在这个锋线上的作用。尽管可能大家都很清楚啊，安东尼奥是非常喜欢拜哈巴木的。但是呢，张玉宁无论是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大赛的这种经历，都是更加突出的。而且呢，和拜克拉姆相比呢，他可能会在战术上呢，会给予亚运队啊，就这支U23国家队，能够有更丰富一些的变化。其实这三名超龄球员当中，最先确定的，据我了解就是张玉宁和朱晨杰。那么朱晨杰的入选，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吧，因为后防线上，安东尼奥通过这个U23亚洲杯，其实也发现了中国队的一些问题， 虽然这个五后卫的战术看似比较固若金汤，但是在决赛和日本队的比赛当中也是暴露出了很多短板。所以朱晨杰的入选呢，我觉得也不意外。应该说这两名球员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包括届时所发挥出的头领球员的这种价值吧。当然呢，还有一个人的落选是有点让人遗憾的，就是在和一腾博士效力的王博豪。他也是05年龄段的球员，而且他现在在和乙联赛，在邓博时不说是首发，不说是主力，每轮比赛基本上都有出场，这对于他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包括在这个年龄段的成长是很关键的。但是本来呢，亚运队呢是把王博豪报进了这份名单上，是在7月份的时候他是在名单里的，当时是穆塔利夫是落选了，而且穆塔利夫本人还被通知了，可能不会参加亚运会了，但是呢，因为王博豪所在邓博时队啊。直到9月19号他的和乙联赛才会暂停，才会进入到国际比赛日。那邓博时方面呢，他的意见是非常坚决的，就是王博豪我只有等到国际比赛日才能放你到中国 U23 国家队去打这个亚运会。其实从时间上来讲，王博豪9月20号再飞到日本也能赶上小组赛第三场或者说淘汰赛，但是呢小组赛前两场包括球队之前在大连的储备集训他都无法跟队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其实从U23国家队本身的考虑来讲呢，还是觉得如果说你前期都不在队里的话，甚至要缺席前两场小组赛的话，再来到队中能起到作用就很有限了。包括王博豪目前因为是在邓博士已经进入到第二个赛季，据我了解他跟沈西联合还有邓博士他们之间这个租借也是通过两年一个周期去考察他在荷兰联赛的定位，换句话说第二年对于他来讲非常重要，他明年能不能继续留在荷兰或者说继续留在这支球队，这第二年的表现非常关键。中国足协包括安东尼奥这边呢，也是综合考虑吧，觉得球员这个留洋生涯比较关键，加上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放行的情况又比较苛刻，最后是决定让王博豪留在了荷兰，不参加亚运会，把穆塔利夫是补到这份名单上。
1: 我们刚刚听到了记者王小瑞对亚运男足名单的这个解读啊，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还在讲，有的项目大家可能觉得亚运会争不争锦标没有关系，但是男足我们历史最好成绩94年广岛的亚军，好多朋友讲，要是能再拿一块奖牌，这个对男足来讲就是很扬眉吐气了。再加上以 U23 球员为主，年初的 U23 亚洲杯是拿了亚军的，所以好多朋友讲，哎，这个队有希望，有奔头。但是也有的球迷说，你看看对手小组赛，朝鲜、伊朗、阿联酋，尤其伊朗，好像人家不光也要带超龄的，还要带打过世界杯的，说这可是死亡之组，这也许你觉得是一次机会，人家觉得哎呀，你现在在名处，尤其你刚拿了 U23 亚洲杯，我要更要对你重视，反而这个期望越大，中国足球的老问题有可能失望也会越大。梁月对他们的这个比赛前景会怎么看？
2: 我倒想说说，就是这个亚洲的运动会啊，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在就是这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其实呢，因为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只有亚洲有，欧洲没有，什么欧运会这肯定没有啊，美洲也没有，这种综合性运动会都是单项的，所以从欧美人，因为毕竟这个足球的更发达的国家都在欧美，那么欧美人的眼中也心目当中就觉得这没听说过这么个比赛啊，所以你要去，你可以在我这踢职业比赛的这些人，就刚才比如说王博豪。那你必须，你只能在国际比赛日才能去。你平常我这打着联赛呢，
0: 我不认可你这个是国际比赛日。
2: 你去这么参加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干嘛？就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职业联赛的这种体系当中，他不认为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是一个你这个球员在我这效力的球员你必须要去参加的比赛。
0: 这是一个文化上相互不理解的地方，我觉得。
2: 对，我们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来不来就100多块金牌，遥遥领先的这种局面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亚运会的这种目标或者说这种期待值，包括老百姓球迷朋友对这个我们在亚运会上去不去拿不拿金牌，或者取得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视了。其实我们对于奥运会上拿多少金牌也都比至少比2008年以前我们的重视程度要降低了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努力把自己的成绩 打好就行了，不用非对不起，非要一定要去

0: 考虑一个什么样的锦标。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支队伍啊，毕竟他在U23的这个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那样出色的表现，然后这个可能又是我们未来不管是国奥队还是国家队，可能因为我们这一批人的人才这个涌现的还是比之前的他们这些各个辈儿的这些几届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些人可能将来就是我们国家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或者说是很多人有望进入到国家队，所以我们要看看在亚运会上他们的表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水平，他们未来有没有可能能够真正的成为振兴中国男子足球的这么一支队伍，一支力量。
1: 我其实也还想提一下就这个时间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男篮女篮的时候提到，就是说男篮女篮的比赛是和重要的比赛和亚运会离得太近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啊，比如说让老姜休息一下，或者让其他的重要的球员先去练练级啊，就是亚运会相对而言在这一年的比赛任务里面就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但是对于足球来说呢，实际上这一年足球没有太多的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任务就是 U23 亚洲杯年初已经踢完了。那对于这批球员来说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安东尼奥这个教练呢，他本身按理说打完 U23 亚洲杯他就已经和中国足协的合同已经到期了，然后呢说咱续九个月你带着把亚运会也打完，因为对于03年龄段的球员来说，打亚运会就是他们这个建制的队伍，就是所有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在一起最后一次争取这个好成绩的机会，后面就是没有年龄段的国家队了，
2: 因为到了2027年他们就24岁了，
1: 对，
0: 就是奥运会国奥队已经超龄了。
1: 对，那么对于安东尼奥来说呢，他下一步的任务很大可能性就是要带国奥队，带国奥队也就是说他要带05年龄段的球员，就是王玉东啊、彭笑啊他们这一批的球员。那对于他来说呢，他要考虑到他未来的任务，那他在这支球队里肯定会再考虑一些，比如说我把05年龄段的一些我不太熟悉的，或者之前我打 U23 亚洲杯的时候没有带的球员，我把它放在里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门将位置上的姚浩洋，之前 U23 亚洲杯就没有他，但是你李浩也好，于金勇也好，未来国奥队的比赛是打不了了，所以他必须得考察一下这个门将。然后除此之外，像伊木兰可能这赛季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渐渐的在山东泰山队能打上比赛了，在 U23 亚洲杯就是年初的时候也没有带上他，这个都是这个主教练在为未来考虑。另外就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现在也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就是这两年从联赛到国家队那种代际交换的速度在加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打上到了国家队的主力和俱乐部的主力，也就是说未来有可能对于邵佳一来说，他的那支队伍都会是几个三个，可能国家队就是再多一点五个七个这样的老将，加上03年龄段05年龄段甚至未来的07-08年龄段组成的这样一支国家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更多的资源去投给这支国家队，让他们提前的去建制去磨合，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反而是有好处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把三个超龄球员加上现在03-05最好的球员都放在一起去打亚运会的一个原因。
2: 但是这个超龄球员很有意思，大家现在最重点讨论的是老将吴曦，因为大家知道吴曦退出国家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家队都不打了，怎么亚运队还要打？就大家觉得这个里边，梁老师会觉得奇怪吗？
0: 可能因为其他的队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啊，除了他们三位之外，所以他需要一个就是这种镇山之宝啊，他能够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0: 哎，能够镇得住场啊，然后一个尤其是中场的这种组织者核心人物来说啊，能够在这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下，他能够稳得住啊，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个老将是安东尼奥选的还是中国足协帮他选的。
1: 我补充一点小的我知道的信息量，首先就是吴曦本人也很有打这次亚运会的心愿，就是这个有本人的意愿的一方面的原因，因为吴曦本身在参加国字号的比赛当中就是那个不美好的回忆太多了，无论是22年还是再往后的冲击这个26年世界杯的这个过程，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讲还是想给自己国字号的这个生涯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回忆。
0: 反正上海申花这个今年联赛也没什么 特别大的任务了，是吧？
1: 然后从实际的运行的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现在这支球队啊，像无锡这个特色的球员也没有，就是他毕竟是可以拿得住球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改变比赛节奏的。过去呢，他安东尼奥打的这套反手反击，可能对于中场球员的梳理能力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主要是拦截能力。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和其他的他已经有的中场球员他的能力值不一样的这样一位老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2: 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再来聊聊女足啊，很有意思。女足这次和三月份的亚洲杯相比，其实绝大多数人员都没有变，但是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三个门将，这次带的呢是潘虹燕、肖梓潼、朱梦迪。三月份女足亚洲杯上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也就是说，从主力门将到替补门将到第二替补门将全换了。这个梁老师，你这么多年报道几十年女足，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罕见？
0: 肯定是没有过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就是这个刚才你说的之前的这个亚洲杯的门将呢，是有的受伤了，有的确实状态不太好，然后呢，陈晨呢是因为他要跟着这个 U20 去打这个 U20 的世界杯，就马上过几天吧，就要开始第一场比赛，大概三四天之后，所以这三位门将就都不能出现在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赛场了，所以又把大潘叫回来了。其实潘虹燕在之前国家队的比赛是有过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的，出现过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看看吧，因为毕竟可能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把这几位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经验，然后呢也具备一定水平的这个守门员，但是守门员这个位置其实是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有时候可能往往就出现了一个守门员的小小的失误，就会导致整个战局的这种被动，所以看看这次能够有什么样的发挥。
1: 而且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配合也太重要了。
0: 那倒没关系，因为这次呢，他选了好多这个来自
1: 北
0: 京队
1: 的
0: 后卫啊，因为潘虹燕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啊，刚才说的刘晨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他们之间可能这种默契程度倒不会太大的担心。
2: 这样，时间有限，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三个项目，考虑到男女分项的话，就是六个小项。篮球、排球、足球，我们虽然前面强调了亚运会的锦标意义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突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预测一下，两位觉得三大球这六个小项当中最有希望、最好成绩的会是哪个小项？
1: 女篮。
2: 梁老师这票呢？很难投是吗？
0: 我还是希望看到这个男足能够有好的表现。
2: 好，这是两位各自不同的选择，就是有投篮球的，有投足球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排球一样能够发挥好。
1: 我估计我们编辑关系可能想投男排。
2: 无论是足球、篮球还是排球，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三大球是团队项目、集体项目，也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体育的这样一个强度和他们的特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也格外的关注。我们希望亚运会上，中国男女篮、男女排、男女足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今天两位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宁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务委员盛宜勤2号至3号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他来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社区等看望慰问老年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产业事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希望韩国政府切实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有记者问，中方策展团队因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已就此发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韩建交公报明确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今年以来，韩方多次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此次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我们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其政治图谋不会得逞。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另有5083人失联。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天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辣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1: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

院叫万家院子。每年春节来临之前，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丰托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进行腌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三榨，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榨。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灌播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地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儿。

0: 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少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二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两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形封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和脆度。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封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封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同样是下饭二字，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路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
5: 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8: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9: 这是在干嘛呢？
10: 腌上腌鱼。
9: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10: 对。
9: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10: 撒盐。
9: 跟你一起撒盐。
10: 哎，
9: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
10: 咱们是
9: 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10: 腌鱼盐，
9: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10: 啊，对。
9: 好嘞，
10: 这样撒。哎，
9: 直接这么撒上去。
10: 对对。
8: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王大 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11: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吧？
12: 对，
11: 还用热水过啊？
12: 嗯，
11: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12: 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11: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12: 对，
11: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呀，
12: 已经。
11: 那咱们开始啊！
12: 开始，
11: 迫不及待。
12: 你跟我一样，你坐一会儿。
8: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9: 哎呀，终于开锅啦！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12: 玉米面
9: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12: 对。对，
9: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12: 尝一下味道，
9: 就一口这个，
12: 哎，可香了。
9: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12: 哎，对，
9: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12: 哎，对，
9: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12: 嗯，
9: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12: 嗯，
9: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12: 饼子
9: 完美
12: 完美。
9: 再来一个，
12: 嗯，
8: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7: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式辣味对猪肉有着精准拿捏， 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江南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式鸡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十一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十二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十二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岳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腊味之乡。李岳人何时开始制作腊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腊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岳人就已经开设腊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腊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腊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腊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腊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但制作过程却更加复杂。这种薄如蝉翼、格外坚韧的肠衣，取自剔除脂肪晒干的猪小肠。相比于人工合成的蛋白肠衣，李岳人更偏爱传统天然、造价更高的猪小肠。家庭手工灌制腊肠，需先将瘦肉绞碎，然后与切成小块的肥肉混合，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反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胀破肠衣。 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至此，李玉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玉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的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腊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腊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腊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腊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从辣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什么，而是给予什么。一口大锅之中，十几种香料在热汤中翻滚交融，彼此成全，然后将一只大鹅层层包裹，让滋味从皮到骨，从外到里慢慢地渗透。看似繁复的工艺里，包含着人们对入味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执着，最终形成了卤鹅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那么千百年来的潮州人究竟是如何坚守这样的工艺和味道的？在一只卤鹅身上又究竟承载着这座城市怎样的待客之道？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潮州去一探究竟吧。
8: 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13: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
8: 我们走进被誉为卤鹅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卤鹅。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0000多人，以刘姓为主。卤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卤鹅5香8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 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14: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15: 对，
14: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15: 对，
14: 草果是吧，
15: 八角
14: 桂皮、
15: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火和提，主六和六提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8: 西口卤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
15: 用看。
8: 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3年以上的石铜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14: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15: 对。
14: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15: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阳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郎姜是灵魂。
8: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狮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15: 这个卤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8: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3番3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14: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
15: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又足。
8: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14: 鹅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15: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鹅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14: 那为什么单独是鹅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15: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鹅头基本上又宗族这个族长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鹅头。
8: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鹅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鹅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 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实，越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16: 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17: 什么感觉？
16: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7: 对
8: 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成都。说起成都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下饭的与其说是某一道具体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味道，那就是麻辣。这种味道不像咸鲜那样直白，也不像咸甜那样柔和，它是一种侵略性的压倒性的味觉风暴。麻是花椒在舌尖引爆的微小电击，让人口舌生津。辣是辣椒在口腔里燃起的一把火，热烈而张扬，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川渝人家的麻辣是讲究层次的，麻与辣从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此起彼伏，相互成就。而在这片麻辣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挑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菜式，那大概非麻婆豆腐莫属了。一块本来素白无味的豆腐，究竟是如何被调教出如此霸道又迷人的滋味？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角色川菜》，一起走进成都的宽街窄巷，去探寻这道家常菜的传奇。
1: 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

0: 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1: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出城啊，就是以前挑油的那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新鲜的牛肉把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拿熟啊，然后再来煮的豆腐。
0: 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将陈麻婆豆腐列入了成都著名饮食。民国年间的《芙蓉画旧录》中，小食部分提到：“北门外有陈麻婆者，善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及烹饪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碗售钱八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则无不知者。其地距城四五里，往食者均不淡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她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八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三五年能够练就。首先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2: 单纯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0: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
1: 字典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毒呢？我想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煎毒豆，那么毒的豆腐就不好吃。就是要煎毒，并且在毒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0: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三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
2: 第一次勾芡

0: 第一次除臭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要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又要勾芡去把这个水要收干。然后在它吐第三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下三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的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1: 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三尺灶台。
2: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的底色往往就是这些最朴素最不起眼的下饭菜。他们没有宴席菜的排场，没有功夫菜的繁复，却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慰藉着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常。其实所谓的下饭，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一点小菜是土地与江河的馈赠，是海风与阳光的造化，是时间与耐心的合谋，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切眷恋和生存智慧。愿你我无论身在何方，饭桌上都常有一碟对味的下饭菜，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早秋曲江感怀》，由姚珂为您朗诵。
4: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
5: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6: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这是一首很温暖的歌，旋律优美，歌词感人，也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这首歌呢是邓紫棋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也获得了不少奖项。在歌曲当中，邓紫棋呢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坚定，也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当然也是很多情侣喜欢的歌曲之一。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半吨兄弟《我这一生》。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赵雷《欠父亲的话》，这首歌呢是以那种质朴而深沉的笔触勾勒出子女与父亲之间含蓄而又浓烈的情感。赵雷呢将内心深处对于父亲难以言说的愧疚思念，以及成长过程当中与父亲的情感纠葛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字字戳心，直击听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也引发了无数人对于亲情，尤其是和父亲关系的共鸣和反思，也让大家想起了自己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回忆起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爱与感恩。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顾晓杰《醉千年》。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庄心妍，为情所伤。这首歌呢，旋律听上去呢非常的朗朗上口，副歌部分节奏也很明快，再搭配上电子鼓点和键盘的音效，整体呢偏向流行舞曲的风格，既保留了伤感情绪的渲染，又通过节奏的推动传递出了一种放下过去的力量感，符合大众流行音乐的听觉习惯。庄心妍的嗓音呢更是清澈略带沙哑，在演唱当中呢也注重情感的递进，从主歌的隐忍到副歌的释放，也将受伤和自愈的情绪层次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也贴合整个歌曲的主题表达。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东然，以朋友的身份。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
13: 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户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

0: 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渠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5: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7: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8: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9: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2: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4: 我宣誓。
1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7: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5: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7: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5: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9: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0: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 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

0: 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债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9: 一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8: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0: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7: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3: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

0: 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7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通辽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1: 包刚在鄂尔多斯市调研；
0: 包宪华与国家级文学奖项内蒙古获奖作家、翻译家代表座谈；
1: 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创作座谈会举行；
0: 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的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临溪县烽火忆往昔，故乡复今朝；
0: 京蒙教育协作30年，结出惠民硕果。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2号到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通辽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以及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工作，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让群众进一步感到变化，得到实惠。王伟忠来到开鲁县东风镇双林村，走进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询问品种、销量和群众收益状况，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验收、后期管护等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给予支持，要建好管好这项民心工程，让广大农牧民真正受益。要紧盯招投标、财政资金使用、工程建设、后期管护等关键环节，纵深推进问题排查整治，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涉及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要强化源头治理，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健全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全链条监管机制。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保证项目全流程公开，落实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在东风镇东风村，王伟忠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仔细翻阅村集体三资有关账目和资料，通过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现场查看村集体收入、财务支出、资源资产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全面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以点带面深化问题整治，切实规范财务支出、合同签订等流程管理，以刚性制度守护好农牧民群众共同的钱袋子。3号上午，王伟忠来到通辽市信访局，面对面接待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反映诉求，并与相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当地拿出新官理旧账的担当，加快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并举一反三，解决好拖欠企业账款等民生领域突出信访问题。王伟忠强调，各级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深入调查研究群众信访事项，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各级都要履职尽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接访、下访、包案、化解等制度，主要领导同志既要包案，也要办案，亲自上手化解积案，努力做到民生重点领域信访量下降、重复信访量下降、初次信访事项一次性化解率提升，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

0: 由爽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号到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鄂尔多斯市调研两重建设、六张网规划建设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包刚深入准格尔旗大陆工业园区准新半导体科技公司、中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公司、沙戈堵工业园区玉晶科技公司和伊金霍洛旗纳林西里煤矿，实地督导重点项目开工建设、资金支付进度、投产运行情况，听取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稳投资、抓项目、促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拿出实招硬招，破解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力争在9月底前再开工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提升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预算内资金等各类政策资金支付进度，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拉动效应，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增长。要系统谋划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协同发展，构建近期可落地、中长期有接续的动态项目库，推动基础设施布局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积蓄长远发展后劲。包刚特别强调，要抓好项目施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对排查出的问题要扎扎实实整改到位，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乌审旗图克镇苏里德苏木，包刚深入嘎查村现场督导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情况。他还来到乌审旗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推动信访事项解决。包刚强调，要下决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出重拳动真格，坚决向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亮剑。要有新官理旧账的担当，用心用情分类施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抓好重复信访问题化解，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处置信访诉求，让人民群众对整治成效可感可及。
0: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9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内蒙古文学馆与国家级文学奖项内蒙古获奖作家、翻译家代表艾平、许廷旺、朵日娜座谈。包宪华说，内蒙古是文学创作的沃土，希望内蒙古的作家深入各行各业的火热实践中，创作出更多有影响力的好作品，书写出新时代内蒙古的新史诗。下一步，自治区将更加注重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加强支持重大题材创作的力度，做好本土作家作品的宣传推介，为作家们提供充分的服务和保障。作家、翻译家代表们表示，要继续深耕创作，写出更多反映内蒙古深厚历史、生态建设、民族团结等题材的优秀作品，做好时代的记录者。
1: 9月3号，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创作座谈会在内蒙古文学馆举行。座谈会以我区作家艾平散文集《天生草原》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为契机，邀请国家级奖项内蒙古作家代表分享创作心得，共话内蒙古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2: 座谈会上，刚刚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艾平成为焦点。这是继2014年萧忆农《茅屋宿绿色传奇》获奖之后，时隔12年，内蒙古作家再度问鼎这一国家级文学奖项。艾平也成为我区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家。艾平在座谈会上深情回顾了自己40余年的创作历程。艾平生长在呼伦贝尔，草原给了他最丰沛的生命滋养，从大自然里生长出来的故事与情感始终是他创作的根脉与灵魂。
3: 写作题材就是内蒙古大地，从生态的意义上探求人文，就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敬天爱人、天人合一和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的环保理念高度融合，同时呢，它也是文学化的，有形象，有诗意，有耐人回味的东西。
2: 近年来，一大批本土作家、翻译家深耕内蒙古大地，潜心创作，接连捧得国家级重要奖项，为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交出一份沉甸甸的答卷。2024年，阿尤尔扎纳、纳仁高娃、牛海坤、朵日娜四位作家、翻译家荣获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首位。2025年，许廷旺长篇儿童小说《额吉的河》荣获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时隔15年再度斩获这一国家级奖项。自治区文联提名副主席高明博：
4: 要把个体荣誉变为生态雨林，更加关注像许廷旺老师、朵日娜老师、冯超等近三年这些个中青年骨干呵护基层作者的火苗，让大家在这片热土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安之处。
0: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回望烽火岁月，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报道。
1: 9月1号，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全体干警在额尔古纳市人民英雄纪念广场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活动，通过敬献花篮、默哀致敬、重温誓词、缅怀先烈的方式，让红色精神扎根岗位，让初心使命扎根边疆。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王泽仁
5: 把对英烈的追思和对党忠诚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苦练本领，扛旗争先，以昂扬的姿态投身移民管理警察事业，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1: 在阿拉善电影博物馆，阿拉善盟文联联合多家党支部开展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走进展馆，参观历史展陈，观看抗战题材影片，在回望历史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阿盟文联文艺创作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庆光：
6: 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把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 9月3号上午，乌海市举办了弘扬长征精神、共筑强大国防红色电影进社区主题活动，在乌海市海部湾区滨河街道白楼社区，居民集中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百团大战》。观影的居民们认真观看，静心感悟，在光影故事中重温峥嵘岁月。居民张涛：
7: 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烈的遗志，把中国建设得更加强大。那么，只有中国国防强大了，人民才能更加安居乐业。
1: 包头市王若飞小学开展了主题教育纪念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特殊历史课。在学校六年级二班的开学第一课上，思政教师帮助学生梳理抗战历史脉络，理解民族浴血奋战的艰辛历程。王若飞纪念馆讲解员司玉荣结合珍贵图片和影像资料，将课本中的文字还原为烽火岁月中的真实故事。学生赵晨玉：
8: 这次的课程也让我感受到以后要好好读书，像以前的英雄一样，为我们现在的祖国付出一份力量。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赤峰市临溪县临溪镇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辽根据地重要指挥中心，如今这片红色热土依托冷凉气候资源，发展起了花菇特色产业。请听报道。1946年秋，国民党把战火烧到热河，冀热辽分局、冀热辽军区、热河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乡的战略方针实施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在热北临溪构建了战略支点，创建了冀察热辽后方根据地，临溪成为冀察热辽地区战略撤退、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的政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根据地。1947年4月2号到5月14号，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在临溪召开，标志着冀察热辽地区同全国大战场一样进入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 临溪博物馆的塞北烽火红色临溪展厅完整记录了这段烽火岁月。临溪博物馆讲解员耿新乐

0: 县临溪镇村民贺永霞。
1: 啊，一个月4000到5000块钱吧。
2: 自己家的地因为承包出去了，然后在这边打点工赚点钱。
3: 今年是京蒙协作30周年，30年间京蒙教育协作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写式协作的跨越，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4: 2025年6月，北京101中呼和浩特分校正式揭牌成立，依托资源配置、管理机制、课程教学、教师培训、学生培养、质量评价6个一体化的集团化办学模式，呼和浩特分校在管理、师资、课程等方面与北京本部同频共振。北京101中呼和浩特分校执行校长夏焕春：
5: 构建呢包括这个基础层面、拓展层面和拔尖层面，以及语言与文学、数学与逻辑、科学与技术等等8个不同领域，这样呢，给学生来提供一个立体多元的课程体系。能够让学生这个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充分得到满足。
4: 进京高铁2个多小时直达，让北京与呼和浩特之间有了通勤专线。来自北京101中本部英才学院的人工智能教师冯浩东，每周乘坐高铁来到呼和浩特分校，将最前沿的 AI 教育理念带入课堂。冯浩东：
6: 它会有比如说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像我们会用到图像的一些分类识别、物体的一些检测，让他学的东西是真正可以应用的。
4: 30年来，京蒙两地先后签署多轮教育协作协议，落地实施京蒙协作教育倍增计划，让教育协作有方向、有抓手、有实效。截至目前，北京市451所学校与内蒙古568所学校建立手拉手结对关系。十四五以来，北京市累计向内蒙古选派长短期支教教师2000多人，送教教师近5000人次。两地携手打造京蒙教育协作智慧平台，开展119场同步课堂、同步教研等主题活动，汇集全区29万多名师生。自治区教育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严世志：
7: 京蒙两地将聚焦常态化帮扶新形势新任务，广泛开展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突出干部师资能力素质提升，推动教育协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3: 请听简讯。今年自治区财政安排约66亿元资金赋能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8: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从本级博爱一日捐救灾储备金中安排20万元，用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区应急救援及受灾群众救助。
3: 今年前8个月，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物1802.3万吨，同比增长8.6%。
8: 近日，内蒙古能源2联50万千瓦风电项目暨225万千瓦风电项目在二连浩特市开工，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产。
3: 包头市2026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施方案日前印发，截至目前，全市为4.64万户次农户提供保险保障31亿元，覆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多个领域。
8: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叶树平，播音玉胜刘丹。好，
9: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卜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汗 FM100.8， 缅都河 FM88.0，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 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甘河 FM98.4， 赤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

0: 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9: 100年不改变。
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5: 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24: 欢迎锁定频率 FM99.9，好歌就位，好歌就位，就位，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音乐榜样。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唤醒全新的早晨，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那首歌
2: 最近才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网络上很多的主播在问候各位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他们会这么来问候大家。好了，节目到最后了，我们要祝各位早安、晚安、午安。我当时在想，为什么这样的主播会把一天的三次问候都在一个时间段全部发出来呢？我后来真的是仔细思考他们是怎么来考量这个问题的，可能我想多了啊。后来我总觉得有可能是他们会觉得在网络上的朋友，因为是来自于世界各地，那如果根据世界各地的这个时间差的话，有的人可能在看到他们的这个直播的时候是在早上，有可能是在中午，也有可能是在晚上，所以他们会来这么问候一下。就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度啊，看到他们的内容，都会接受到他们这样一个真诚的问候。那我后来又一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他们的作息时间呢，已经和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啊。至少我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家的孩子是这样的：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呢，他们该休息了，他们过的是夜晚；而夜晚我们该安睡的时候呢，他们要活动了，他们过的是白天，就是黑白颠倒。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朋友也是有的。如果你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认同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早安、午安、晚安？那我此时此刻要问的是，早上好啊，赶早班的您啊，早起的您啊，是刚刚冲好了第一杯热咖啡，还是一杯牛奶，或者是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这里是经典在流行啊，经典之所以能够在流行，从来不是因为它的念旧啊。如果你只是单纯说哇，这是一个念旧的节目，你想多了。其实我们中啊，这个音乐啊，每一个歌曲啊，它唱出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今天依旧能懂，对吧？你懂得。所以这里是经典再流行哈，重点是在这个再流行。的确有一些经典的内容，我们再一次拿到手里，放到耳边，走进心里的时候，它依然会让我们热泪盈眶。经典在流行，陪你开启全新松弛的一天。各位早上好。

这样一段音乐，从中您听到了什么，听出来什么没有？如果你能听出到夏天的味道，那你就比较厉害了，因为这段音乐的名字叫做 The Summer Wind， 夏夜随风，夏日的风。但实际上我们这边已经真的是吹起了 The Autumn Wind， 秋风，秋风阵阵，秋风凉。就是空白的音乐给我们带来是更多的遐想啊，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如果混进歌词的话呢，你会被歌词当中的一些意境所困扰，而这样一段音乐你完全可以徜徉在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想象空间。

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

0: 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1: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4号，农历7月23，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吉永前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李向良一行；
1: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杜惠良主持；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惠良主持；
1: 呼伦贝尔秋景引客又留客。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李向良一行。